0: 铁柴的洛阳还有多远呐？
1: 20里。
0: 哎呦我的妈呀，穷可见

暂时的将你收下，为兄长。

0: 河南戏曲广播为您报时，
1: 现在是北京时间9点整，我是豫剧演员吴慧霞，河南戏曲广播传统文化最先锋。
0: 国风御韵最中原，好戏连台看河南，河南FM 976，河南戏曲广播，
2: 河南戏曲广播，
0: 传统文化最先锋。

0: 夏天到了，很多人的皮肤开始闹脾气，在空调房里吹一天，脸干到紧绷，出门走两步又热又油， T 区泛着光，两颊却起皮，晒后回到家脸上红红烫烫的，不知道该怎么办。其实这时候皮肤真正需要的是随时能补水、随时能舒缓的一瓶喷雾。今天给大家带来的好物就是牡丹花田舒缓补水喷雾，0.02毫米纳米级喷头，水雾极细，带装可喷，不会花妆，含牡丹提取物，舒缓晒后泛红和空调房干燥刺痛，喷后自然吸收，无需拍打，一物三用，早上打底，下午补水，晚上湿敷急救，泛红退一半，原价99元，秒杀价仅需29.9元，300毫升大容量，一杯奶茶钱，管够整个夏天。夏天的护肤越简单越好。官微河南戏曲广播，回复牡丹一键了解详情。
1: 戴好安全帽，安全第一。
2: 加油时请勿接打电话，安全第一。
3: 健康运动，安全第一。
4: 做好防护，安全第一。
5: 禁止占用消防通道，安全第一。

0: 场声音的狂欢，一场才艺的比拼，
1: 一场记忆的回眸，一次心灵的沟通。
0: 中原戏迷擂台赛，我们等你来挑战。
2: 中原戏迷擂台赛等着大家来挑战，在周一上午的9:03，侯爷要通过电波把问候送给收音机旁的每一位好朋友。新一周的开始，新一周的挑战，那您准备好迎接今天的挑战了吗？欢迎大家在

关注节目的同时参与到节目当中，我们互动交流分享，可以走进节目点上一段此刻您最想听到的经典好戏，或者唱上几句平日里咱们最爱唱的戏曲段子。对于您来说，最爱唱的是豫剧、曲剧、乐调，还是咱们的稀有剧种，像道情、二家弦、大平调、皖梆等等等等，当然也包括外省戏的剧种。只要您想听，只要您爱唱，中原戏迷擂台赛就是给咱们戏迷朋友们提供的一个展示的平台。三种互动方式在节目的开始依然要介绍给我们的新老朋友，通过热线电话03716599 5976参与节目点戏唱戏。第二种互动方式，微信公众账号当中搜索关注河南戏曲广播，咱们加为好友之后就可以像好朋友聊天一样，您可以给我发文字、发语音、发送您演唱的短视频，都是没有问题的。第三种互动方式，直接加入到戏游中国的粉丝群了。群里头咱们可以说戏、聊戏、品戏、唱戏，还能够结交到跟您一样爱戏曲、爱旅游的朋友，所以也真诚的邀约大家的参与。没有加入粉丝群的好朋友可以把自己的微信二维码直接发送到河南戏曲广播的微信公众账号，欢迎看到之后就会邀您入群了。这是线上一个小时我们三种互动方式，在线下也为大家开通了中原戏迷擂台赛的海选通道。参与的方法同样很简单，只需要录制3分钟之内的横版短视频，不需要添加任何的水印字幕，尽量选择纯色背景，录制的时候咱们带上伴奏，录制好的短视频直接发送到河南戏曲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和线上展播有所不同的是，参与线下海选的好朋友除了发送短视频之外，姓名以及联络方式也请一并发送过来。通过海选之后，我们的工作人员要通知您参与到线下的晋级赛、半决赛到年终的总决赛。那也期待着大家除了个人展示之外，我们同样可以以对唱或者是以合唱的形式参与进来。多人在参与我们中原戏迷擂台赛线下海选的时候，视频的录制时间可以放宽到5分钟，让大家都有机会来展示自己的演唱，展示自己的表演。为了方便大家录制短视频，接下来的时间我们也共同关注一下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到夜里，全省是阴天见多云的天气，大部呢有阵雨、雷阵雨，其中安阳、鹤壁、新乡、洛阳、郑州西部、平顶山局部有中到大雨，并伴有短时强降水等强对流天气。全省东北风3级左右，南部阵风6级左右，最高气温西部山区28到30度，其他县市30到32度，最低气温西部21到23度，其他县市区24到26度。明天西部北部多云见阴天，有分散性的阵雨、雷阵雨，其他县市区多云见晴天。所以出行之前关注一下天气的实时变化，我们也做好行程规划，不妨包里啊放上一把晴雨伞。当然日常的防暑降温补水的工作也是必不可少，特别是对于咱们爱唱戏的朋友来说，演唱之前、演唱之后可以适当的小口慢咽，喝一些温开水啊，来帮助我们保护嗓子。接下来既然说到要保护嗓子，那么在演唱之前我们肯定要开嗓了，对不对？那今天在您开嗓的过程当中，我们将要听到的是马派弟子谢燕巧在杨八姐游春当中的一段药材礼。

0: 省爱国卫生运动委员会、河南省卫生健康委温馨提示。
1: 老爸，走，动起来。
2: 走，响应国家号召，全民健身，从我做起。
3: 健康中国行动鼓励每周进行3次以上，每次30分钟以上中等强度运动，或者累计150分钟中等强度或75分钟高强度身体活动。全民健身，健康生活。
4: 戏曲的韵味让他们如痴如醉，
3: 擂台的竞技让他们斗志昂扬。
4: 中原戏迷擂台赛，咱老百姓自己的舞台，
3: 想唱你就来，
5: 百姓大舞台，想唱大家都可以来。所以真诚的邀约好朋友们在关注节目的同时参与进来，因为中原戏迷擂台赛不分年龄、不分地域、不分剧种、不分行当，只要您想唱戏、爱唱戏，就是随时给咱们戏迷朋友们提供的一个展示的平台。03716599976、河南戏曲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以及戏游中国的粉丝群，3种互动方式会继续为您开通。线下大家也可以继续来录制3分钟之内的横版短视频，不需要添加任何的水印字幕，尽量选择纯色背景，录制好的唱段直接发送到河南戏曲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接下来我们将要听到的是一位晨晨同学，今天他要演唱的是今日是我出归的前一晚上，我们共同听听看。

0: 在这里把掌声给到这位晨晨同学，今天演唱的是《风雪配》当中的一段《今日是我出归的前一晚上》。我们听了将近三分钟的唱腔，不知道有没有打动到我们身旁的好朋友呢？您在听的过程当中有着怎样的建议给到我们这位同学呢？大家都可以直接留言在河南戏曲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或者是直接留言在我们戏游中国的粉丝群。没有加入粉丝群的好朋友也可以把自己的微信二维码直接发送到河南戏曲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侯岩看到之后就会邀您入群啊。再说回到刚刚这位同学的演唱，他的声音呢相对来说呢也是非常清脆悦耳的，比较适合于唱这段戏，而且他的声音气息包括表演也是非常的稳。但在接下来学习的过程当中，个别地方的方言音我们适当的要克服一下，这也为之后的学习能够打下一个好的基础。另外在演唱的时候，我们要把这种情感再融进去一些啊。现在呢只是感觉到他在唱，表演呢也是很稳，这都没有问题，但是多多少少感觉到情绪有一点点没有融进去啊，可以让这位同学再了解一下这个整个故事的脉络走向，然后呢把一些状态再积极一些啊。现在已经非常不错了，但是能够再更用情一些，我觉得呈现出来的效果会更好。那在演唱的过程当中，我们还应该注意哪些方面的问题呢？我们也有请表导演艺术家李卫红老师给出大家一些演唱时的建议。
1: 大家好，我是河南省曲剧团的演员李卫红。通过多次来做节目，发现我们的戏迷朋友越来越专业。为了使大家越唱越好呢，接下来给大家说几条唱戏前应注意的事项。第一条就是唱戏前的准备。唱戏前一定要把自己的准备工作做好，首先是要把自己收拾得漂漂亮亮的，就是我们的仪表，我们的着装啊化妆啊一定要讲究。第二条呢，就是要鼓足勇气，注意自己的站姿。只要你站到这个舞台上，或是拿起话筒，这个时候呢，我就是最好的、最棒的，不要有私心杂念。第三条就是要对自己说，我叫不紧张，然后呢，叹口气。叹气的时候呢，不要把这口气呢，叹到嘴巴外面，一定要叹到自己的心里。这样呢才能把气沉到丹田，把气沉到丹田，你才能唱好戏。气是我们的演唱之本，所以说呢调整好气息是非常重要的。第四条，你做好了准备还要稳定三秒钟之后再开口演唱。这三秒钟是稳定自己情绪之后的入戏准备。你唱什么戏，是喜剧还是悲剧，先把它定了调，然后呢再进入角色。剧中人物此时此刻的心情是什么，它是在白天还是在黑夜，而一定要把环境感唱出来。所以说这三秒钟对于你演唱之前的是非常重要的，不要忘了我们的三秒钟啊。希望大家越唱越好，天天都有一个好心情。
0: 非常感谢李卫红老师给出大家演唱时的建议，也是我们在平日里学习的过程当中啊，就要认真用心细细的去琢磨我们的唱腔，琢磨我们的表演。在演唱的过程当中要以情代声，以声传情，声情并茂，你先打动了自己才有可能打动在听的观众。所以演唱的时候我们要通过咬字啊，包括语调节奏这些技巧来和我们的情感进行贴合，要符合角色的身份，用声音塑造这样的一种形象，让他在舞台上更加立体的进行一个呈现。因为情感是声音的根本，对不对？我们要理解作品的内涵，内在的情感转化为声音的强弱，包括于节奏的变化。各位好朋友，您在学习的过程当中是不是也总结了一些经验方法想要分享给自己身边的好朋友呢？大家可以直接留言在河南戏曲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或者是直接留言在戏游中国的粉丝群。当然了，学习过程当中难免遇到这样或那样的难题，希望艺术家老师们能够做客节目进行现场教学。大家也可以把自己所关注的问题留言在河南戏曲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或者是直接留言在戏游中国的粉丝群，我们大家帮助大家，让好朋友

我们更好地唱出自己所爱的戏曲唱段。接下来的时间，我们就将欣赏到的是表导演艺术家李卫红老师在《风雪配》当中的这一段《今日是我出归的前一晚上》。

0: 去吧，你是早来吃我的喜酒啊。
1: 要来你要来你，员外明日叫你快家去，我们一定要来赏识赏识啊。
0: 那是自然啊。

0: 健康大实话，帮你想特价。各位听众朋友，我先请您啊静下心来想一个问题，这两年您的身体是不是在悄悄变慢？以前早上起床利利索索就能下地，现在呀、第一步踩下去膝盖发紧，得扶着床边啊站一会儿。以前逛公园一走就是一两圈啊，现在走一会儿腿就开始发酸发胀，甚至是隐隐作痛。还有一个最明显的就是上下楼梯，以前呢根本就不当回事啊，现在看到楼梯心里就开始打鼓，一步一步慢慢挪，甚至有人干脆啊能不走就不走。很多人呢都会说一句话来安慰自己，哎呀正常嘛，年纪大了。但是我跟您呀说句实话，这不是简单的老了，是您的关节软骨在向您发出求救信号。关节里的软骨啊，用了几十年，如果没有及时补充营养，就会慢慢的变薄、润滑、减少，就像门轴啊缺了油，越用越涩，越用越卡。时间一长啊，酸胀痛响，甚至活动受限的问题都来了。所以今天呀，我们特地给大家带来了一款关节养护的产品——劲骨壮氨糖软骨素。这次厂家直接做关节养护惠民专场，原价129元一盒，现在拨打电话订购，一组六盒，每盒只要39元。但是真正划算的还在后面，一次订购两组，每盒再优惠10元，降到29元一盒。前20名订购两组的听众朋友，我们还额外再送两盒，机会就这一批，建议您先把电话打进来，把您的关节问题跟工作人员说清楚，把优惠名额占住，4007-999-681，4007-999-681。
1: 刚才说的这些情况啊，很多听众朋友其实已经对号入座了，但是有一个很现实的问题，为什么会这样？我给您讲清楚，咱们这个关节就像一个精密的铰链，软骨就是铰链当中的减震片，年轻的时候垫片厚实，润滑充足，怎么动都那个顺溜啊。但是45岁以后，身体自己产生的这个垫片材料的能力啊开始下降，这个垫片材料就是氨糖。氨糖就是构成软骨的核心成分，也是修复软骨的原材料，没有它，软骨就像缺了砖的墙，慢慢变薄变脆变硬。到了60岁，很多人体内的氨糖已经所剩无几了，这个时候软骨变薄了，关节之间的缝隙变小了，润滑减少了，骨头和骨头之间开始硬碰硬，这就是您的膝盖响发紧酸痛的根本原因。所以补充氨糖其实是一个非常基础非常关键的养护方式。而今天这款产品不是简单的补一种氨糖，而是复合配方，里面包含了氨糖、二型胶原蛋白、软骨提取物、透明质酸钠、骨胶原蛋白肽等，把关节所需的营养一次性补齐。重点再强调一遍，劲骨壮氨糖软骨素原价129元一盒，现在电话订购六盒一组，每盒只要39元，一次订购两组，每盒再减10元，直接变成29元一盒。而且前20名订购两组的听众朋友，厂家还额外送您两盒，但您得先打进电话占住名额，不然待会儿那边名额一满，想买都买不着了。订购电话4007-999-681，4007-999-681。
0: 关节问题可怕的不是

0: 疼，是他一点点偷走您的自由。您想想啊，以前想去哪儿抬腿就走，现在出门之前脑子里先过一遍，那个地方远不远，有没有地方坐，要不要爬楼梯。以前逛菜市场啊，大包小包拎着走一圈轻轻松松，现在走半圈啊就开始找椅子，腿发胀发酸，恨不得赶紧回家。以前带孙子孙女儿出去玩那是享受，现在陪他们跑两步啊，膝盖就开始抗议了，只能坐在旁边看着。还有更扎心的，晚上睡觉翻个身，膝盖隐隐作痛，天气一变关节先知道，从沙发上站起来啊，得先扶着扶手缓一缓，才能迈出第一步。而这些变化呀，表面上是关节的问题，实际上是生活半径在缩小，是行动能力在下降，是您在不知不觉中被困在了家里。关节不好不是小毛病，它是您生活质量的刹车片，刹车片磨薄了，您的人生啊就走不远，走不稳，走不痛快。今天买两组，每盒仅需29元，就是厂家给您一个机会啊，把这副刹车片好好的保养一次。但您呀得先占上名额，哪怕电话占线您也得多拨几遍，打进电话先把这29元的名额给定下来，咱们再细聊都行啊。电话抓紧打，4007-999-681，4007-999-681。
1: 它是含片形式，放在嘴里边含着就化开了，或者直接嚼着吃都行，不苦不涩，清清淡淡，特别适合咱们中老年人长期坚持。更重要的是，这次是厂家为了推广关节养护理念，自己掏钱做补贴，原价129元一盒，今天直接砍到29元。您每天花不到1块钱，就能给关节做一次全面养护。1块钱能干什么？买瓶水，买根冰棍儿。但今天呢，它能够帮助您把这个关节的润滑油加满，把软骨的修复材料补齐。1块钱换1天关节的轻松，这个账您自己算算划算不划算？别犹豫了，先打电话占住名额，名额不等人呐，卖完就恢复原价了。电话4007-999-681。4007-999-681。
0: 总喜欢东一榔头西一棒槌，今天听说补钙好那就买钙片，明天说补软骨好又换一种，后天再听说润滑重要又去买别的。其实软骨润滑，骨骼弹性，缺一不可。您单补一样啊，就像盖房子只买了砖，没有水泥，没有钢筋，能盖起来吗？当然盖不起来了。今天的这款氨糖软骨素，就是把关节所需要的建材一次性配齐。氨糖打地基，胶原蛋白砌墙，透明质酸钠刷油，骨胶原蛋白肽来加固，这一套下来呀，从内到外全面覆盖，您呢不用再东奔西走，不用再自己琢磨，一瓶搞定。而且这次的价格呀，厂家就是冲着让更多人用上来的。原价129元，今天买两组，每盒仅需29元。这种力度厂家能一直做吗？当然不能了，这批卖完活动就结束了，恢复原价。您现在要做的事情非常简单，就是先把电话打进来占住名额，回头呢您再仔细听，再仔细问，绝对划算。电话4007-999-681，4007-999-681。
1: 很多听众朋友问呢，这东西吃多久能好啊？我给您讲个实在话，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关节养护不能一蹴而就。氨糖是营养补充，是从根儿上慢慢把这个地基打牢，软骨磨损不是一天造成的，修复更不可能是一两天就完成了。所以我真心建议大家别把这个希望寄托在一瓶见效上，就按周期来，给自己的身体一点点时间，天天给营养，软骨一点点厚起来，润滑一天天补上来，您走着走着就会发现下楼没那么费劲儿了，早上起来也没那么僵了。今天打进电话的朋友啊，您千万不要抱着买一瓶试试，而是趁活动价把这个周期补足。您想想，外边随随便便吃顿饭都不止这个钱吧，今天买两组仅需29元一瓶，60粒大瓶装，每天花不到1块钱给这个关节加油，这个账怎么算就怎么划算。关键是啊，名额是先到先得，您先打进来占住这个名额，把这个周期给定下来，哪怕后边再多了解，这29元的福利也是您的。趁着现在是酸胀响发紧的状态，赶紧补充，别等到走不动了再后悔。电话抓紧拨打，4007

0: 4007-999-681，4007-999-681。
1: 如果您还在犹豫啊，那我想请您想一想，您有多久没有想走就走了？以前老战友、老同学约着聚会，您二话不说就答应，现在得先问问有没有楼梯，要不要走很远。以前老伴儿呢，让陪着逛商场，您开开心心的就去了，现在心里啊先犯怵，走一会儿啊就想找地儿坐。以前孙子孙女啊让您陪着去公园，您跑前跑后不嫌累，现在呀只能坐在长椅上看着他们玩。这些变化是不是让您心里觉得不是滋味？您不是不想动，是身体不让您动；您不是不想参与，是关节拖了您的后腿儿。今天29元就是厂家给您的一个机会，把后腿换成助推器，让您重新站起来，走出去，活出该有的精气神儿。别再犹豫了，先把这个电话打进来，把名额占住，这才是最聪明的做法。电话4007-999-681，4007-999-681。
2: 国风日韵最中原。好戏连台看河南 FM 976河南戏曲广播，传统文化

0: 场声音的狂欢，一场才艺的比拼，
1: 一场记忆的回眸，一次心灵的沟通。
0: 中原戏迷擂台赛，我们等你来挑战。
2: 中原戏迷擂台赛等着大家来挑战。感谢各位好朋友们在一段好物推荐之后继续关注中原戏迷擂台赛线上版的节目。0371-6599-5976 河南戏曲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以及戏游中国的粉丝群三种互动方式会继续为您开通。参与到节目当中，可以点上一段此刻最想听的，唱上几句平日里最爱唱的。同时节目之外可以继续录制3分钟之内的横版短视频，不需要添加任何的水印字幕，尽量选择纯色背景，录制好的唱段直接发送到河南戏曲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姓名以及联络方式请一并发送过来。这样在通过海选之后，我们的工作人员会通知到您参与线下的晋级赛、半决赛到年终的总决赛。接下来的时间将要听到的是著名乐调表演艺术家申凤梅老师的一段《4000岁》。

0: 餐进食是我们的传统就餐方式，然而每双筷子都去夹菜，或者用自己的筷子给他人夹菜，无意中都大大增加了传播疾病、交叉感染的风险。杜绝病从口入，使用公筷必不可少。朋友聚餐用公筷，在家用餐用公筷，家庭给每个成员配备专用碗筷，都是规避风险的有效举措。使用公筷是一种文明礼仪，是健康好习惯。文明用餐，您用公筷了吗？
1: 戏曲的韵味让他们如痴如醉，
2: 擂台的竞技让他们斗志昂扬。
1: 中原戏迷擂台赛，咱老百姓自己的舞台，
2: 想唱你就来，
3: 百姓到台想唱，大家都可以来。中原戏迷擂台赛不分年龄、不分地域、不分剧种、不分行当，只要您想唱戏、爱唱戏，随时欢迎朋友们参与到节目当中互动交流分享。0371-6599-5976，河南戏曲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以及戏游中国的粉丝群，这是三种我们节目进行时大家的参与方式。线下好朋友们也可以继续来录制3分钟之内的横版短视频，不需要添加任何的水印字幕，尽量选择纯色背景。录制的时候咱们带上伴奏，录制好的短视频直接发送到河南戏曲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姓名以及联络方式也请一并发送过来。通过海选之后，我们的工作人员会通知您参与线下的晋级赛、半决赛到年终的总决赛，也是期待着好朋友们都有机会和我们的艺术家老师们同台演出。除了个人展示之外，在这里我们也鼓励广大的戏迷朋友可以以对唱或者是以合唱的形式参与进来。多人参与我们线下海选的话呢，录制的短视频时间可以放宽到5分钟，尽可能多的让好朋友们来展示自己的表演，展示自己的演唱。接下来要做展示的是一位张老师，他要演唱的是一段吃亏歌。

0: 可能啊，要说作为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
1: 在这里掌声也给到这位张老师，今天节目当中展示一段吃亏歌，大家觉得他唱的怎么样呢？您在听的过程当中有着怎样的建议给到我们这位张老师呢？好朋友们也可以直接留言在河南

戏曲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或者是直接留言在戏游中国的粉丝群，我们大家帮助大家，让好朋友们更好地唱出自己所爱的戏曲段子。张老师可能第一次参与节目，以这样的一种形式进行录制，有点紧张，刚开始唱的小心翼翼啊，我们再自信一点。你看一开始唱了之后哈，后面声音呀、稳定性，包括想要展示的这种魅力，逐渐的就表现出来了，对不对？声音非常的稳，所以我们再自信一点，或者呢是多录一录视频，做一个记录。当然也欢迎您把录制好的视频像现在一样直接发送到河南戏曲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无论是我们的线上展示，还是作为参与我们线下海选，都是给自己一个展示的平台，也是一种记录啊。也是非常感谢这位张老师能够参与到节目当中，那么更欢迎大家在听的过程当中，在跟着别人唱的过程当中，我们也能够来录上一段3分钟之内的横版短视频，不需要添加任何的水印字幕，尽量选择纯色的背景，录制的时候咱们带上伴奏，录制好的短视频直接发送到河南戏曲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姓名以及联络方式请一并发送过来，在通过了海选之后，我们的工作人员会通知您参与到线下的晋级赛、半决赛到年终的总决赛，这样就有机会和我们的艺术家老师们面对面的进行交流互动啊！老师说不定现场的一句示范，或者是一个指点，就让我们的唱功突飞猛进。所以期待着朋友们关注节目的同时，能够参与进来，我们互动交流分享。接下来要分享一位陈老师的演唱，他今天节目当中要演唱的是《酒尽春回杏花开》。

在这里呢，也是非常感谢这位陈老师参与到节目当中，演唱了《桃花庵》当中的这一段“酒尽春回杏花开”。这段唱有没有打动到我们收音机旁的好朋友呢？您在听的过程当中有着怎样的建议给到我们这位陈老师呢？同样可以留言在河南戏曲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或者是直接留言在我们戏游中国的粉丝群。接下来在演唱的过程当中，在学习的过程当中，个人建议陈老师，我们再注意一下音准的问题啊，个别地方音准不太够。同时呢，我们在演唱豫剧崔派唱腔的时候，我们就要把握鼻腔共鸣的一个运用了，同时要把催拍的味儿通过我们的声音，通过我们的表演呈现出来。在演唱的时候，我们的高音不能炸，低音不能压，虽然它没有很多的这种炫技的地方，但是它需要我们稳住劲儿，把这样的一种

伴随着著名豫剧编艺术家张宝英老师在《桃花庵》当中的这段“酒尽春回杏花开”，也要结束我们今天中原戏迷擂台赛节目的全部内容了。感谢各位好朋友们的关注、聆听与陪伴，也让我们相约在明天的同一时间，明天见。

0: 这位德高望重的老人，为了让祖上传下来的老高造福万民，他努力了70多年。
1: 我一生都严格按照老父亲的遗愿，践行我的诺言，做好胡一堂、胡家老高的传承，一切以治好病人为目标，不敢有丝毫的懈怠。
0: 这位宅心仁厚的老人，把病人身上的痛当成自己的痛，视金钱如鸿毛，治病救人重于泰山，孜孜以求，无怨无悔。
1: 每当我看到我的病人用了我们老高以后，我内心里就感到无限满足，也万分自豪。这种感觉花多少钱都买不来。
0: 这位高风亮节的老人，把一辈子的追求都投入到了中医中药的传承当中，即便快90高龄了，仍然在攀登高峰。
1: 中医无止境，治病传良方。我要让老高克制各种疾病的能量发挥到最大极限，能治好100，不治99，一个都不抛弃，都不放弃。等我啥时候真的走不动了，讲不动了，我才会停止我传播中医中药的脚步。但凡能动一天，我就坚持一天。
0: 这位两袖清风的老人，经常把自己的财物毫不吝啬拿出来去帮助那些陌生人。
1: 钱财是身外之物，多少是多呀，够用就行，攒再多一分也带不走，莫不如拿出来惠多苍生。这都是我老父亲教我的，一点都没错啊。
0: 这位一身正气的老人，对患者不分贫贱，一视同仁。为了让每一位病人能够用最短时间治好病痛，每天都亲自为病人做好治疗方案。
1: 回归五脏根本，追溯疾病源头，把歪的、坏的、偏离的全身问题都扭转过来，以治病为大目标，以养生长寿为理念，做到既治病又养生这么一个双重作用。胡家老高代表的就是北原疗法，无门无派，一天3口高，但是也要分大口小口，大口治大病，治重病，小病少用一点就足够了，不浪费，省钱还解决问题，这是我的原则。
0: 组方精良，剂型精妙，药力迅猛，吸收充分，治疗范围广泛，是好中药的必备条件。
1: 这些条件胡一堂、胡家老高都具备，您就用吧，啥都别想，一准儿不会让您失望。
0: 大医精诚为万众，悬壶济世能救人。敬请收听由百岁老人胡伟民为您倾情讲述的养生专题，一口老高驱百病。
1: 主持人好，收音机前的朋友们大家好。我们小区的东南角是一块面积挺大的停车场，在停车场的边上，靠着栏杆的角落里，有一辆废弃的3轮车。这车不大，带婆的，老年人代步的那种。以前这种车经常跑到街上去拉活，后来市里整顿，不让开了，它烧油，动静还大，

逐渐的就被小电动车取代了。这车现在已经没人要了，停在小区里不知道多长时间也开不了，车轱辘因为风吹日晒都裂了，风化以后没有气儿，就瘪在那里，车门子也不知道让谁薅下去了，车身上所有容易拆卸的零部件都被人拆走卖废铁了，所以这个车就是一个空壳子，风吹日晒，里边落的灰都长出了草，车顶上也被太阳晒得掉了色。这辆车本来跟橘子皮一个颜色，但是在车顶上已经白花花一片，被晒得爆了皮儿。就这么一台本来就不太起眼的老式的三轮车，平时大家不太在意它，路过停车场的时候瞧都不瞧一眼，但是为啥要说起它呢？前一阵子我在这个废弃的小三轮上发现了一只猫，灰颜色的，身上带着浅色的条纹，像是狸猫。可惜的是这只狸猫我发现它的时候它就已经死了，我是在去早市的路上发现它的，那天也是赶巧，说不上啥原因，我就想去中山门转一转。我家离中山门最远，平时我要么去幸福道早市，要么去西南楼早市，走小区正门，但如果要去中山门的话就得走停车场的后门。那一天我突发奇想就想去中山门了，所以路过停车场的时候我不由心的往炸了边的三轮车上一扫，我就发现了车上的猫，它的身子当时正静静地趴在废弃三轮车的车棚上，它的脑袋卡在车厢里了，车顶上原本应该有个小窟窿眼儿，或者是小裂缝，这猫可能是好奇就钻进去了，脑袋钻进去之后就拔不出来了，往下钻也钻不出去。按理说猫的脑袋能进去，身子也应该能跟进去，但是这猫不知道啥原因就一直卡着，直到我发现它为止。发现的时候我碰它它就没啥反应了，但是我能确定这只猫刚死不久，最多就两天，它身上没烂也没臭，毛管还挺亮的。越是这样我就越觉得可惜，白瞎这么一条生命了。我有点后悔前两天怎么没走这条路，要是早一天做决定去中山门逛早市的话，我可能早就发现他了，那时候他兴许还没死。但是已经发生的事后悔也没用，我赶紧回到家取了一副手套，我又跟物业借了一把锹。那个三轮车的车顶本身就已经碎碎糟糟的，我用锹三两下子沿着那个猫卡住脖子的位置砍开一道缝，砍开之后轻轻一别，猫就掉到了车里。我很小心地把它收到锹里，在我们小区外边我给它找了一棵树，在平时不走人的树下面

挖了一个坑，把这只可怜的小猫给埋了。这只小猫的死多半是出于意外，我不知道它是自己钻到那个眼儿里的，还是人为的，还是吃了药了，或者是怎么样，都属于意外死亡。所以就说这个生命是多么无常，有些事儿根本就考虑不到，也预料不到，但是它就实实在在的发生了。人也是这么回事儿，现在都想寿终正寝，谁都想没病没灾的多活两年，但是多难呐！人这一生长短都是一辈子，来的时候不由人，走的时候多数也都不跟你打招呼，大多数人都是疾病突然发作，在去医院的路上或者到了医院没抢救过来就没了。能够坐在家里消消停停安安稳稳走的人太少了。有的人说，胡老，用的话不是有点保证吗？有点保证，确实有点保证。用老高治病以后猝死的人极少，就拿心梗来说，我经手的10个心梗患者能找出1个猝死的都很难，况且他们多数都活着的，将来咋死的我不知道，但是现在都活得挺好。我家的长辈，我老父亲老母亲都是喝高喝了几十年的，一天一口高，这是保健量，治病的话得多用，一天3次打底儿。我老母亲活了99岁，我老父亲活了106岁，我大哥今年97岁，二哥93岁，我们家人都挺长寿的。我们老胡家家族基因很强大，很多有记载的老家基本都是70岁往上的寿禄，100岁出头的有70-80位，可能这个跟我们家族的基因有关系，这个不排除。可是我觉得还是我们家族的生活的好习惯起了决定性作用。什么好习惯呢？其实就是熬老高喝老高用高给病人治病，就这1个习惯是与众不同的。老胡家祖祖辈辈学中医的很多，药方子也是自家传承的，算是胡家所有方子中最出类拔萃的一种，既然好使的话就可着它用吧，这是自然的道理。所以我们自己家人都受益了，传下来推广一下也是为了让大家都受益。喝老高喝的时间长了，喝半年-1年以上的不至于横死，像有的人得预料不到的病咋治都治不好了，花多少钱都抢救不过来了。如果喝老高的话，这种情况就很少见，就是这个特点，只要能坚持用，只要人还活着能喝水能咽东西就可以用，用到天数了一定有效，不是急救药，但是它可以养生，还可以续命养命，这一点别的药方就跟它没法比。有的患者没来得及治，没来得及吃老高的命就没了，那是没招的。就像

0: 我上早市遇见那只小猫咪一样，我有心救它，但是它已经咽气了，没有办法。给病人看病的时候，我也遇到过类似的情况。我现在正在治的一个患者，他儿子就出现过类似的事儿。他儿子没了，才50多，前年开春的时候突然间就心脏病心梗猝死过去了。送到医院的时候浑身都凉了，没法救了，而且发病之前一点征兆都没有，家里人都不知道他有心脏病，就血糖稍稍有点高，都没吃药，光靠运动就能控制住。谁都没想到他能得心脏病。儿子体格子挺好的，大高个儿，长得也好看，国字脸，浓眉大眼睛，单位也好，在车厂当干部，一个月不少开，是全家人的顶梁柱。猝死那天是早上，那天早上他起来挺早，本来就打算先空腹出去跑个圈儿，跑完了回家吃饭然后再上班，但是没成想门还没走出去，他衣服刚穿好，打算到卫生间里洗把脸，路过走廊的时候咕咚一声就跪到地上了。老太太醒得早，听到动静赶紧上走廊去看他儿子，他儿子话都没说出来直接就过去了，就没了。心梗猝死就是这么快，心梗还不像脑梗，脑梗有缓头，脑袋只要不磕到地上一般死不了，但是心梗可不是，心梗说没就没，不容阔，因为全身的血液都靠心脏去供给，所以心脏的主动脉一堵，首先会大脑缺氧，几秒钟人就过去了，然后全身的脏器都缺血了，都衰竭了，所以这个病可怕就可怕在这儿，它是影响全身的，哪儿重要它就先影响哪儿。所以这一家四口人，三个女人一个男人，男人突然没了，通常这家就散了。但是我这个患者，这位老妹子还挺有当大家长的样，她说那话办那事儿，让儿媳妇心里暖，把本来分开的心凉透的心又重新聚拢到一块儿堆儿了。这家的老人和媳妇都挺有正事。
1: 源自清朝直隶总督胡生夫，家传秘方的胡一堂胡家老糕，经过121年的历史沉淀，流传至今。此方剂秉承了简方治大病、药中藏玄机的博大理论，成为了一代名方。如今，历经121年代代相传的胡家老糕，凭借组方简略、疗效明确、剂型特别的三大突出特色，成为一代国药。
2: 胡一堂胡家老糕继承了百经药一经高的古法手段，完全锁住中药精髓，每一滴浓浓的药膏都饱含真实。
1: 胡一堂胡家老糕体现了中药精华归本源，一天三口中医神韵。
2: 胡一堂胡家老糕国药产品百年传承。
1: 胡一堂胡家老糕，滴滴精华，口口精品。
0: 老太太的儿子出殡后的第6天，家里的亲属 都陆续离开了。离开以后，屋子里就剩下家里三口人，老太太、儿媳妇和孙女。送走亲人以后，儿媳背朝婆婆，面朝南窗，双臂交叉在胸前，身体直立立地躺在床上，脸冲着窗外。老太太双手抱着头，把脑袋低下来。她头疼，自打儿子去世以后就头疼，血压也高，但吃药能控制，就头疼比较明显，整个天灵盖都疼。她脑袋是木的，眼睛是肿的，白发人送黑发人的滋味真是不好受。孙女自个儿坐在餐桌的椅子上，双手抱着膝盖不出声。三个人的眼泪在这六天的时间内都快流干了，都使劲的克制着自己，怕再哭出来，哭的话眼珠子疼，嗓子也疼，难受极了。更重要的是心里头不得劲儿。屋子里虽然有三个人，但是静得出奇，静到老太太本来耳朵背，但是墙上的石英钟发出的声响震得她心里头发毛。老太太心想，这么下去可不行，她先往左看看背向她的儿媳，又仰起头望望窗外。不一会儿他转过头冲着孙女说，丫蛋，把房门打开，让屋里亮堂亮堂。孙女手脚麻利，起身就把房门打开了。房门与厨房窗户合起来的风一起涌向了南边的窗户，这多透气。老太太自言自语似的说，说完这话，他挺起上身，直直的坐起来，对着他儿媳说，我和孩子还算有福，这是他先走了，要是你先走了，我糟心，孩子们也苦。听到这话，儿媳妇一激灵，死去的丈夫可是老太太家独苗，是命根子。儿媳妇可能也没想到老太太能说出这般话，但是儿媳妇没吱声。老太太双手拄着床沿下来，身体往儿媳身边挪挪，又说，就她那条件，你在的时候都有女人惦记着，你要是不在了，没多久他不找女人，女人也得主动找他，那样的话这前一窝后一块的，我得多糟心，孩子没爸比没妈强。听这话，儿媳直接从床上坐了起来。他瞧瞧老太太，寻思了半天还是没张嘴，但是眼眶子又湿了。老太太是明白人，活得通透，她跟我学过原话，她说，人呐，哪有十全十美的，我们这家亲属邻里谁都羡慕，但老天也得让我们出个活，哪家也不能总是圆圆美美的。老太太又说，胡老，您说我替儿子走多好啊，可老天爷这么安排了，我们不得不接受，既然儿子走了，这个家儿媳妇就是天，儿媳阴家就阴，儿媳情家就情，往后孩子们都得看儿媳妇的。您看这话说的 这不是一般老人能说出来的，尤其是当婆婆的，能说出这话，我都佩服她。换做一般的老人，要么怨天尤人，怨儿媳没把儿子照顾好，要么就跟儿媳争房子争地的，弄得家里头鸡犬不宁。您看这老太太多明智，儿子走后，老太太把家里的权利都交给儿媳了。儿媳听完婆婆说的话，控制不住了，赶紧用手捂住嘴，害怕自己哭出声来。老太太对儿媳说，大点声哭，这几天家里人多，别憋坏了。儿媳妇哭完了，到厨房洗把脸，洗干净以后，把家里存折、银行卡都找出来了，递给她婆婆说，妈，您记忆力好，家里的钱以后您来保管，怎么花法都您定，我只管生活，学孩子他爸，让孩子们吃好生活好。你看这多么好啊，婆媳之间相互信任，都相互望其捧望高抬，日子拧成一股绳儿过，不分心还有个不好的。后来儿媳听见有邻居说儿子走了，老太太的两个女儿能来把老太太接走。儿媳对大家说，孩子都是奶带大的，孩子离不开奶，奶也离不开孩子，老太太谁也接不走。儿媳的话说到了婆婆的心坎里，她在这个家里，在这个房子里住习惯了，换别的地方真的住不惯。儿子的离开已经让她心里受打击了，脑袋瓜子一直疼，吃了好几样治头疼的药都不行，吃单纯止疼的药也不见好。儿媳妇挺见地婆婆，她开车的时候听到咱们节目了，给我打电话就问我有啥治头疼的方子没有，我说就一个头疼呗，她说是，除了头疼以外血压稍稍有点高，但是吃药控制住了。我说那好办，我给他出了两个小方，我告诉儿媳，我说你给婆婆用这俩小方子试试，如果还不好使就到大医院去做 CT 去检查脑血管有没有问题。儿媳妇说行，这俩方子大家也记好，偶尔偏头疼天灵盖疼您就用上试试。很简单的，第一个方法是外用的，找一颗生白萝卜用手挤就行，不要用榨汁机榨，就硬挤，挤出四滴，一个鼻孔滴两滴，一天滴两次，滴上头疼就能缓解，连用四五天一般的头疼都能好。如果比较顽固性头疼，再配上一个口服药，药材也很简单，都是食疗的，找一颗干白菜，把那个根儿砍下来，就用这根儿，然后再用红糖60克，生姜3片，用水煎服，一天服3次，连服3天，头疼顽固性头疼都能治。儿媳妇把这两个方子给老婆婆之后，婆婆用了2天头疼就不犯了，好了， 但是后来大概一年之后，老太太的儿媳妇又给我打电话，想要用膏，这次必须得用了，因为老太太在犯病的时候不是头疼，而是心脏不行了。老人跟他儿子得的是一个病，心梗，深主动脉夹层，导致急性心梗。要我说，就是想儿子想的，老太太也想儿子啊，能不想吗？天天住在儿子家，舍不得离开，白天想，晚上想，睡不好觉，还不跟人说，最后这心脏就不行了。他岁数也大，都80了，到医院抢救，好不容易放进去个支架，给支开了，心脏过血，把命给保住了。但是身体不像以前，以前还能下楼溜达溜达，现在别人扶着都走不了几步。幸亏是他儿媳妇孝敬，用老膏用得及时，从抢救室出来，老太太能喝水的时候，就把胡家老膏顺带喝进去了。儿媳妇在外边，在急诊室门口等着的时候，就给我打电话了，问我心梗能不能用老膏。我说能用，而且必须得用。心梗做支架的患者，如果用老膏用得早的话，正常来说，双联抗血小板的药都可以少用，尤其是阿司匹林，支完架以后都让患者终身吃着。但是在老膏的作用下，这个阿司匹林不仅能减量，还可以提早停掉，停掉以后能防止出血。阿司匹林容易造成肠道和胃壁出血和脑出血，所以不依赖它了，危害就拆除了。这个患者现在用老膏用了8个多月，基本上跟以前差不多了，该咋地咋地，该买菜买菜，该打扫卫生打扫卫生，外人绝对看不出来他是一个心梗支过架的患者。玻璃维我让他停了，正常来说得吃一年呢，但是他心脏舒服，身体状况好，现在就能停。阿司匹林用老膏用到1.5年以后绝对也能停，到时候过上正常人的生活，不用每天按时按晌的吃药了。那苦药片子没啥吃头，有那闲心不如喝两口老膏呢，还好喝，还养生益寿。咱们老年人啊，记住一条铁律，家和万事兴，子女的事儿少管，儿女让你管，你也得量力而行，力所能及的管，能管则管，管不了拉倒。晚年生活要想幸福，就得放权呐，让年轻人干吧。咱们对子女好，是咱们的本分。子女对咱孝敬，是他们的福分，最后捞着一个好身体，比啥都强。好了，说到这儿吧，下边时间接大伙电话。
2: 胡一堂胡家老膏，一天三口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膏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治疗。
1: 源自清朝直隶总督胡生夫。 家传秘方的胡一堂胡家老高，经过121年的历史沉淀，流传至今。此方剂秉承了简方治大病、药中藏玄机的博大理论，成为了一代名方。如今，历经121年代代相传的胡家老高，凭借组方简略、疗效明确、剂型特别的三大突出特色，成为一代国药。
2: 胡一堂胡家老高继承了百经药一经高的古法手段，完全锁住中药精髓，每一滴浓浓的药膏都饱含真实。
1: 胡一堂胡家老高体现了中药精华归本源，一天三口中医神韵。
2: 胡一堂胡家老高国药产品百年传承。
1: 胡一堂胡家老高，滴滴精华，口口精品。
2: 胡一堂胡家老高健康专线
3: 400-627-3099，400-627-3099，400-627-3099，400-627-3099。
4: 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0: 喂，你好，这位朋友。
5: 哎，胡老你好。
0: 你好，欢迎你啊。
5: 哎，啊，感谢你在百忙当中能接听我们电话。
0: 别客气，这是咱们共同高兴的事情啊。啊，请你讲吧，好吧。
5: 啊，对，因为我用老高有3个月吧，我一共买了90瓶。怎么说呢？就是见好的呢，我前列腺肥大。晚上起夜3次，现在减少1次了，这个夜尿减少1次，原先睡眠也不好啊，就是晚间，1点钟好醒，这个见好，对，再有呢反酸，我有胆汁反流行胃炎，反酸也行，也挺好，
0: 哦，
5: 这个也少了，就是反酸也不像原先反的那么多了，就是呼吸道吧，我原先肺子上有结节。0.6，那么大一个结节，再有呢，就是鼻腔内有黄痰，口腔里也平时吐黄痰，完了呢，这个黄鼻涕吧粘到里头，一抠吧就出血，完了呢，他还老有，天天有，天天抠，这个实在没法整，他憋得很，上不来气儿。这把，请胡老呢，就是帮忙，想想办法。
0: 您还有什么问题您跟我说一下好吗，我再一块儿给您解决好吗。
5: 就以上也就这些吧，就是这个肺子这块不好整，花了20000来块钱也没整好，就是吃的中药也没好，对，所以说就这个是挺难整，剩下别的我估计量老高就能治个差不多。
0: 没问题啊，这个病啊，不是什么太复杂的问题，它本身这个结节不是一个恶性的肿瘤啊，是不是？所以他完全可以用把咱的这个结节给消灭掉，为什么呢？因为本身它的作用是什么？就是疏通咱们的气血，让咱的气血能量精髓活跃起来，这样的更好的把这个功能啊得到很好的发挥了。所以这个结节慢慢就会消除掉，没有问题啊。另外一个黄痰的问题，也是一个炎症的问题了。咱们用了以后，这个炎症慢慢就消退了。黄痰不可怕啊，起初是黄痰，末了就变成白痰了，然后就变成稀薄的痰，最后痰完全排出去了。您理解我说的了吧？
5: 我听明白了，就是鼻腔内这个黄鼻涕，他们跟痰是一道来的呗。
0: 这是呼吸道是有关系的，但是这个鼻腔跟肺里这个结节不是直接的关系，这个鼻腔的炎症要和肺里这结节相比较的话，还是鼻腔这个炎症更好治疗了。所以他这个鼻腔的问题您会得到非常好的解决的啊，他炎症可以吸收了，然后呢让局部这个组织 更好的软化，细胞呢更好的活跃它的功能了，所以您这个病就能解决了。我说的您理解了吧？
5: 哦、
0: 啊，
5: 听明白了，就是我不需要吃什么药啥的呗。
0: 哎，您就用啊，它的特点是什么？就是它的本源疗法。什么叫本源疗法？
5: 哦哦、对对，你在电波中也讲过这个，我知道。嗯，
0: 哎，什么叫本源呢？本源就是气血、能量、精髓活跃起来了啊，这样就能很好的来直接解决他的问题了。
5: 哦哦哦，
0: 咱从这个角度来切入来解决，所以一定能得到非常好的可靠的结果，没问题。
5: 哦，那我就谢谢胡老了，谢谢胡老。等到再有那啥时候，再买准备一些，能把病治好，太谢谢胡老了。
0: 您这个走的这个路子是非常对的，因为过去好多的病人那么些个病为什么反反复复，就是因为他没有的这个本源疗法的作用。
5: 哦，
0: 有了本源疗法的效果，您就会得到很好的治疗啊，这是没有问题。
5: 这我心里就放心，这我就放心了。
0: 这
5: 就放心。
0: 这是一个，另外一个，我告诉您老朋友，有什么问题你随时跟我打电话。我会给您很好的帮助和解答，好吗？嗯，
5: 好好好，太谢谢胡老了。
0: 好的，再见啊，老朋友啊。
5: 嗯，哎，再见。
0: 好，再见吧，老朋友。
5: 哎，好好好，再见，胡老。
0: 好，再见。嗯，
4: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治疗。
1: 源自清朝直隶总督胡生夫，家传秘方的胡一堂，胡家老高，经过121年的历史沉淀，流传至今。此方剂秉承了简方治大病、药中藏玄机的博大理论，成为了一代名方。如今，历经121年代代相传的胡家老高，凭借组方简略、疗效明确、剂型特别的三大突出特色，成为一代国药。
2: 胡一堂，胡家老高，继承了百经药一经高的古法手段，完全锁住中药精髓，每一滴浓浓的药膏都饱含真实。
1: 胡一堂，胡家老高，体现了中药精华归本源，一天三口中医神韵。
2: 胡一堂，胡家老高，国药产品百年传承。
1: 胡一堂，胡家老高，滴滴精华，口口精品。
2: 胡一堂，胡家老高，健康专线
4: 400-627-3099，400-627-3099，400-627-3099，400-627-3099，400-627-3099。
2: 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0: 喂，你好，这位朋友。
3: 胡老，你好。
0: 你好。
3: 我得感谢胡老给我们弄的这个制造这个好药。胡老，我都说说我这几种病，现在好的都有改善了。
0: 好的。那我先问问您，您是哪儿的朋友啊？
3: 我是唐山市的。
0: 哦，
3: 那我都是有冠心病，心绞痛。
0: 嗯，
3: 我通过吃了这胡老这个药有2个月了。
0: 啊、
3: 嗯，这个冠心病和心绞痛，您现在也没犯。
0: 嗯嗯嗯，你这不好是吧？变化多大？
3: 太好了，那胡老，我跟你说实话，我听这胡老讲座太实在，我听了多少日子我没敢买，莫老我看见真的那个回复的人家都反馈的这个都好，我一咬牙就买了，吃了有2个月了，都改善了这几种病。
0: 嗯，
3: 第一心脏，第二是咳嗽，我吃完了以后也是吃了2月，也顶现在也不咳嗽了。
0: 嗯嗯
3: 倒是还有这个胃，吃那个药吃的都把我胃吃坏了，都吃进饭去了。现在我通过吃了这俩月，我这胃也好了，便秘也好了。便秘原先是这七八天呢才解一回呀，还得使排带露。现在呀，通过吃这个药，这个药现在两三天解一回了。太好了，
0: 那个已经完全正常了，这是说对不对啊？
3: 对，我太谢谢这个胡老了。后来我还有这个晚上睡觉，还睡眠不好。
0: 哦。
3: 也现在也改善了，也好多了。
0: 你看变化多快呀、
3: 啊，
0: 是吧？
3: 啊，是特别快。还有一个是晚上，解小手，一宿解七八回。
0: 嗯。
3: 现在吃的这个药吃的。两三回一宿，那脸提了两三回了。这我这个是最慢的，都是这个眼睛有白内障啊的、青光眼的。现在我吃的比前完强多了，好多了。我都想着跟我胡老说说
0: 啊，
3: 这几种病。胡老，你说我。胡老，你说我吃可以吧？一早晚吃这个一天两顿，一顿十五毫升。今早我中午也吃了15毫升，吃一回，就这么吃中不？
0: 挺好的，这个方法挺对的啊。
3: 胡老，谢谢你，谢谢胡老。
0: 好，你别客气，这是您的福分，我选用对了，对不对？
3: 太好了。
0: 嗯。
3: 太好了，胡老，咱们就说这吧，我不麻烦您老了，我都给老护士就中了。
0: 好的。
3: 胡老，您也保重身体。
0: 哎，
3: 给我们好制造这个好药。嘿嘿、
0: 好了，坚持使用吧。
3: 啊，好的，谢谢胡老。啊，再见。
0: 好，再见。
2: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治疗。
1: 源自清朝直隶总督胡生夫，家传秘方的胡一堂，胡家老高。经过121年的历史沉淀，流传至今，此方剂秉承了简方治大病、药中藏玄机的博大理论，成为了一代名方。如今，历经121年代代相传的胡家老膏，凭借组方简略、疗效明确、剂型特别的三大突出特色，成为一代国药。
2: 胡一堂，胡家老高，继承了百经药一经高的古法手段，完全锁住中药精髓，每一滴浓浓的药膏都饱含真实。
1: 胡一堂，胡家老高，体现了中药精华归本源，一天三口中医神韵。
2: 胡一堂，胡家老高，国药产品百年传承。
1: 胡一堂，胡家老高，滴滴精华，口口精品。
2: 胡一堂，胡家老高，健康专线
4: 400-627-3099，400-627-3099，400-627-3099，400-627-3099，400-627-3099。
2: 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0: 哎，你好，这位朋友。
6: 哎，胡老师啊，你好。
0: 啊、欢迎你啊。
6: 哎，我大致啊跟你说一下我这个具体的情况嘛啊。
0: 哎，好的。
6: 我今年68。在这之前呢，我算是一个体弱多病的人。
0: 哦。
6: 在没用这个之前，
0: 啊，
6: 首先。就是这个血压高，
0: 哦，
6: 高压呢能达到178，低压呢100压110那样子，哎，没有别的招，就只靠吃降压的药来维持，
0: 嗯，
6: 但是这个你看血压还是控制不好
0: 啊，
6: 哎，这是一个，二一个呢就是我这个前列腺这块
0: 啊，
6: 哎，我这个毛病呢好多年了，哎，上医院都住好多回了。
0: 嗯，
6: 每一回到医院呢，说是我这个前列腺呢又严重了，啊，就是打消炎针呢，说那个往膀胱里面打水的那种了。
0: 啊啊啊啊！
6: 哎，第三就是那个风湿骨病了，
0: 你看看多厉害！
6: 就回过头来说我这个高血压，血压一高，我就心就慌，心一慌。我就吐特别恶心
0: 啊，
6: 但是一恶心想吐还吐不出来
0: 啊，
6: 就是那难受劲儿。
0: 嗯，
6: 哎，更是雪上加霜的呢，我一路走来呀、啊，总觉得这个路啊不平坦，
0: 就
6: 深一脚浅一脚的。
0: 嗯，
6: 后来我找到原因了。
0: 嗯，
6: 不是地面不平，
0: 嗯，
6: 而是脑袋昏昏沉沉的。
0: 对对对，就是因为
6: 脚没跟
0: 造成的。
6: 飘飘乎乎的那种，
0: 嗯嗯，
6: 再加上呢，眼睛看东西呢，哎，模模糊糊
0: 啊。
6: 那我最害怕的一件事就是呢、
0: 啊，
6: 坐车。
0: 嗯，
6: 我在以前年轻的时候，那个不是说，
0: 啊、
6: 飞机、火车、人团，啥我都敢坐。
0: 嗯。
6: 但是血压一高，完了。
0: 嗯。
6: 我就特别晕车，
0: 嗯、
6: 脑袋里啊总是感觉呢有声音在叫。翻来估计睡不着，哎、
0: 嗯，
6: 睡一着一会儿还做噩梦，
0: 嗯，
6: 噩梦一醒来就是满头大汗的，
0: 啊，你看
6: 我再多睡就难了，一晚上折腾、
0: 啊，
6: 再加上我本身前列腺就不好，
0: 嗯，
6: 啊，那么一搞，一晚上能睡个三四个小时都不错了，
0: 嗯嗯，
6: 我这毛病呢，除了血压高之外，大夫都是说我这不是什么大毛病，但是不重视也不行。但是我挺纠结，你说药吧也在吃，但是效果又不理想，这就完蛋了，我没招了。哎哎，后来我实在是睡不着，我就买了一个小收音机。
0: 哎，
6: 这收音机是白天听、
0: 啊、
6: 晚上听，哎，了解到这个胡老师的节目了，用上这个、
0: 哦、啊，
6: 哎，这么多年的传承呢、啊、还是不容易，说实话、
0: 嗯、
6: 是没效果。他不可能传承了这么多年，是不是？
0: 没错。
6: 哎，确实我用上了有一个礼拜的时候
0: 啊，
6: 我的症状就开始改善了、
0: 嗯、
6: 尤其是血压从158的100降到142的95了。
0: 你看看 这
6: 就是一个明显的变化嘛。
0: 不错。嗯。
6: 啊，血压一下来一稳当，哎、
0: 啊、
6: 恶心呐 啊眼花呀，心发慌啊、
0: 嗯、
6: 这些问题慢慢就趋于平稳了。
0: 嗯嗯嗯，
6: 哎，半个月左右的时候我就一点没感觉到恶心了。
0: 你看看多快呀、啊、是吧。
6: 哎，对，多快呀、啊、哎，脑袋清醒了，这个时候我感觉特别舒服、
0: 啊、
6: 呼吸顺畅了、
0: 嗯、
6: 哎，这个时候啊我都已经不用降压的药了，
0: 哈哈。
6: 哎，一觉睡到大天亮，哎，一起来我就知道我今天要干啥
0: 啊，
6: 就以前早上起来都是迷迷糊糊的，不知道干什么东西了。
0: 嗯嗯嗯。
6: 哎，现在啊除了听您的节目呢，哎，我就不打进收音机了。
0: 嗯，
6: 你看现在眼睛也好了，看得也清楚了
0: 啊
6: 把以前那些电视剧我又拿出来可以去看了。
0: 嗯嗯嗯，
6: 对，是吧，打发时间吧。
0: 哎、
6: 我用这个用了一个多月的时候，哎、我的前列腺这一块又有变化了。
0: 你看看，哎
6: 哎，就是什么呢，那个尿频、尿急、尿等待、尿无力那种情况，哎、就见好了。
0: 啊、
6: 晚上起夜呢，原来的五六次，这一下我就解决了，也就最多也就一两次了。
0: 嗯嗯嗯嗯，
6: 哎，这个变化挺大的，
0: 你看看。
6: 而且小便呢、
0: 啊、
6: 又有力度，尿得远，哎、
0: 啊，
6: 那个马桶里面的声音都听得到了。
0: 嗯，
6: 以前就是过低呀、
0: 啊，啊啊啊啊，
6: 就是像别人讲的尿滴滴吗？就是那样子的。滴两滴，哎，还把裤子湿了，
0: 啊啊啊！
6: 哎，现在小便哎减少了，晚上起夜呀，哎也好了，说明啥呢？睡觉啊睡得安稳了，
0: 嗯嗯，
6: 哎，一躺下就能睡得着，一点都不受影响了，
0: 嗯，
6: 哎，那真是解决我的大问题，睡眠好了，白天就有精神，
0: 那可不是，改变多快呀，是吧？
6: 哎，你看我的风湿骨病啊。哎呀，这个时间长了20多年了，
0: 嗯，
6: 整天呢腰膝酸软的，各个那个骨关节啊游走性的疼痛， 我还打过封闭呢、
0: 嗯、很厉害。
6: 那可不嘛，可厉害。如果说是不疼的厉害的话，我会去打封闭吗？

0: 方法以前都用过了啊，
1: 都用过啊，
0: 嗯，
1: 要不说我们对这个真是无能为力了
0: 啊，
1: 哎，但是用这个不到三个月，啊，这浑身上下就舒服，啊，腰也不酸了，腿也不软了，啊，这个你蹲下去起来也不费劲了，上个厕所最方便，现在浑身都舒展，也有力气。有一次我们小区里面停电啊，我自己拎了20多斤的东西得上六楼，哎，我经常发现呢，我腿没软，
0: 嗯，
1: 哎，晚上睡觉粘着头就睡，随便翻身都没问题，早上起来呀，胳膊腿也没疼，
0: 多好啊，
1: 那多好啊！到现在为止，我用这个已经4-5个月了，啊，我现在的身体啊，比我老伴儿都好，啊，就是啥活的我都干，抢着干，啊，感觉自己啊精力旺盛呢、啊。所以说这人呢、啊，到啥时候啊，都得自己有一个好身体，不然的话，别人嫌弃不说，自己也遭罪，知道吗？
0: 您说的说到点子上了，啊，那么为什么能够用以后得到这么好的效果呢？主要是它起到非常好的作用，其中之一就是补足了咱肾气，肾气补足了、啊。前列腺的问题、骨关节的问题都得到相应的治疗，而且这么高的血压、心脏的问题不好，用了它也同样解决了，又解决了，太好了！您说的啊
1: 啊，这点是我是最佩服的。你想想，原来血压高了吃降压的药 那个风湿那个犯了，然后呢又是提高药，又是针灸的，
0: 嗯，
1: 但是结果是哪一样都没有治到底儿上。
0: 对对对对的，是的、
1: 哎、刚才现在就用这个、
0: 嗯、
1: 就把我浑身的毛病哎给我做下去了，
0: 嗯，
1: 哎，所以说现在啊我是特别相信这个也相信我这个身体啊能够切切底底的康复啊、嗯、
0: 所以这回您有了为您保驾护航了，您啥都不用担心了，就开开心心健健康康的生活就行了。好了、
1: 哎，
0: 因为咱们时间
1: 的
0: 关系，
1: 谢谢啊、
0: 咱先谈到这儿啊。
1: 好的，
0: 咱们多联系、
1: 哎、谢谢
0: 啊。有什么问题您跟我来讲、
1: 哎，
0: 我会给您更大的帮助，好吧，老朋友。
1: 好的，好的，行，谢谢你，胡老啊。
0: 好，再见、啊
1: 哎。
0: 好，再会吧，老朋友。哎。
1: 哎，
2: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治疗。
3: 源自清朝直隶总督胡生夫，家传秘方的胡一堂，胡家老高，经过121年的历史沉淀，流传至今。此方剂秉承了简方治大病、药中藏玄机的博大理论，成为了一代名方。如今，历经121年代代相传的胡家老膏，凭借组方简略、疗效明确、剂型特别的三大突出特色，成为一代国药。
2: 胡一堂，胡家老高，继承了百经药一经高的古法手段，完全锁住中药精髓，每一滴浓浓的药膏都饱含真实。
3: 胡一堂，胡家老高，体现了中药精华归本源，一天三口中医神韵。
2: 胡一堂，胡家老高，国药产品百年传承。
3: 胡一堂，胡家老高，滴滴精华，口口精品。
2: 胡一堂，胡家老高，健康专线
4: 400-627-3099，400-627-3099，400-627-3099，400-627-3099，400-627-3099。
2: 明天同一时间，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再会。
5: 你还去香港吗？帮我看看有没有小犀牛鼻炎喷雾剂。我是几十年的鼻炎了，就这个好使，喷2下，一天都不难受。
6: 不去了，每次去都给大家带药，香港大药房人太多了，排队就得排一天了。

0: 你经不经过香港大药房帮我找找羚羊角粉，要纯粉的，国内买不着。
1: 这药是代购的话得加钱啊，这个药在香港也是非常少的，要是加钱我就去给你找找。
2: 你去香港了真巧，帮我带几盒显咳胃散，加点钱都行啊。
3: 不是钱的事儿，让我代购要的太多了，真背不动。
2: 不用麻烦了，香港大药房全面覆盖，即日起正式开通港药直通车，颠覆传统药房用药贵、药浓度低等顽固问题，将香港180年流传的惠民药、濒危稀有药带到您身边。
0: 香港大药房拥有全国科技浓缩中药，同时香港大药房拥有全世界顶级药物资源，是濒危药物最大厂商。在这里让药物纯度回归80年代，让用药价格回归80年代。港药直通车，让港路心连心，触底价格用稀缺好药。港药直通车带您去香港，国内开设窗口，24小时服务热线400119-7299，400119-7299。
4: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杨迪，欢迎您收听今天的港药直通车。港药直通车栏目是1949年以来首次将香港大药房引进内地，做到两地药品互通，为您提供香港经典老牌惠民药及国际濒危药物。找惠民药，找稀缺药，就在港药直通车。港药直通车将医疗资源带到您身边，为您保低价、保质量，保证给百姓带来全国优质药物渠道。同时，本节目由副主任医师孙鹏坐诊。
5: 孙鹏，53岁，副主任医师，曾担任辽宁、北京、广东及东南亚等海外多家医院院长。1995年，以第一名的成绩毕业于大连医科大学，因成绩突出，医术精湛。28岁破格晋升为主治医师，32岁获得副主任医师职称，33岁升任为市级人民医院院长，被誉为最年轻院长。后赴港进行学术研究，任香港裕源集团旗下3家医院院长。香港大药房药物研发负责人。
4: 港药直通车真正做到名医好药面对面。下面有请孙主任。孙主任你好。
6: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大家好。
4: 你好孙主任。
6: 哎，
4: 孙主任，我昨天刷这个视频啊，看到有一个纠纷，就挺让人唏嘘的感觉啊。
6: 啊，
4: 说一个49岁的家政大姐在客户家干活的时候突然间急性心衰然后没了。之后啊，大姐家人把这个客户家包括这个家政中心都告了，说要求赔偿。你说这事儿啊，这客户家也确实这点子够背的，
6: 嗯，
4: 好好的这个房子里出这事儿，他以后自己住着吧也觉得心里边有点添堵啊。另外这个大姐才49岁，说实话太年轻了，太可惜了。
6: 这种突发事情啊，谁都预料不到。
4: 对，
6: 两边呢、啊、都是无辜的。
4: 嗯，
6: 那后续的检查结果呢？
4: 因为纠纷啊，后续检查就发现说，这个保洁大姐的心脏是比正常人的大了一圈。
6: 嗯，
4: 其实大家伙包括我本人对这个事儿也很好奇，我想知道一下孙主任，这事儿是真的还是假的呢？
6: 这个应该是真的。
4: 嗯，
6: 因为这类啊，因为心脏问题猝死的案例，在过度劳累的人群中并不少见。
4: 嗯，
6: 他这个心脏变大，医学上啊叫代偿性肥大。
4: 哦，
6: 简单的说呢，就是心脏长期缺能量，供不上力。
4: 哦，
6: 只能被迫呀加班加点，超负荷工作。
4: 嗯，
6: 心肌细胞啊就越来越肥大，时间长了，心脏能量就更不够了，就会出现了急性的心脏疾病。
4: 嗯，明白了。孙主任，您一说这个心脏能量，其实我脑海当中哈、啊，第一闪过的就是辅酶 Q10。
6: 辅酶 Q10 啊本身确实是好东西。
4: 嗯，
6: 尤其是有心脏基础问题的人。要是能长期吃对吃够。
4: 嗯，
6: 像急性心衰这样的突发风险其实是能有效降低的。
4: 嗯，能发挥作用。
6: 对。那你知道不知道辅酶 Q10 是干什么的？
4: 哎呦。

0: 孙主任，这个您可难不倒我啊。辅酶 Q10 它不就是营养心肌给心脏供能的吗？你看现在但凡去医院看心内科，医生可能也会叮嘱一句说你日常可以补充点辅酶 Q10 对心脏有好处，所以对于大家伙来说几乎都成为常识了。
1: 这个是大家最普遍的认知。
0: 嗯，
1: 但是啊，辅酶 Q10 啊本身并不含有能量。
0: 嗯，
1: 辅酶你记住辅字，辅助的意思。
0: 对，
1: 它是我们身体所有细胞，不光是心脏需要的，所有细胞啊，在运用能量的时候，都离不开，
0: 都需要它。
1: 辅酶 Q10
0: 啊，
1: 哎，我们的肝、肾、大脑、肌肉都需要辅酶。
0: 嗯，
1: 你比如大脑，靠它促进细胞代谢，我们的记忆力、注意力会更好。
0: 哎，
1: 皮肤靠它维持代谢，有光泽，弹性好。
0: 嗯，
1: 肝脏靠它功能，解毒代谢更有力。肾脏靠它补充能量，减少过滤负担。
0: 嗯，
1: 肌肉靠它补能，更有劲儿，不易累。
0: 嗯，都需要它，都有好处。所以说，咱看人体当中啊，咱这个肝肾啊、大脑啊、肌肉啊，想要去工作的时候，都需要辅酶。但是在大家的认知当中哈、啊，好像这个辅酶就是专门对于心脏的，这是为什么呢？
1: 因为心脏啊，对于辅酶的需求量最大。
0: 嗯，
1: 哎，我们人的心脏啊，每天雷打不动的要跳动啊，约10万次左右，一天蹦出的血液能装满几十桶水。
0: 哇，
1: 哎，是人体能量消耗最大的器官。
0: 嗯，心脏只要是想保持正常跳动，那么它必须得有足够的辅酶作为支撑。
1: 没错。
0: 嗯，
1: 辅酶啊是心脏的发动机，心脏一旦缺了辅酶，人是最先有感觉的。
0: 嗯，
1: 你像是啊，肝、肌肉、皮肤缺辅酶，我们呢、啊、不会有太大的感觉。
0: 嗯，
1: 但心脏缺了辅酶，马上就会胸闷、气短、呼吸困难、嘴唇发紫，
0: 马上就有反应。
1: 哎，你想想是不是这么一回事儿？
0: 嗯，还真是这样。心脏一有啥不对劲儿的、不舒服的，立马就能感受到，很明显。
1: 这个我跟大家说哈，一旦体内辅酶 Q10 含量低于正常水平的40%，
0: 嗯，
1: 心脏能量供应就会断档。
0: 哦，
1: 心肌梗死、心肌缺血、冠心病这些大病就容易找上门来。
0: 嗯，
1: 更危险的是，要是含量低于25%，心脏啊就直接停止跳动。
0: 哇，
1: 这就是咱们最怕的猝死。
0: 哇，这就很吓人了啊！听您这么一说，我感觉这个心脏都突突跳啊，手心都冒冷汗了。那这么看来，就是大家日常补充辅酶 Q10 真的不是可有可无，而是很关键，相当于给咱们心脏上了保命的保险栓。
1: 对，
0: 嗯，
1: 而且大量的临床研究和实践发现，优质的吸收好的辅酶 Q10 在保护心脏、改善心脏功能的效果上，甚至能超过80%的常规心脏病用药。
0: 这个很厉害，
1: 它是从能量的源头上解决问题。但是现在的问题是，市面上的辅酶 Q10 产品五花八门，
0: 太多了。
1: 哎，我们很多朋友花了钱，
0: 嗯，
1: 却压根儿也没有吃到真正管用的好产品。
0: 嗯，就很多朋友都以为说只要是辅酶 Q10 那都差不多呀，无非大家看看瓶子上的这个含量标注啊，是100毫克还是200毫克，然后呢就是价格呢贵点便宜点这样的区别了。其实能做到这两点的朋友已经挺细心了啊。
1: 嗯，
0: 但是我今天听您这意思，好像这里头有门道，而且门道还挺深。
1: 对，这个很重要的一个核心呢、就俩字儿，
0: 嗯，
1: 吸收。
0: 看吸收怎么样。
1: 对，这是我们很多人踩坑的地方。
0: 嗯，
1: 光是看标注的含量高，这个没有用。
0: 嗯，
1: 你得看呢吃进之后我身体啊能真正用上多少，
0: 能利用多少。
1: 对，辅酶 Q10 啊是全身细胞都离不开的能量来源。咱们吃下去啊别的补充剂刚刚进入血循环，它首先要被肝脏、肾脏、皮肤、大脑这器官呢、抢着分走了。
0: 嗯，
1: 心脏呢虽然需求量最大，但是啊全身分配这种机制下能分到心脏的份额就特别有限。
0: 嗯， 原来这个问题出在这儿啊。

0: 需求量最大的这个部门，它分到的份额还特别少。
1: 对，
0: 就大家平常吃的那些40毫克、100毫克含量的辅酶 Q10，说实在的，最后能有多少是真正到达心脏被心脏利用上的？很少啊。
1: 这个说出来你可能不信，
0: 嗯，
1: 只有啊0.5%，
0: 太少了。
1: 哎，打个比方吧，
0: 嗯，
1: 你吃一粒100毫克的辅酶 Q10，经过胃肠的消化，全身器官的分配后，
0: 嗯，
1: 最终能作用到心脏上的，
0: 嗯，
1: 顶天呢也就是0.5毫克。
0: 哇，非常少。
1: 对，另外呢99.5毫克呀，绝大部分都在路上被其他器官消耗代谢掉了。
0: 嗯，被人抢占或者是消耗了。
1: 可以说你花钱买的辅酶 Q10 99.5% 的功效，
0: 嗯，
1: 根本呢没有发挥出来。全浪费了。
0: 确实，就这么一丁点儿能到达心脏上。那咱们日常吃的那些普通的辅酶，咱说含量本来它就不算太高啊。
1: 对，
0: 你再这么一路折腾，就是杯水车薪，不够心脏塞牙缝的。
1: 没错啊。
0: 嗯，
1: 你正常来说呀，不管是吃的是100毫克还是200毫克还是300毫克的辅酶，只有它呀全部抵达心脏，才能发挥出啊心脏能量供给的作用。
0: 嗯嗯，
1: 但现在是啊，你吃的普通辅酶根本做不到靶向入心。
0: 对，到不了。
1: 你就拿200毫克的剂量来说，你吃一去200毫克辅酶，
0: 嗯，
1: 真正能抵达心脏的可能只有啊1毫克。
0: 对，
1: 如果你想这个200毫克辅酶全部作用心脏，大家算一算得吃多少克才行。
0: 嗯， 嗯，这道算数题呗，我来算啊，我算算200毫克除以 0.5%， 那不得是4万毫克？
1: 对，就是4万毫克。
0: 嗯，
1: 哎，这是一个惊人的数字。
0: 太惊人了、
1: 哎、那我现在问你，市面上有没有单粒含量就是4万毫克的辅酶 Q10？
0: 那肯定没有啊，听都没听过。
1: 哎，那想要实现单剂量4万毫克的辅酶 Q10，首先在技术层面上存在呀难以突破的瓶颈。
0: 嗯，
1: 其次生产成本极高。
0: 嗯嗯，
1: 售价也会相应的很高。
0: 对，
1: 但最关键的核心痛点在于，人体每天口服4万毫克的辅酶 Q10 属于严重超量。
0: 哦，超标了。
1: 哎，会直接导致身体吸收代谢机制紊乱，引发一系列生理负担，所以从哪个方面呢它都不现实。
0: 嗯，那您这么一说大家伙就听明白听懂了，不是说厂家不想做，而是技术成本尤其是对人体本身有负担，这三大层面目前来看是行不通的。那看来追求这个超高剂量是一个误区。
1: 所以啊，美国克利夫兰医院和香港大学医院联合专门呢做了一件事，就是解决辅酶 Q10 吸收率低、分布随机这两个最致命的问题。
0: 嗯，您稍等一下，孙主任，这个克利夫兰医学中心，我好像有所耳闻，这是世界级的医院吧？好像是心脏领域的天花板级别的。
1: 对，克利夫兰医院呢，在全球心血管领域就是啊天花板级别的存在。
0: 嗯，
1: 它连续20多年呢霸占美国新闻与世界报道评选的心血管专科排名榜首。
0: 嗯，
1: 这不是靠炒作来的，这家医院诞生过无数心血管史上的第一。
0: 哎，
1: 世界首例冠状动脉搭桥手术，首例心脏移植手术，
0: 嗯，
1: 首例人工心脏植入手术，都是在这儿完成的。
0: 嗯，零的突破啊。
1: 对，更关键是啊，它的科研实力极强。
0: 嗯，
1: 拥有上千人的顶尖科研团队，手里握着的心血管不计其数，所以由他牵头来研究辅酶 Q10 的心脏吸收率问题，
0: 嗯，
1: 本身就代表了这个研究的和含金量，
0: 嗯，都一定是极高的。
1: 哎，再加上香港大学医学院，两者强强联合，研究方向瞄准了靶向入心，
0: 嗯，
1: 研制出来医用级别的靶向辅酶。近几年市面上所有的辅酶里，最厉害的就是这种医用靶向辅酶。
0: 嗯，
1: 但是很多人呢都没用过。
0: 靶向辅酶这个词儿，大家伙儿可能是第一次听到过，但是一听就觉得特别的尖端。
1: 什么是医用靶向级别的辅酶呢？两个字形容就是精准。
0: 嗯，

0: 这个辅酶吃进去之后啊，可以精准定位，直接到心脏，它不会被啊其他细胞分走。
1: 嗯，
0: 把辅酶补到心脏当中。
1: 嗯，你心脏需要，我就直接到心脏。
0: 对，这可不是随便说说的噱头，是克利夫兰医院和港大医学院花了数年的时间才实现的突破。
1: 嗯，
0: 这在全球辅酶研发史上都是独一份的硬实力。这是真正啊临床应用的医用级别辅酶，
1: 进入到心脏，这就区分普通辅酶了，吃多少都直接进入心脏，你没有一分一毫的浪费，只有这样才能把辅酶的作用让它全部的发挥出来。
0: 没错，
1: 嗯，
0: 这种医用级别的辅酶啊是专门针对心脏的，你比如啊心肌功能衰退的，
1: 嗯，
0: 心肌肥大的，冠心病心肌缺血的，包括心律不齐等等各类心脏病患者，每天吃一粒医用级别的靶向辅酶，
1: 嗯，
0: 精准给心肌补充能量，可以快速改善症状，有明确的临床功效，这个才叫啊医用级靶向辅酶。
1: 那我想问问孙主任，这种医用级靶向辅酶咱们身边有吗？
0: 除了香港啊，我们这边只有啊北京安贞医院，
1: 嗯，
0: 心血管内科，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瑞金医院，
1: 嗯，
0: 心血管内科才有。
1: 哦，
0: 其他任何地方啊都买不到的。
1: 这两大医院在心血管领域上也了啊。
0: 没错，
1: 嗯，
0: 但也仅仅呢是少量供应，使用是极其谨慎的，
1: 有要求，
0: 通常是那些心脏病病情极其危重的患者，
1: 嗯，
0: 像中末期心力衰竭，心脏啊几乎无力泵血，
1: 嗯，
0: 在等待心脏移植期间生命垂危的，或者严重的心肌缺血，心脏啊大面积处于啊休眠状态，
1: 嗯，
0: 常规药物啊效果不佳的，
1: 嗯，
0: 或者是啊经历大型心脏手术，如心脏移植或呀、多重搭桥后，
1: 嗯，
0: 心肌受损呢、极其严重，恢复异常困难的。
1: 每一个都是极其严重的、
0: 对，只有在这生死一线的关头，医生啊才会使用。
1: 嗯，
0: 所以说目前这种辅酶很多人呢都没接触过，甚至没听说过。
1: 那可不是嘛，您今天这么一说哈，其实我也是猛的一愣。大家伙还一直停留在说是200毫克呀300毫克这个普通的辅酶认知里，哪还能想到说有这种能直达心脏的这个靶向辅酶。所以咱现在不得不承认啊，之前对于辅酶的认知还是很有限，差太远了。
0: 这种真正的医用靶向辅酶堪称啊辅酶 Q10 领域的首个突破性科研成果，
1: 嗯，
0: 更是其发展史上划时代的突破性进展，
1: 很有意义。
0: 而这里的突破背后，美国克利夫兰医院与香港大学医学院联合研究团队研究了近10年的时间。
1: 嗯，
0: 辅酶能研究10年时间只有这一个，
1: 不短啊这10年时间、
0: 因为啊辅酶其他器官的争夺性太强了。
1: 嗯，您前面提到其他产品心脏实际只能吸收到 0.5%。
0: 这个时候其实就是利用了西医靶向药的理念。
1: 嗯，
0: 要想啊辅酶全部入心，必须要有靶向性，就像箭靶子一样，吃进去直奔心脏才可以。
1: 嗯，
0: 绕开其他器官的争夺，
1: 不给机会，
0: 这个难度啊非常大的。
1: 是的，
0: 所以说我们现在吃的辅酶全都是平均分配，它做不到靶向。
1: 嗯，
0: 后来就研究单一的辅酶无法直接入心，吃进去不管是含量多高都是平均分配。
1: 嗯，
0: 这个时候科研人员呢就换了一个思路，说他自己不行加一个领路的，
1: 嗯，
0: 带他入心是不是行。
1: 哎，这是个好办法，也是一个好的思路啊。
0: 办法是好，但是选什么物质呢
1: 又一个难题。
0: 对，什么物质对心脏的亲和力最强也是个难题。
1: 是一个大难题。要不为什么说科学家不是说轻而易举想当就当的啊，研发一个产品那真是一关接一关的闯啊，每一关难度都极大。
0: 当时也找了很多，比如添加一些微量元素像是锌，
1: 嗯，
0: 再比如说加一些呀、心脏受体剂，都有一定的作用。
1: 哎，
0: 但是啊做不到入心， 就在大家一筹莫展的时候，香港团队的一位老教授提出，能不能借鉴中医理论？
1: 我想问问孙主任啊，他这个西医研究和中医怎么在这块结合到一起了呢？
0: 这就是啊，咱们东方智慧的厉害之处。中医理论有个经典的理论叫啊，五色入五脏
1: 啊，这个听说过。
0: 哎，认为不同颜色的食物啊，对应不同的脏腑。
1: 对。
0: 其中红色食物啊，就专门入心。
1: 对。
0: 像红豆、红枣，这些红色食材。自古以来呀，就是老百姓养心的常用食材。这可不是凭空说的，是啊，千百年实践累积下来的经验。这样一下子也就打开了思路。立刻把研究的方向啊转向了红色苔、山楂、丹参、红曲米，这些啊都参与了测试，
1: 都是红色的。
0: 哎，那杨迪，你猜一下，哪一种表现的最出色？
1: 我猜啊，孙主任，我觉得是丹参。中医里都说丹参能活血化瘀、通心脉，你看现在又做成了这个丹参滴丸啊，这种常用药大家都很熟。不管是这个传统认知还是临床应用，我觉得它都比其他几种红色食材更适合咱们心脏调理吧。
0: 哎，还真不是。
1: 不是啊。
0: 我们在体外细胞实验中发现，红曲米提取物对心肌细胞的亲和力比丹参高出3倍还多。
1: 哦，红曲米。
0: 哎，那我们在后续的活体荧光标记追踪实验中，我们看到那些也携带了红曲米的红色荧光点，几乎在瞬间呢就精准的聚集在了心肌部位。
1: 靶位体现出来了。
0: 对，靶向率啊经过反复测算。
1: 哇，这个厉害了啊，简直就像给这个辅酶 Q10装上了这个导航定位一样，指哪打哪，百发百中。这真是解决了之前啊这营养被半路给分掉很大的弊端了。
0: 这一发现呢取得了阶段性的进展。而你知道不知道红曲米是干什么的？平时
1: 很多老人都吃啊，说是这个降脂的。
0: 没错，它被称为啊他汀。长期吃啊有降血脂的作用，像是脂必妥、血脂康的核心原料就是红曲。主要啊用于高血脂和心脑血管疾病的治疗。像是冠心病、心梗、脑梗，一般呢都需要长期服用，可以降低死亡率。
1: 这个红曲米它本身也是治疗心脏特别好的药材啊。
0: 没错。
1: 所
0: 以说把辅酶和红曲米放在一起，不仅仅是靶向，它还有双重功效。不仅是有了辅酶补充心脏能量的作用，同时还有红曲米降脂的作用，一举两得。
1: 是的，
0: 这本来大家呀都以为这下难题解决了，没想到新的麻烦又找上门了。
1: 还有什么新问题？
0: 哎，就是实验室里辅酶和红曲米在体外结合的好好的，但一到人体，两者就会分道扬镳，
1: 分开了。
0: 哎，粘合不到一起。最后红曲米倒是顺利直达心脏，但辅酶 Q10 还是和普通辅酶一样，被全身细胞平均分了，实际吸收率只有 10%。和我们的预期相差的太远了。
1: 咱看看真是不容易啊，眼看着要成功了，但又卡在这儿了，又出现问题了。
0: 然后啊，我们就开始尝试各种各样的粘合剂。从体的凝胶到合成的聚合物，试了几十种都不行，要么是粘合效果差，要么是粘合剂本身难以被人体吸收，反而增加了身体负担。就在大家快要放弃的时候，美国克利夫兰实验室做到了一个真正跨越性的配方升级。实现了医用靶向辅酶的黄金配方。
1: 哇，出现这个新的解决方案了。
0: 对，为什么管这个叫黄金配方？它的第三个王牌成分出现了，叫脂肪酶。
1: 这个我还真没听过啊，但是咱通过它的名字分析，它就应该是分解脂肪的，对吧？
0: 没错。
1: 它
0: 的主要作用就是分解脂肪，帮助身体吸收营养，但是很少有人知道它还有一个特殊性。
1: 什么？
0: 极强的粘合性。
1: 哦，
0: 它能像胶水一样把两种不同的物质粘在一起，而且它是人体自身就有的酶，不会产生任何排异反应，安全性极高。
1: 其实您说到这儿，孙主任，我可以这么理解吗？就是这个脂肪酶是整个这个配方点睛之笔了。
0: 差不多。
1: 嗯，
0: 因为辅酶克石的分子结构非常特殊，它就像一颗呀油性的珍珠，表面光滑，性子还独，
1: 有个性啊。
0: 普通的水性成分或者是一些常规的辅料，根本抓不住它，靠不近也粘不住。
1: 是，
0: 这就好比啊，你用水去粘一块油，肯定是各走各的路。但是呢，我们用的脂肪酶就完美的解决这个问题。它呀本身呢就是水溶性的，但是呢它天生啊还能对付啊脂肪，所以说只有它这把生物钥匙能完美的配合辅酶 Q 十这颗油珍珠，
1: 这是它的特性，
0: 并将它和红曲米精准的组装起来，保证 Q 十啊能够被安全完整的护送到目的地。这个时候你吃的200毫克或者是300毫克辅酶全部被心脏吸收，起到了养心的作用。
1: 太好了，这个问题终于解决了啊。以前啊总觉得成分之间简单混合按照比例就行了呗，但是大家没想到背后有这么精准的钥匙和锁的关系啊。脂肪酶就像是专门为 Q 十量身定制的，没有它再好的成分它到不了该去的地儿，发挥不了它的作用。
0: 而且我前面也说了哈，这个脂肪酶它本质工作呀就是分解脂肪代谢油脂的。咱们中老年人随着年纪增长代谢慢了，血里的一些多余的脂肪颗粒就容易啊像水垢一样沉积在血管壁上，甚至包裹在心脏周围，这就相当于给心脏穿了一件湿棉袄。心脏跳起来就格外费力。而脂肪酶就可以分解清除心脏周围这些多余的脂肪，这就相当于一边给心脏加满了燃油，另一方面又动手把心脏负担给除去掉。
1: 轻松了。
0: 这三者结合在一起就是啊医用级别靶向辅酶的黄金配方。至今仍没有能与之匹敌的。
1: 它是的一个啊医用级别靶向辅酶，不仅可以把辅酶靶向的送到心肌，还可以对我们心肌细胞上面所有附着的脂肪进行分解，给心脏减轻压力，这就完美的解决了普通辅酶吸收差靶向性弱的这样一个痛点了。
0: 这样的医用级靶向辅酶像心律不齐、心肌缺血、心脏没劲儿、心衰的人吃了之后，心肌细胞马上啊它的能量利用就会开始加速，心脏泵血就有劲儿了，一周的时间就能缓解心慌胸闷等症状，明显改善疲劳乏力。普通辅酶别说7天了，你吃70天也没有这样的效果。
1: 那是你普通的辅酶 Q 十它的吸收率太低了啊。所以这会儿大家会明白，同样都是辅酶，是不是医用级别的那差距太大了。咱们说吃辅酶就得吃医用级靶向辅酶，你真正的把辅酶吃到心脏当中。大家伙之前可能说买了不是很好的那辅酶啊，也是花了不少这个冤枉钱啊。
0: 这个你只是知道了差距大。要知道啊它的辅酶含量，你可能觉得之前钱花的亏了。
1: 更亏了啊。
0: 医用级靶向辅酶除黄金配方它还有第二个特点。就是目前含量高。
1: 这个也是让我很意外的哈，我刚刚还在想医用级靶向辅酶既搭配了红曲米又搭配了脂肪酶，这个辅酶含量我觉得它可能就会被压缩了。
0: 恰恰相反，辅酶靶向性研究成功之后还做了呢目前高的含量。你猜一猜能达到多少？
1: 我猜得到300吧。你现在市面上很多辅酶标注的都是200多就已经很高了。
0: 告诉你， 这种啊，美国的医用靶向辅酶单粒含量啊，高达370毫克。
1: 哇，370毫克，这个我没听错吧？

0: 市面上啊，我见过的普通辅酶最高也就是200，这一下子高出来，咱说快一倍了。而且孙主任，您之前不是说还加了红曲米和脂肪酶吗？
1: 对。
0: 我一直以为要在这个配方里呀，加这两种成分会压缩辅酶的含量，但没想到反而比普通的还高这么多，这个技术非常厉害。
1: 普通辅酶啊，只追求剂量、数字好看，但不管吸收率。
0: 对，
1: 咱们这种靶向辅酶啊，是先保证精准送达，再在这个基础上啊，把有效含量拉到医用级别，370毫克。370毫克呀，不是随便定的，是根据成年人心脏每天所需要的辅酶 Q 时的总量计算出来的。刚好啊，能满足心脏全天的能量需求。
0: 你用这些，我给你这些。
1: 对，这一粒啊，370毫克的辅酶，等于啊30粒普通的辅酶。里边的有效成分含量啊，等于70块牛排。
0: 哇！
1: 哎，相当于150杯菠菜汁儿，420罐沙丁鱼罐头。
0: 这个太厉害了啊！一粒儿就相当于30粒的普通辅酶。我之前最多一次是买过这个200毫克的普通辅酶，一天吃2粒还觉得不少了，够多了啊！现在一算，合着吃半天还不如您这一粒顶用。之前那钱确实觉得花得挺冤枉的。
1: 而且我说这个东西不是随便说的，它是做过分析的。100克菠菜汁儿大约只含辅酶 Q 时2.1毫克，进入到心脏的2.1毫克，你还要再分出来呀，你想象能剩下多少？
0: 对。
1: 所以说这个东西它的含量是非常少，吃了跟没吃一样。包括牛排，一天你得吃70块才顶一粒医用靶向辅酶。
0: 哇，这谁能说天天吃牛排，你再怎么吃也一天吃不下70块啊？而且即便是你能吃，它里边的辅酶也是全身分配啊，真正能到心脏的少之又少。所以相比较从食物当中摄取，咱不如说一天一粒医用靶向辅酶来得更直接。而且呢，它有黄金配方，搭配了红曲米和脂肪酶，具有靶向性，一天一粒儿。370毫克高含量辅酶，直接补充到心脏上，这是任何其他产品都做不到的。
1: 这就是医用靶向辅酶的优势，其他任何辅酶都做不到这一点。
0: 是的。
1: 所以说，在美国把它称为啊，心脏的能量发动机。心脏每天跳动啊10万次，需要啊大量的能量。而这个能量，心脏的使用实现。全靠辅酶 Q 十在这里啊进行连接，这一粒370毫克能啊直达，让心脏啊跳得有力气，而且呢不浪费能量。
0: 是的，一天一粒儿，它就能满足心脏一天的需求了啊。
1: 但是它非常少，在我们这边只有啊北京安贞和上海交大两家医院才有，而且只有在特定的情况下才会开医用级。靶向辅酶。
0: 是的。
1: 哎，你比如房颤反复发作，手术做过3次以上的人，医用级靶向辅酶吃了之后可以降低复发率。再比如心衰3级以上的，稍微动一下就喘的，要直扶墙，晚上躺平就得憋得慌，得垫3个枕头才能睡着。还有心肌功能衰退的，测出啊射血分数低于30%。心脏泵血没劲儿，这些人常规治疗过程中，配合医用级别靶向辅酶，能维持心肌功能，延长生命。再比如说心梗突发3次以上等等，医生才会给你开。
0: 大家伙儿听好了啊，孙主任给大家罗列的这些例子都是危急重症的，
1: 不是重症啊，去了也不会给你开。因为它属于稀缺医疗资源。
0: 确实是这样的啊，这些医院也都是医疗水平很高，好药也多，并且是不会过度医疗的。
1: 大医院呢，每天的门诊量都啊接近1000人的，永远呢有很多比你更重、更急的人。
0: 是，
1: 所以医疗资源呢是非常拥挤的。哎，它不是啊必要的检查不会给你开，
0: 对，
1: 不是必须用的药也不会给你用，像是医用级靶向辅酶。它是心脏能量使用的桥梁，一天一粒，370毫克高含量靶向。

0: 五行，一粒就可以满足心脏的代谢需求，所以啊，不是重症，谁都啊开不出来。
1: 是。
0: 因为它每年从美国的进口量是有限的。
1: 这个医疗资源非常有限啊，好东西就这么多，只能说先紧着最需要救命的这种终末期患者用。普通说你想护心啊，或者轻度的心脏不太舒服的人，想在医院开刀，那根本不容易啊。
0: 对，你想啊，这种医用级别靶向辅酶生产标准多苛刻，红曲米得用特定的菌株发酵。差一点菌株，靶向性就差远了。脂肪酶得提纯到99.8%的医用纯度，光是提纯工艺就十几道，每少一步都达不到标准。再加上它是美国进口的，配额本身很少，生产周期还比普通的辅酶长3倍，根本供不上所有人的需求。所以真的不是医生小气。是不到终末期心力衰竭那种危及生命的程度，医院是不会轻易的把配额拿出来的。
1: 是的，这确实是很有限。而且说起来啊，很多朋友也是为这个护心踩过坑。以前总听其他人说，哎呀，吃辅酶能护心，所以跟风买普通的辅酶。吃了大半年，但发现该胸闷还是胸闷，上楼梯该喘还是喘。后来才知道，说这些普通的辅酶吃进去，但是根本不往心脏去，大部分在肠道里打了转，代谢掉了。能穿透心肌屏障的，可能连零头都不到啊！白花钱了不说，还耽误了护心的这个好时机了。
0: 护心最忌讳就是吃错东西白费劲儿。
1: 是。
0: 心脏一天10多万次的跳动，供能啊需求就摆在那儿，普通辅酶啊满足不了。只有医用级的靶向辅酶能做到370毫克之大，把该给的能量精准的送到心肌上。不管是日常养护，想让心脏有劲儿，跳得有力气，还是轻度心脏不适，想缓解胸闷心慌，这才是真正能起到保护作用的辅酶。
1: 那孙主任，这样的医用级别靶向辅酶，我们身边的这些朋友什么时候能吃上啊？你看咱去北京、去上海，肯定是开不出来了啊。那您说，要是去香港，能不能好买一点呢？
0: 医用级别靶向辅酶在香港啊，也是一年供应一次，
1: 也有要求。
0: 所以在香港大房也是最值得大家期待的产品。
1: 嗯，
0: 今年的医用级辅酶马上啊就要供应了。
1: 哎呦，太好了！
0: 哎，所以说我正在协调这个事儿。争取啊，让我们港药直通车的听众朋友也有机会啊能用上。
1: 那孙主任，我们就等您好消息了啊。这个选辅酶啊，大家伙真得挑对的。要是您之前说吃了普通辅酶感觉没效果，或者说家里有心脏不好的老人想试一试啊，这种能精准到心脏的医用级靶向辅酶，那么现在就可以拨打咱们节目的专属热线
2: 400-119-7299。400-119-7299，400-119-7299。
1: 稍事休息，片花过后呢，我们进入今天的现场问诊。这里是港药直通车，
3: 这里是港药直通车，
4: 这里是港药直通车。
3: 请记住这个名字，在未来的每一天，你将通过这个优秀的药物渠道，真正接触到香港地区百年流传的惠民药、濒危药、稀有药。
4: 药房没有的，在这里您能找到；
3: 医院没有的，在这里您也能找到。
4: 曾经您抬头仰望、遥不可及的好药，在这里只需一通电话，纯正羚羊角粉，濒临灭绝的中药氨基香，国际尖端德国脑活素，进口高含量曲格列汀等尖端药物，再也不是遥不可及的梦想。
3: 跟随他挽救你，港药直通车用全球最低的价格供应尖端好药。全球咨询热线400-119-7299，400-119-7299，400-119-7299。
1: 欢迎您继续收听，这里是港药直通车。找惠民药，找稀缺药，就在港药直通车。真正做到名医好药面对面， 好，下面时间。

0: 接听今天的热线。您好，这位朋友。
1: 喂，你好。
2: 哎，你好，孙主任。
1: 哎，是我啊。
2: 今天能跟主任通话呀，我非常高兴啊。
1: 啊，不客气啊。
2: 我今年呢79岁、
1: 嗯，
2: 我家呢在沈阳。
1: 嗯。
2: 我那个身高1.55米吧。
1: 啊。
2: 116-7斤吧，偏胖。
1: 嗯。嗯
2: 我那个4年前吧，主任，我得了一个那个房颤。什么传导阻滞是什么、
1: 嗯、
2: 我就不明白什么传导阻滞是反正房颤、
1: 嗯、
2: 当时吧医生呢就让我做一个什么射频消融手术
1: 嗯
2: 当时呢我就没做后来就安了一个起搏器
1: 嗯
2: 这个心率就在1分钟在60下那样德国双腔的这个起搏器
1: 嗯
2: 这4年当中吧哎呀中西药呀也没少吃但是还是经常犯病。犯病的时候主要就是心律不齐
1: 嗯
2: 有时候过缓呢有时候过速。
1: 你装了双腔起搏器之后还能过缓吗
2: 对呀我就说这个事儿啊完有的时候我就问医生我说的那我怎么还能过缓呢他说不是过缓实际是过速他是那么说的。
1: 嗯
2: 但是有一次吧我上医院也是哎呀我这在家就是40左右下我上医院你一做心电图。
1: 40左右下你是用什么查的数的脉搏还是数的
2: 我这是用那个
1: 还是机器显示的
2: 啊这个血压计
1: 啊血压计显示那就是脉搏吧啊你接着说啊
2: 嗯完了那医生就说你不是慢你是快
1: 你做心脏彩超的时候心房大不大
2: 心房不大
1: 心房上有没有赘生物
2: 他说有什么物他的异有什么异物但是他不知道、
1: 啊、有没有得过脑梗
2: 我脑梗吧就是我做那个彩超的时候他说我是那个脑缺血灶和脑那个
1: 缺血灶多不多
2: 不多还是脑萎缩
1: 嗯那
2: 完了还有
1: 年龄
2: 感
1: 那倒没啥特殊的了这样的哈
2: 嗯
1: 70多岁人呢出现房颤是很正常的
2: 嗯
1: 啊女性到80岁的时候一半以上的人会有房颤的
2: 嗯嗯哎
1: 那房颤在治疗的过程中呢主要是什么时候需要治呢心房增大有赘生物有腔梗有心衰的时候这个房颤一定要治疗。但是没有腔梗没有心房增大没有心衰的房颤是不需要治疗的。
2: 嗯
1: 房颤在发病的时候它有3个特点。第一个就是心律不齐乱七八糟。
2: 嗯
1: 哎
2: 嗯
1: 快也飞快慢的时候贼慢贼慢的
2: 就
1: 叫绝对不齐。完再有个那强弱不等这个心脏啊一下有劲儿一下没劲儿一下有劲儿没下也没劲儿人家人就感觉这个心脏啊
2: 对对对
1: 非常不舒服
2: 哎
1: 严重的时候都会出现头晕缺血症状是因为他心跳不规则造成的、
2: 嗯、
1: 再有一个很重要的什么就叫脉波短促什么叫脉波短促啊就是你自己耗自己的脉跳的数、
2: 嗯、
1: 要比你心脏实际跳的数少很多血压计测出来的是脉波的数不准没有用就是血压计测出来的心率数对于房颤的人来说是没有意义的。
2: 嗯嗯。
1: 啊这叫脉搏短促。所以说你现在需要做的问题是什么你下了起搏器只要保护心脏不出大问题的话只要心脏别再有赘生物就可以了。
2: 嗯。
1: 哎所以说抗凝药一定要终生吃再有一个保护好心脏就行了。
2: 我吃利发沙班你现在每天晚上一定
1: 没有问题利发沙班华法林都可以任选一种利发沙班安全性好、
2: 嗯、
1: 哎，这是抗凝药再加上一个保护心脏的、
2: 嗯、
1: 心脏没有别的大问题就是怕把它累坏了因为你的心脏跳的一会儿快一会儿慢的累、
2: 嗯、
1: 所以说它衰老速度会快、
2: 嗯、
1: 哎，你要心脏自己有劲儿了它每次跳的慢跳40下比你80下送血送的还多呢你也不用担心你把那个香港的这种靶向辅酶用上就可以了你就再加这一个药就行了我不建议你再做射频消融了因为你有起搏器已经可以了
2: 嗯 嗯, 嗯
1: 啊心脏跳得快的话备点贝特勒克都行
2: 对我就吃这个
1: 啊就可以了没有必要太怕他70-80岁的人女性这种情况很常见的一个是脑梗一个是心脏问题咱们用、
2: 嗯、
1: 医用辅酶保护好心脏你用利发沙班保护好脑袋就行了、嗯、没
2: 问题另外那个主任我那个就是2.5斤呐、啊、2.5斤中度反流3.5斤轻度反流主动脉瓣呢它是那个轻中度反流
1: 你
2: 还有什么什么
1: 我建议你再有时间重做一次、
2: 嗯、
1: 这个检查、
2: 嗯嗯嗯、

0: 因为你二尖瓣
1: 中
0: 度反流的可能性不大，为什么？因为如果二尖瓣有中度反流的话，你的心房是100%要大的。你说心房不大，就已经不用再问你二尖瓣的问题了，因为反流是从心室向心房反流，心室有劲儿厚大，心房薄没劲儿小，所以说反流肯定是挤压损伤的是心房，不是心室。反流的时候就在你心脏收缩的时候，你的心室和你的心房在打架。那心房的力量还不到心室的1/10呢，它打过心室了吗？血就都被心室推回心房了。这种反流要存在的话，那你心房早就被撑大了。我为什么先问你心房大不大，就是想问这事儿呢，因为这种情况跟房颤是非常容易重叠的，但是你没有重叠，那个反流量啊，跟你当时做彩超的时候你有没有休息好，你在吃什么药，还有一个你紧张不紧张是直接相关的。没什么事，有时间身体挺感觉挺舒服点再复查一下啊，看一看，记住就盯住一件事，心房增大不增大。
1: 嗯嗯，好好好。
0: 哎，就
1: 另外这个主任呢，我还有那个什么甲状腺那个炎，他有一个那个
0: 正常不正常，
1: 甲功五项嘛，有一项是 ATDO 啊，抗甲状腺那个过氧酶抗体
0: T3 T4 TSF， 正常不正常？
1: 那都正常，就是最后这一项，我就说这一项参考值是0到60，我当时化验的是
0: 0到68.5，我告诉您那也不是病，
1: 我的是548.5，
0: 6万都不算
1: 啊啊啊啊啊，那就没有问题了嘛，
0: 对
1: 吧？对，我就买那个香港的 Q10 呗，是不是？
0: 对，医用辅酶 Q10、利发沙班这两个药长期吃，一个保心，一个保脑啊。
1: 好好好，
0: 哎，好嘞。
1: 哎呀，谢谢主任啊，你这一说我心放宽了啊。
0: 嗯，
1: 好嘞，
0: 好
1: 嘞，哎，再见，
2: 再见，这位朋友。医用级靶向辅酶370毫克黄金剂量，三大王牌配方，精准补充心肌能量，增强心肌细胞的收缩力，一天一粒儿补充心脏能量。咨询电话大家要记好了，
3: 400-119-7299，400-119-7299。
2: 好，接下来继续接听下一位听友电话。你好。
0: 喂，你好。
4: 孙老师你好。
0: 哎，是我啊。
4: 可算打通你的电话了。你看我今年60岁，我这心脏啊，跟了我有5年了，快。
0: 啊、
4: 我这辅酶呢，常年吃，但是一听你这辅酶370毫克，我就动心了。
0: 你这心脏是什么情况啊？
4: 你看我这心脏病吧，平时走2步路啊，就跟那跑了马拉松似的，胸口发闷呐、啊，发惊慌的，就想踹了兔子，突突突，敲得我脑子都嗡嗡响。医生让我补这个辅酶Q10，这5年就没断过，什么进口的呀、国产的呀、胶囊的呀、片剂的，吃了个遍，一直吃的是200毫克一粒的。吃完之后呢，心脏能稍微舒服点。刚才听你讲，这款是370毫克的医用辅酶，含量比我吃的高出一大截，我一下就动心了。
0: 这个大家普遍呢都有个误区，觉得辅酶 Q10 含量越高效果就越好，但咱们补辅酶啊，核心不是看吃你多少，而是啊看真正啊能送到心脏多少，被心肌细胞啊吸收利用的有多少。你知道不知道你现在啊在吃的辅酶心脏到底吸收多少？
4: 那我不知道，我哪懂什么吸收这些门道啊，大夫让我吃我就照着吃，含量越高补的身体效果肯定越到位。
0: 我告诉你哈，像你吃这种啊普通200毫克的能达到心脏的，实际上啊都不到0.5%。
4: 那咋可能呢？我天天吃这么多都吃到哪里去了？
0: 你想一想啊，辅酶 Q10 可是全身细胞都需要的好东西啊，所以说它进入身体后啊，所有的细胞都会来抢，就被平均分配了。真正能达到心肌细胞的比例啊，你按重量算就只有啊 0.5%。你现在吃那种200毫克一粒，你别看含量挺高，心脏实打实能吸收的也就啊1毫克。你想让心脏每天能吸收200毫克，你算得吃多少？得吃啊200粒，一天吃200粒，你胃肠都先扛不住了，接着肝肾呢也得跟着遭罪，这么大剂量代谢压力直接拉满，反而伤害了身体， 而且现在市面上根本没有这技术能做出我这么大剂量的辅酶 Q10， 所以说想靠单粒大含量解决问题是根本不可能的。
4: 所以你说我还真不知道，你看我都是别人说好我就吃，今天我听你说这个辅酶 Q10 370毫克还是医用级别的，好多大医院在用，认可度特别高。
0: 对，医学界专门把它称为医用靶向辅酶，它的核心优势就是精准递送，把高含量辅酶啊直接靶向送到心肌细胞，辅酶 Q10 啊不用再被啊抢走，能做到心肌细胞吸收利用，给心肌细胞供能，直接给心肌细胞的能量代谢搭起桥梁，增加心脏的收缩舒张能力，还能实实在在提高啊心脏的泵血效率。你吃200毫克只吸收 0.5% 都觉得心不慌了，如果你用上医用靶向级的辅酶，那你心慌心悸就消失，就算是遇到情绪激动的时候，心脏啊也能稳稳的跳动，不会漏跳乱跳，那这个时候胸闷气短的问题就明显缓解。更关键的是心肌有了充足的能量，心脏泵血足了，全身供血也跟着改善，整个人呢告别了之前的疲惫感，精神头啊越来越足，晚上睡觉啊也不会因为胸口发闷而憋醒了。
4: 你这么说我就懂了，这是把营养给了心脏，效果翻倍了。这几年为了护心啊，光辅酶就花了小一万、要早知道这有靶向的也不用遭这么罪了。孙老师啥时候能用上？我太需要了。
0: 别急，目前呢医用辅酶我会尽量啊给大家带来，现在还在走程序，有消息我会在节目里第一时间通知大家的。
4: 好好好，我天天守着等着你啊，太感谢了孙老师。
0: 不客气啊。好，那我们先聊到这里，以后有什么问题还可以联系我们啊。
4: 嗯嗯，
0: 哎，那好，再见。
4: 好，再见。
2: 好，再见。这位朋友，我们之前可能吃过很多种辅酶啊，但大家一定没用过医用级靶向辅酶。医用级靶向辅酶，它是香港人必备的护心辅酶，370毫克高含量靶向入心，对心脏有三大功效。第一，稳定心肌细胞膜电位，快速改善心慌、胸闷、心律不齐、胸痛等症状。第二，补充心脏核心能量，修复受损心肌功能，避免心衰。第三，三大护心王牌成分协同作用，一天一粒儿，满足心脏全天的营养需求。咨询电话大家记好，
3: 400-119-7299，400-119-7299，400-119-7299。
2: 好，继续来接听下一位听友电话。你好，
0: 喂，你好，
5: 喂，孙主任，你好，
0: 哎，是我啊，
5: 我可是你们老听众、老朋友了。最早之前不是买过那个舒缓香，用了以后特别的好，心脏病来说吧，现在很少犯病。
0: 嗯，
5: 所以我今天听到您就是说这个辅酶 Q10 吧，
0: 嗯，
5: 我也特别想报个名来。
0: 这个先别着急，目前还暂时不能报名，因为我正在给大家协调呢，等到相关手续都走完之后啊，咱们才能开始报名的。那你介绍一下你用苏格香之前之后是什么情况啊？
5: 以前嘛，主要就是冠心病，7-8年了。
0: 嗯，
5: 平时啊心慌、胸口憋闷，最折磨人的就是这个心绞痛。之前嘛，那个心绞痛只要一犯起来啊，疼的不知道咋来形容。现在想站起来你不可，你只能坐着半躺着休息。一次疼过一次，一犯病我记得那个有一次一天那个一点都感觉没劲没力气，干啥都提不起精神。后来不是听了您说这个苏合香嘛，有这个开窍的这个功效，所以当时我就赶紧那个试用了。第一次那个啥用啊，就是按照您说的。取一支放在这个舌头底下含着，当时我就感觉瞬间这个药一下子跑到我这个心脏里面去了。
0: 嗯，
5: 感觉这个心口啊那一下子啊，好像那个门给打开了。
0: 嗯，
5: 喘气儿也特别顺畅。
0: 对，
5: 以前嘛那个犯这个心绞痛，我一直吃这个速效救心丸，自从换成那个苏合香，现在那个心绞痛不管是那个发作那个频率的那个时间上，症状都好了很多。
0: 嗯，
5: 不像以前那么严重。再一个疼完之后吧，像我记得最严重的时候，有时候一整天都缓不过来，现在没有那个感觉，特别的好。
0: 因为苏合香啊跟其他药物不一样，苏合香是香药，它里边含有啊57种珍贵的芳香活性成分， 通过舌下含服的方式啊，顺着舌下丰富的血管，哎，瞬间呢直达心脏，快速发挥作用，所以说起效速度特别快，完全不是普通药能比的。尤

0: 啊，你这个有梗的痕迹，新冠缓解的及时吧，也没啥大的那个啥那个后遗症，没大碍，所以我就回来了。所以这个药真正起了一个关键性的一个作用吧。
1: 嗯，对。
0: 所以我身边好几个病友那个听说我在用，他们也想买，结果有钱还买不到货。
1: 这个没办法，只有香港有。原料啊是稀有的贡布拉斯苏合香，只对香港出口，以前一年呢生产一次，现在都成了濒危药物了，改成三年生产一批，很难能买到。
0: 是啊，所以我虽然这个苏合香吧，现在我都舍不得用，就怕那个断档，留着我说关键时候那个救急用吧。
1: 嗯，
0: 刚刚那个听了你讲这个辅酶扣十也挺好的，如果把它和那个苏合香搭配着一起用的话，是不是这个效果会翻倍啊？
1: 那肯定的，苏合香应急防护，关键时刻也能防心梗。但辅酶 Q 十啊，它是咱们日常养心的，我们的心脏啊，只要跳动就离不开呀辅酶 Q 十的能量支撑，这是心肌细胞代谢必须的物质。特别是啊，冠心病患者，你吃一段时间呢，就能明显感觉到，首先心慌胸闷少了，以前一激动啊，胸口就发紧，现在情绪波动大也能稳住。其次啊，心绞痛犯的越来越少，就算偶尔痛一下，也比以前要轻很多，这是医用级别370毫克靶向作用，给心脏啊快速的稳定住，让心脏啊别出现紧急变化。这个时候你会发现各方面指标都会更好。
0: 您这么一说的话，这不就是啊给我这个心脏买了一个双保险吗？
1: 嗯，
0: 那我就等着这个好的消息吧。有的时候我必须要在第一时间把这个定上。
1: 哎，放心哈，一旦产品走完程序开通报名的话，我们节目中啊会第一时间告诉大家的。好产品呢值得等，等拿到手之后好好用，心脏稳了，咱日子也能过得踏实舒心了。
0: 有您这句话的话，我就心里面更加放心了吧。行，那我在家等待好的消息。
1: 不客气，哎，有什么问题还可以与我们联系啊。
0: 哎，好嘞好嘞，谢谢您，
1: 再见
0: 再见。
2: 再见，这位朋友。吃辅酶咱就吃医用级靶向辅酶。普通的辅酶啊，一般含量虚高，吸收低效，营养难达心肌。而医用级靶向辅酶凭借靶向技术让营养直抵心肌。370毫克黄金剂量，搭配红曲米、脂肪酶三大王牌配方，实现精准补充心肌能量，同时分解心肌细胞多余脂肪，让辅酶 Q10 更好的被心肌细胞吸收利用，增强心肌细胞的收缩力，对冠心病有堵塞、心衰、心肌缺血等各类心脏功能衰退性的疾病，都能起到每天补充心脏能量、恢复心肌动力的作用。咨询电话大家要记好了，400-119-7299 400-119-7299 400-119-7299。时间关系哈，今天节目就到这儿了。这里是港药直通车，找惠民药，找稀缺药，真正做到名医好药面对面。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3: 河南省爱国卫生运动委员会、河南省卫生健康委温馨提示：
4: 人的肌肉量在30岁左右达到峰值，以后随着年龄的增长，肌肉流失逐渐加速。国家喊你存肌肉，充足蛋白摄入，搭配抗阻训练，定期筛查肌少症风险，科学存住肌肉，守住健康。
5: 河南戏曲广播为您报时，
6: 现在是北京时间12点整，我是王燕，河南戏曲广播传统文化最先锋。
5: 国风御韵最中原，好戏连台看河南。河南 FM976 河南戏曲广播，
7: 河南戏曲广播
5: 传统文化最先锋。

0: 夏天到了，很多人的皮肤开始闹脾气，在空调房里吹一天，脸干到紧绷，出门走两步又热又油， T 区泛着光，两颊却起皮，晒后回到家脸上红红烫烫的，不知道该怎么办。其实这时候皮肤真正需要的是随时能补水、随时能舒缓的一瓶喷雾。今天给大家带来的好物就是牡丹花田舒缓补水喷雾，0.02毫米纳米级喷头，水雾极细，带装可喷，不会花妆，含牡丹提取物，舒缓晒后泛红和空调房干燥刺痛，喷后自然吸收，无需拍打，一物三用，早上打底，下午补水，晚上湿敷急救，泛红退一半，原价99元，秒杀价仅需29.9元，300毫升大容量，一杯奶茶钱管够整个夏天。夏天的护肤越简单越好。官微河南戏曲广播，回复牡丹一键了解详情。
1: 接下来为您播出的是戏曲好声音，一起向经典致敬，向流派致敬，共品戏曲之美。好了，亲爱的朋友们，大家午间好，欢迎您准时收听，准时来关注我们今天的戏曲好声音，我是主持人池诚。在我们今天的节目当中，应朋友们的要求，我们将要和大家共同来欣赏的是豫剧《小儿姐做梦》这出戏的精彩片段。提到《小儿姐做梦》这个戏，相信大家都非常的熟悉。在我们河南呢，既有这个豫剧版本的《小儿姐做梦》，也有曲剧版本的，同时呢，还有河南坠子版本的《小儿姐做梦》。说到豫剧版本的《小儿姐做梦》，当属王素君老师演得最好，最深入人心。在1956年的时候，年仅23岁的王素君老师就参加了56年的戏曲汇演，当时呢就凭借《小儿姐做梦》这出戏获得了演员的一等奖。王素君老师在这出独角戏当中一口气将近唱了50分钟，并运用花旦、青衣、彩旦、小生、小丑、老旦六种城市艺术，唱出了剧中的小二姐、刘二姐、母亲、嫂子、哥哥、新郎、小姑子以及轿夫等10余个人物的鲜活的形象。也可以说啊，这就是音乐家们常说的声音造型和音乐形象。那接下来我们就和大家共同来欣赏由王素君老师所演唱的豫剧《小儿姐做梦》的精彩片段。

眨眼我就是

0: 新时代，新文化，河南广播电视台。
1: 河南广播电视台信息广播、戏曲广播提醒您，谨防诈骗。
2: 如果您收到了12381发来的预警短信，表示您可能正在遭受电信网络诈骗，请您保持高度警惕，谨防上当受骗。12381是工信部联合公安部于2021年7月启用的涉诈预警劝阻短信系统，它可以根据公安机关提供的涉诈号码，精准地发现、识别潜在的受害用户，并且及时向用户推送预警信息。12381的预警短信不携带任何网址链接，也没有微信、QQ 号码、电话号码等联络方式，无需任何回复、回拨。为了解决部分用户不主动看短信或老年人不会看短信易受骗等问题，12381还推出了两大预警利器：一是

0: 闪信预警功能，在您接通社大电话前，便将预警信息推送至您手机的当前界面，阅读点击后才可以进行后续的手机操作，实现了强制阅读霸屏预警。二是亲情联防提醒，系统会将预警信息同步发送至潜在受害人的亲情号码，告知您，您的家人可能正在遭遇电信网络诈骗，织密家庭反诈防护网。自去年七月上线至今，12381涉诈预警劝阻短信系统已经成功发送预警提示信息1.49亿条，预警劝阻有效率超过60%。
1: 戏曲之美是岁月的沉淀，是文化的传承，每一句唱腔的背后都蕴含着深厚的底蕴。戏曲好声音，欢迎您继续收听。好了，亲爱的朋友们，欢迎大家回来，继续来收听，继续来关注我们今天的戏曲好声音。在我们今天节目当中，应朋友们的要求，我们和大家共同来欣赏的是著名的豫剧编艺术家、豫剧王牌艺术创始人王素君老师所演唱的豫剧《小二姐做梦》这出戏的精彩片段。那下面时间我们继续来欣赏吧。

就是

去开播一朵梭，一朵梭，多哩多嗦的着急哆嗦。三清两嚷落了座，一霎时这前后院里都开了桌，先端上四荤四素八个大碗，又一条大鲤，在那中间搁去开锅，拿起筷子先倒块鱼，哟，辣子嫩嫩叫，鱼刺正扎住他的嘴窝，嫂子老舅只不让他来让，行吧行吧，喝吧喝吧，哪个去开锅可欢快啦，他磕头高，他磕

0: 健康大实话，帮你想特价。各位听众朋友，我先请您啊静下心来想一个问题，这两年您的身体是不是在悄悄变慢？以前早上起床利利索索就能下地，现在呀、啊、第一步踩下去膝盖发紧，得扶着床边啊站一会儿。以前逛公园一走就是一两圈啊，现在走一会儿腿就开始发酸发胀，甚至是隐隐作痛。还有一个最明显的就是上下楼梯，以前呢根本就不当回事啊，现在看到楼梯心里就开始打鼓，一步一步慢慢挪，甚至有人干脆啊能不走就不走。很多人呢都会说一句话来安慰自己，哎呀正常嘛，年纪大了。但是我跟您呀说句实话，这不是简单的老了，是您的关节软骨在向您发出求救信号。关节里的软骨啊，用了几十年，如果没有及时补充营养，就会慢慢的变薄、润滑、减少，就像门轴啊缺了油，越用越涩，越用越卡。时间一长啊，酸胀痛响，甚至活动受限的问题都来了。所以今天呀，我们特地给大家带来了一款关节养护的产品——劲骨壮氨糖软骨素。这次厂家直接做关节养护惠民专场，原价129元一盒，现在拨打电话订购，一组六盒，每盒只要39元。但是真正划算的还在后面，一次订购两组，每盒再优惠10元，降到29元一盒。前20名订购两组的听众朋友，我们还额外再送两盒，机会就这一批，建议您先把电话打进来，把您的关节问题跟工作人员说清楚，把优惠名额占住，4007-999-681，4007-999-681。
1: 刚才说的这些情况啊，很多听众朋友其实已经对号入座了，但是有一个很现实的问题，为什么会这样？我给您讲清楚，咱们这个关节就像一个精密的铰链，软骨就是铰链当中的减震片。年轻的时候，垫片厚实，润滑充足，怎么动都那个顺溜啊。但是45岁以后，身体自己产生的这个垫片材料的能力啊，开始下降。这个垫片材料就是氨糖，氨糖就是构成软骨的核心成分，也是修复软骨的原材料。没有它，软骨就像缺了砖的墙，慢慢变薄、变脆、变硬。到了60岁，很多人体内的氨糖已经所剩无几了，这个时候软骨变薄，酸痛的根本原因。所以补充氨糖其实是一个非常基础、非常关键的养护方式。而今天这款产品不是简单的补一种氨糖，而是复合配方，里面包含了氨糖、二型胶原蛋白、软骨提取物、透明质酸钠、骨胶原蛋白肽等，把关节所需的营养一次性补齐。重点再强调一遍，劲骨壮氨糖软骨素原价129元一盒，现在电话订购六盒一组，每盒只要39元，一次订购两组，每盒再减10元，直接变成29元一盒。而且前20名订购两组的听众朋友，厂家还额外送您两盒，但您得先打进电话占住名额，不然待会儿那边名额一满，想买都买不着了。订购电话4007-999-681，4007-999-681。
0: 关节问题可怕的不是疼，是它一点点偷走您的自由。您想想啊，以前想去哪儿抬腿就走，现在出门之前脑子里先过一遍，那个地方远不远，有没有地方坐，要不要爬楼梯。以前逛菜市场啊，大包小包拎着走一圈轻轻松松，现在走半圈啊就开始找椅子，腿发胀发酸，恨不得赶紧回家。以前带孙子孙女啊出去玩那是享受，现在陪他们跑两步啊膝盖就开始抗议了，只能坐在旁边看着。还有更扎心的，晚上睡觉翻个身膝盖隐隐作痛，天气一变关节先知道，从沙发上站起来啊得先扶着扶手缓一缓，才能迈出第一步。而这些变化呀，表面上是关节的问题，实际上是生活半径在缩小，是行动能力在下降，是您在不知不觉中被困在了家里。关 关节不好不是小毛病，它是您生活质量的刹车片，刹车片磨薄了，您的人生啊就走不远，走不稳，走不痛快。今天买两组，每盒仅需29元，就是厂家给您一个机会啊，把这副刹车片好好的保养一次。但您呀得先占上名额，哪怕电话占线您也得多拨几遍，打进电话先把这29元的名额给定下来，咱们再细聊都行啊。电话抓紧打，4007-999-681，4007-999-681。
1: 它是含片形式，放在嘴里边含着就化开了，或者直接嚼着吃都行，不苦不涩，清清淡淡，特别适合咱们中老年人长期坚持。更重要的是，这次是厂家为了推广关节养护理念，自己掏钱做补贴，原价129元一盒，今天直接砍到29元。您每天花不到1块钱就能给关节做一次全面养护，1块钱能干什么？买瓶水，买根冰棍儿。但今天呢，它能够帮助您把这个关节的润滑油加满，把软骨的修复材料补齐，1块钱换1天关节的轻松，这个账您自己算算划算不划算。别犹豫了，先打电话占住名额，名额不等人呐，卖完就恢复原价了。电话4007-999-681。

0: 1-800-799-6881。
1: 总喜欢东一榔头西一棒槌，今天听说不钙好，那就买钙片，明天说补软骨好，又换一种，后天再听说润滑重要，又去买别的。其实软骨润滑，骨骼弹性，缺一不可。您单补一样啊，就像盖房子只买了砖，没有水泥，没有钢筋，能盖起来吗？当然盖不起来了。今天的这款氨糖软骨素，就是把关节所需要的建材一次性配齐。氨糖打地基，胶原蛋白砌墙，透明质酸钠刷油，骨胶原蛋白肽来加固，这一套下来呀，从内到外全面覆盖，您呢不用再东奔西走，不用再自己琢磨，一瓶搞定。而且这次的价格呀，厂家就是冲着让更多人用上来的，原价129元，今天买两组，每盒仅需29元。这种力度厂家能一直做吗？当然不能了，这批卖完活动就结束了，恢复原价。您现在要做的事情非常简单，就是先把电话打进来占住名额，回头呢您再仔细听，再仔细问，绝对划算。电话4007-999-681，4007-999-681。
0: 很多听众朋友问呢，这东西吃多久能好啊？我给您讲个实在话，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关节养护不能一蹴而就。氨糖是营养补充，是从根儿上慢慢把这个地基打牢。软骨磨损不是一天造成的，修复更不可能是一两天就完成了。所以我真心建议大家，别把这个希望寄托在一瓶见效上，就按周期来，给自己的身体一点点时间，天天给营养，软骨一点点厚起来，润滑一天天补上来，您走着走着就会发现下楼没那么费劲儿了，早上起来也没那么僵了。今天打进电话的朋友啊，您千万不要抱着买一瓶试试，而是趁活动价把这个周期补足。您想想，外边随随便便吃顿饭都不止这个钱吧，今天买两组仅需29元一瓶，60粒大瓶装，每天花不到1块钱给这个关节加油，这个账怎么算就怎么划算。关键是啊，名额是先到先得，您先打进来占住这个名额，把这个周期给定下来，哪怕后边再多了解，这29元的福利也是您的。趁着现在是酸胀响发紧的状态，赶紧补充，别等到走不动了再后悔。电话抓紧拨打4007-999-681，4007-999-681。
1: 如果您还在犹豫啊，那我想请您想一想，您有多久没有想走就走了？以前老战友老同学约着聚会，您二话不说就答应，现在得先问问有没有楼梯，要不要走很远。以前老伴儿呢让陪着逛商场，您开开心心的就去了，现在心里啊先犯怵，走一会儿啊就想找地儿坐。以前孙子孙女啊让您陪着去公园，您跑前跑后不嫌累，现在呀只能坐在长椅上看着他们玩。这些变化是不是让您心里觉得不是滋味？您不是不想动，是身体不让您动；您不是不想参与，是关节拖了您的后腿儿。今天29元就是厂家给您的一个机会，把后腿儿换成助推器，让您重新站起来，走出去，活出该有的精气神儿。别再犹豫了，先把这个电话打进来，把名额占住，这才是最聪明的做法。电话4007-999-681，4007-999-681。
2: 国风日韵最中原，好戏连台看河南。FM 976河南戏曲广播，传统文化。

0: 就是这个味儿。
1: 河南省爱国卫生运动委员会、河南省卫生健康委温馨提示：
2: 老爸，走，动起来！
3: 走，响应国家号召，全民健身，从我做起。
4: 健康中国行动鼓励每周进行3次以上，每次30分钟以上中等强度运动，或者累计150分钟中等强度或75分钟高强度身体活动。全民健身，健康生活。
5: 戏曲就像一杯甘醇的美酒，越品越有味道，其美在于那份独特的韵味与内涵。方寸之间尽显大千世界之美，一颦一笑皆是风情。

0: 亮帘啊。
1: 戏曲之美到底美在哪里呢？唱念做打，飞腾翻舞，美于技，古板笙歌，绕梁不绝，美于音，意蕴深远，包罗万象，美于韵，镜花水月，似真似幻，美于景。戏曲好声音，让我们一起找寻戏曲之美吧。
2: 河南广播电视台信息广播戏曲广播联合河南消防提示，请注意您家中的消防安全隐患，不要让孩子随意玩弄火柴、打火机等器具，使用各种家用电器时，请选择安全可靠的电源开关。夏季使用蚊香时，请不要靠近蚊帐、被单和衣服等可燃物，避免引发火灾。此外，电蚊拍开启会产生高压电伏，请将它放在孩子接触不到的地方，避免事故。气温较高，风干物燥，消防时刻记心中。
3: 好了，亲爱的朋友们，欢迎大家回来，继续来收听，继续来关注我们今天的戏曲好声音。在我们今天节目当中，应朋友们的要求，我们和大家共同来欣赏的是著名的豫剧编艺术家、豫剧王派艺术创始人王素君老师所演唱的豫剧《小二姐做梦》这出戏的精彩片段。那下面时间，我们继续来欣赏吧。

又是说他的嘴里还不住地乱吆喝，哎呀他讲到啊，写媳妇张丽可真是句，那个人说呀，先月

有两领小信喜欢着前行走，来自咱那天津园，天津园里放了一个天地桌，桌上边有放着一个豆，有一根长杆在兜里插着，兜里插着一根绳，绳上面挂着

老爷搂着头，大爷抱着脚，他二人只把我的绣鞋脱，他把绣鞋拿在手，嘴里还不住地瞎哆嗦。大爷他讲道啊，老人讲啊，古人说该住两头，咱把绣鞋了，看一看是羊可是河，要是羊着生小子，要是河着闺女多。只见他盖住两头，砰，猛一撩，一对绣鞋往下

时机来过呀时刻，弟妹弟妹你快去吃点吧，你不

偷偷拉了我的衣裳脚，哎呀大江道啊，你吃点吧喝点吧，不吃不喝算咋着，饿坏了你的身体怎么做活，二姐听一言

0: 谢众位乡亲为我操劳，今日天色不早，请回去安歇吧，明日早来吃我的喜酒啊。
1: 要来的要来
0: 的
1: 员外，明天叫你陪家去，我们要来赏识赏识啊。
0: 那是自然。

擒贼，烛火一旦切心软，一心要送敌人切顾眼前。奸贼我争辩。

与国家的存亡，东营关南北两，残忍狂暴，汉代

是官呀，收俺死老禅师他将你收下。

招呼吗？我流落在红

0: 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1: 这位德高望重的老人，为了让祖上传下来的老高造福万民，他努力了70多年。
2: 我一生都严格按照老父亲的遗愿，践行我的诺言，做好胡一堂、胡家老高的传承，一切以治好病人为目标，不敢有丝毫的懈怠。
1: 这位宅心仁厚的老人，把病人身上的痛当成自己的痛，视金钱如鸿毛，治病救人重于泰山，孜孜以求，无怨无悔。
2: 每当我看到我的病人用了我们老高以后，我内心里就感到无限满足，也万分自豪。这种感觉花多少钱都买不来。
1: 这位高风亮节的老人，把一辈子的追求都投入到了中医中药的传承当中，即便快90高龄了，仍然在攀登高峰。
2: 中医无止境，治病传良方。我要让老高特治各种疾病的能量发挥到最大极限，能治好100，不治99，一个都不抛弃，都不放弃。等我啥时候真的走不动了，讲不动了，我才会停止我传播中医中药的脚步。但凡能动一天，我就坚持一天。
1: 这位两袖清风的老人，经常把自己的财物毫不吝啬拿出来去帮助那些陌生人。
2: 钱财是身外之物，多少是多呀，够用就行，攒再多一分也带不走，莫不如拿出来惠多苍生。这都是我老父亲教我的，一点都没错啊。
1: 这位一身正气的老

0: 人对患者不分贫贱，一视同仁。为了让每一位病人能够用最短时间治好病痛，每天都亲自为病人做好治疗方案。
1: 回归五脏根本，追溯疾病源头，把歪的、坏的、偏离的全身问题都扭转过来，以治病为大目标，以养生长寿为理念，做到既治病又养生这么一个双重作用。胡家老高代表的就是北原疗法，无门无派，一天三口高，但是也要分大口小口，大口治大病，治重病，小病少用一点就足够了，不浪费，省钱还解决问题，这是我的原则。
0: 组方精良，剂型精妙，药力迅猛，吸收充分，治疗范围广泛，是好中药的必备条件。
1: 这些条件胡一堂、胡家老高都具备，您就用吧，啥都别想，一准儿不会让您失望。
0: 大医精诚为万众，悬壶济世能救人。敬请收听由百岁老人胡伟民为您倾情讲述的养生专题，一口老高驱百病。
1: 主持人好，收音机前的朋友们大家好。我们小区的东南角是一块面积挺大的停车场，在停车场的边上靠着栏杆的角落里有一辆废弃的三轮车，这车不大，带棚的，老年人代步的那种。以前这种车经常跑到街上去拉活，后来市里整顿不让开了，它烧油动静还大，逐渐的就被小电动车取代了。这车现在已经没人要了，停在小区里不知道多长时间也开不了，车轱辘因为风吹日晒都裂了，风化以后没有气儿，就瘪在那里，车门子也不知道让谁薅下去了。车身上所有容易拆卸的零部件都被人拆走卖废铁了，所以这个车就是一个空壳子，风吹日晒，里边落的灰都长出了草，车顶上也被太阳晒得掉了色。这辆车本来跟橘子皮一个颜色，但是在车顶上已经白花花一片，被晒得爆了皮儿。就这么一台本来就不太起眼的老式的三轮车，平时大家不太在意它，路过停车场的时候瞧都不瞧一眼，但是为啥要说起它呢？前一阵子我在这个废弃的小三轮上发现了一只猫，灰颜色的，身上带着浅色的条纹，像是狸猫。可惜的是这只狸猫我发现它的时候它就已经死了，我是在去早市的路上发现它的，那天也是赶巧，说不上啥原因，我就想去中山门转一转。我家离中山门最远，平时我要么去幸福道早市，要么去西南楼早市，走小区正门，但如果要去中山门的话就得走停车场的后门。那一天我突发奇想，就想去中山门了，所以路过停车场的时候我不由心的往炸了边的三轮车上一扫，我就发现了车上的猫。

0: 的身子当时正静静地趴在废弃三轮车的车棚上，他的脑袋卡在车厢里了。车顶上原本应该有个小窟窿眼儿，或者是小裂缝，这猫可能是好奇，就钻进去了。脑袋钻进去之后就拔不出来了，往下钻也钻不出去。按理说猫的脑袋能进去，身子也应该能跟进去，但是这猫不知道啥原因就一直卡着，直到我发现它为止。发现的时候我碰它，它就没啥反应了，但是我能确定这只猫刚死不久，最多就两天，它身上没烂也没臭，毛管还挺亮的。越是这样我就越觉得可惜，白瞎这么一条生命了。我有点后悔前两天怎么没走这条路，要是早一天做决定去中山门逛早市的话，我可能早就发现他了。那时候他兴许还没死，但是已经发生的事后悔也没用。我赶紧回到家取了一副手套，我又跟物业借了一把锹。那个三轮车的车顶本身就已经碎碎糟糟的，我用锹三两下子沿着那个猫卡住脖子的位置砍开一道缝，砍开之后轻轻一别，猫就掉到了车里。我很小心的把它收到锹里，在我们小区外边我给它找了一棵树，在平时不走人的树下面我挖了一个坑，把这只可怜的小猫给埋了。这只小猫的死多半是出于意外，我不知道它是自己钻到那个眼儿里的，还是人为的，还是吃了药了，或者是怎么样，都属于意外死亡。所以就说这个生命是多么无常，有些事儿根本就考虑不到也预料不到，但是它就实实在在的发生了。人也是这么回事儿，现在都想寿终正寝，谁都想没病没灾的多活两年，但是多难呐！人这一生长短都是一辈子，来的时候不由人，走的时候多数也都不跟你打招呼，大多数人都是疾病突然发作，在去医院的路上或者到了医院没抢救过来就没了。能够坐在家里消消停停安安稳稳走的人太少了。有的人说，胡老，用的话不是有点保证吗？有点保证，确实有点保证。用老高治病以后猝死的人极少，就拿心梗来说，我经手的10个心梗患者能找出一个猝死的都很难，况且他们多数都活着的，将来咋死的我不知道，但是现在都活得挺好。我家的长辈，我老父亲老母亲都是喝高喝了几十年的，一天一口高，这是保健量，治病的话得多用，一天3次打底儿。我老母亲活了99岁，我老父亲活了106岁，我大哥今年97岁，二哥93岁，我们家人都挺长寿的。我们老胡家家族基因很强大， 很多有记载的老家基本都是70岁往上的寿禄，100岁出头的有70-80位，可能这个跟我们家族的基因有关系，这个不排除。可是我觉得还是我们家族的生活的好习惯起了决定性作用。什么好习惯呢？其实就是熬老膏、喝老膏、用膏给病人治病，就这一个习惯是与众不同的。老胡家祖祖辈辈学中医的很多，药方子也是自家传承的，算是胡家所有方子中最出类拔萃的一种。既然好使的话，就可着它用吧，这是自然的道理。所以我们自己家人都受益了，传下来推广一下，也是为了让大家都受益。喝老膏喝的时间长了，喝半年一年以上的，不至于横死。像有的人得预料不到的病，咋治都治不好了，花多少钱都抢救不过来了。如果喝老膏的话，这种情况就很少见，就是这个特点。只要能坚持用，只要人还活着，能喝水，能咽东西，就可以用。用到天数了，一定有效，不是急救药，但是它可以养生，还可以续命养命。这一点别的药方就跟它没法比。有的患者没来得及治，没来得及吃老膏的，命就没了，那是没招的。就像我上早市遇见那只小猫咪一样，我有心救它，但是它已经咽气了，没有办法。给病人看病的时候，我也遇到过类似的情况。我现在正在治的一个患者，他儿子就出现过类似的事儿。他儿子没了，才50多，前年开春的时候突然间就心脏病心梗猝死过去了。送到医院的时候浑身都凉了，没法救了，而且发病之前一点征兆都没有，家里人都不知道他有心脏病，就血糖稍稍有点高，都没吃药，光靠运动就能控制住。谁都没想到他能得心脏病。儿子体格子挺好的，大高个儿，长得也好看，国字脸，浓眉大眼睛，单位也好，在车厂当干部，一个月不少开，是全家人的顶梁柱。猝死那天是早上，那天早上他起来挺早，本来就打算先空腹出去跑个圈，跑完了回家吃饭，然后再上班。但是没成想，门还没走出去，他衣服刚穿好，打算到卫生间里洗把脸，路过走廊的时候，咕咚一声就跪到地上了。老太太醒得早，听到动静，赶紧上走廊去看他儿子。他儿子话都没说出来，直接就过去了，就没了。心梗猝死就是这么快。心梗还不像脑梗，脑梗有缓头，脑袋只要不磕到地上一般死不了，但是心梗可不是，心梗说没就没，不容阔，因为全身的血液都靠心脏去供给， 所以心脏的主动脉一堵，首先会大脑缺氧，几秒钟人就过去了，然后全身的脏器都缺血了，都衰竭了。所以这个病可怕就可怕在这儿，它是影响全身的，哪儿重要它就先影响哪儿。所以这一家四口人，三个女人一个男人，男人突然没了，通常这家就散了。但是我这个患者，这位老妹子还挺有当大家长的样，她说那话办那事儿，让儿媳妇心里暖，把本来分开的心，凉透的心又重新聚拢到一块儿堆了。这家的老人和媳妇都挺有正事。
1: 源自清朝直隶总督胡生夫，家传秘方的胡一堂胡家老糕，经过121年的历史沉淀，流传至今。此方剂秉承了简方治大病、药中藏玄机的博大理论，成为了一代名方。如今，历经121年代代相传的胡家老糕，凭借组方简略、疗效明确、剂型特别的三大突出特色，成为一代国药。
2: 胡一堂胡家老糕继承了百经药一经高的古法手段，完全锁住中药精髓，每一滴浓浓的药膏都饱含真实。
1: 胡一堂胡家老糕体现了中药精华归本源，一天三口中医神韵。
2: 胡一堂胡家老糕国药产品百年传承。
1: 胡一堂胡家老糕，滴滴精华，口口精品。
0: 老太太的儿子出殡后的第六天，家里的亲属都陆续离开了，离开以后屋子里就剩下家里三口人，老太太、儿媳妇和孙女。送走亲人以后，儿媳背朝婆婆，面朝南窗，双臂交叉在胸前，身体直立立的躺在床上，脸冲着窗外。老太太双手抱着头，把脑袋低下来。她头疼，自打儿子去世以后就头疼，血压也高，但吃药能控制，就头疼比较明显，整个天灵盖都疼。他脑袋是木的，眼睛是肿的，白发人送黑发人的滋味真是不好受。孙女自个儿坐在餐桌的椅子上，双手抱着膝盖不出声，三个人的眼泪在这6天的时间内都快流干了，都使劲儿的克制着自己，怕再哭出来，哭的话眼珠子疼，嗓子也疼，难受极了。更重要的是心里头不得劲儿。屋子里虽然有三个人，但是静得出奇，静到老太太本来耳朵背，但是墙上的石英钟发出的声响震得他心里头发毛。老太太心想，这么下去可不行，他先往左看看，背向他的儿媳，又仰起头望望窗外。不一会儿他转过头冲着孙女说，丫蛋儿，把房门打开，让屋里亮堂亮堂。孙女手脚麻利，起身就把房门打开了。房门与厨房窗户合起来的风一起涌向了南边的窗户，这多透气。老太太自言自语似的说，说完这话她挺起上身，直直的坐起来。 对着他儿媳说：“

和孩子还算有福，这是他先走了，要是你先走了，我糟心，孩子们也苦。听到这话，儿媳妇一激灵，死去的丈夫可是老太太家独苗，是命根子。儿媳妇可能也没想到老太太能说出这般话，但是儿媳妇没吱声。老太太双手拄着床沿下来，身体往儿媳身边挪挪，又说，就她那条件，你在的时候都有女人惦记着，你要是不在了，没多久她不找女人，女人也得主动找她，那样的话，这前一窝后一块的，我得多糟心。孩子没爸比没妈强。听这话，儿媳直接从床上坐了起来。她瞧瞧老太太，寻思了半天，还是没张嘴，但是眼眶子又湿了。老太太是明白人，活得通透。她跟我学过原话，她说，人呐，哪有十全十美的，我们这家亲属邻里谁都羡慕，但老天也得让我们出个豁，哪家也不能总是圆圆美美的。老太太又说，胡老，您说我替儿子走多好啊，可老天爷这么安排了，我们不得不接受，既然儿子走了，这个家儿媳妇就是天，儿媳阴家就阴，儿媳情家就情，往后孩子们都得看儿媳妇的。您看这话说的，这不是一般老人能说出来的，尤其是当婆婆的能说出这话，我都佩服她。换作一般的老人，要么怨天尤人，怨儿媳没把儿子照顾好，要么就跟儿媳争房子争地的，弄得家里头鸡犬不宁。您看这老太太多明智，儿子走后，老太太把家里的权利都交给儿媳了。儿媳听完婆婆说的话，控制不住了，赶紧用手捂住嘴，害怕自己哭出声来。老太太对儿媳说，大点声哭，这几天家里人多，别憋坏了。儿媳妇哭完了，到厨房洗把脸，洗干净以后，把家里存折、银行卡都找出来了，递给她婆婆说，妈，您记忆力好，家里的钱以后您来保管，怎么花法都您定，我只管生活，学孩子他爸，让孩子们吃好生活好。你看这多么好啊，婆媳之间相互信任，都相互往起捧，往高抬，日子拧成一股绳儿过，不分心还有个不好的。后来儿媳听见有邻居说，儿子走了，老太太的两个女儿能来把老太太接走。儿媳对大家说，孩子都是奶带大的，孩子离不开奶，奶也离不开孩子，老太太谁也接不走。儿媳的话说到了婆婆的心坎里，她在这个家里，在这个房子里住习惯了，换别的地方真的住不惯。儿子的离开已经让她心里受打击了，脑袋瓜子一直疼，吃了好几样治头疼的药都不行，吃单

醇止疼的药也不见好。儿媳妇挺贱的婆婆，她开车的时候听到咱们节目了，给我打电话就问我有啥治头疼的方子没有。我说就一个头疼呗，她说是，除了头疼以外血压稍稍有点高，但是吃药控制住了。我说那好办，我给他出了两个小方。我告诉儿媳，我说你给婆婆用这俩小方子试试，如果还不好使就到大医院去做 CT 去检查脑血管有没有问题。儿媳妇说行，这俩方子大家也记好，偶尔偏头疼天灵盖疼您就用上试试。很简单的，第一个方法是外用的，找一颗生白萝卜用手挤就行，不要用榨汁机榨，就硬挤，挤出四滴，一个鼻孔滴两滴，一天滴两次，滴上头疼就能缓解，连用四五天一般的头疼都能好。如果比较顽固性头疼，再配上一个口服药，药材也很简单，都是食疗的。找一颗干白菜，把那个根儿砍下来，就用这根儿，然后再用红糖60克，生姜3片，用水煎服，一天服3次，连服3天，头疼、顽固性头疼都能治。儿媳妇把这两个方子给老婆婆之后，婆婆用了2天，头疼就不犯了，好了。但是后来，大概1年之后，老太太的儿媳妇又给我打电话，想要用膏，这次必须得用了。因为老太太在犯病的时候不是头疼，而是心脏不行了。老人跟他儿得的是一个病，心梗，深主动脉夹层导致急性心梗。要我说就是想儿子想的，老太太也想儿子啊，能不想吗？天天住在儿子家舍不得离开，白天想，晚上想，睡不好觉，还不跟人说，最后这心脏就不行了。他岁数也大，都80了，到医院抢救，好不容易放进去个支架，给支开了，心脏过血，把命给保住了，但是身体不像以前，以前还能下楼溜达溜达，现在别人扶着都走不了几步。幸亏是他儿媳妇孝敬，用老膏用得及时，从抢救室出来，老太太能喝水的时候，就把胡家老膏顺带喝进去了。儿媳妇在外边在急诊室门口等着的时候就给我打电话了，问我心梗能不能用老膏。我说能用，而且必须得用。心梗做支架的患者如果用老膏用得早的话，正常来说双联抗血小板的药都可以少用，尤其是阿司匹林，支完架以后都让患者终身吃着，但是在老膏的作用下，这个阿司匹林不仅能减量，还可以提早停掉，停掉以后能防止出血。阿司匹林容易造成肠道和胃壁出血和脑出血，所以不依赖它了，危害就拆除了。这个患者现在用老膏用了8个多月。

0: 基本上跟以前差不多了，该咋地咋地，该买菜买菜，该打扫卫生打扫卫生，外人绝对看不出来他是一个心梗支过架的患者。玻璃维我让他停了，正常来说得吃一年呢，但是他心脏舒服，身体状况好，现在就能停。阿司匹林用老高用到一年半以后绝对也能停，到时候过上正常人的生活，不用每天按时按晌的吃药了，那苦药片子没啥吃头，有那闲心不如喝两口老膏呢，还好喝还养生益寿。咱们老年人啊，记住一条铁律，家和万事兴，子女的事少管，儿女让你管你也得量力而行，力所能及的管，能管则管，管不了拉倒。晚年生活要想幸福，就得放权呐，让年轻人干吧。咱们对子女好，是咱们的本分，子女对咱孝敬，是他们的福分，最后捞着一个好身体，比啥都强。好了，说到这儿吧，下边时间接大伙电话。
1: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治疗。
2: 源自清朝直隶总督胡生夫，家传秘方的胡一堂胡家老高，经过121年的历史沉淀，流传至今。此方剂秉承了简方治大病、药中藏玄机的博大理论，成为了一代名方。如今，历经121年代代相传的胡家老膏，凭借组方简略、疗效明确、剂型特别的三大突出特色，成为一代国药。
3: 胡一堂胡家老膏继承了百经药一经膏的古法手段，完全锁住中药精髓，每一滴浓浓的药膏都饱含真实。
2: 胡一堂胡家老膏体现了中药精华归本源，一天三口中医神韵。
3: 胡一堂胡家老膏国药产品百年传承。
2: 胡一堂胡家老膏，滴滴精华，口口精品。
3: 胡一堂胡家老膏健康专线：
4: 400-627-3099，400-627-3099，400-627-3099，400-627-3099。
1: 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0: 喂，你好，这位朋友。
5: 哎，胡老你好。
0: 你好，欢迎你啊。
5: 哎，啊，感谢你在百忙当中能接听我们电话。
0: 别客气，这是咱们共同高兴的事情啊。啊，请你讲吧，好吧。
5: 啊，嗯，对，因为我用老膏有3个月吧，我一共买了90瓶。怎么说呢？就是见好的呢，我前列腺肥大。啊，晚上起夜3次，
0: 嗯
5: 嗯，现在减少1次了，这个夜尿减少1次，
0: 嗯
5: 嗯，原先睡眠也不好啊，就是晚间，1点钟好醒，
0: 嗯，
5: 哎，这个见好，对，再有呢，反酸，我有胆汁反流行胃炎，反酸也行，也挺好，
0: 哦，
5: 这个也少了，就是反酸也不像原先反的那么多了，
0: 啊啊啊啊，
5: 嗯。就是呼吸道吧，我原先肺子上有结节，0.6，那么大一个结节，再有呢，就是鼻腔内有黄痰，口腔里也平时吐黄痰，完了呢，这个黄鼻涕吧粘到里头，一抠吧就出血，完了呢，它还老有，天天有。

0: 咽口，这个实在没法整，他憋得很，上不来气儿。这一把请胡老婆呢，就是帮帮忙，想想办法。
1: 您还有什么问题您跟我说一下好吗，我再一块给您解决好吗。
0: 就以上也就这些吧，就是这个肺的这块不好整，花了20000来块钱也没整好，就是吃的中药也没好。对，所以说那这个是挺难整，剩下别的我估计量老高就能治个差不多。
1: 没问题啊，这个病啊，不是什么太复杂的问题，它本身这个结节不是一个恶性的肿瘤啊，是不是？所以它完全可以用把咱的这个结节给消灭掉啊。为什么呢？因为本身它的作用是什么，就是疏通咱们的气血，让咱的气血能量精髓活跃起来，这样的更好的把这个功能啊得到很好的发挥了，所以这个结节慢慢就会消除掉，没有问题啊。另外一个黄痰的问题也是一个炎症的问题了，咱们用了以后这个炎症慢慢就消退了，黄痰不可怕啊，起初是黄痰，末了就变成白痰了，然后就变成稀薄的痰，最后痰完全排出去了。您理解我说的了吧？
0: 我听明白了，听明白了，就是鼻腔内这个黄鼻涕，他们跟痰是一道来的呗？
1: 这是呼吸道是有关系的啊，但是这个鼻腔跟肺里这个结节不是直接的关系啊。这个鼻腔的炎症要和肺里这结节相比较的话，还是鼻腔这个炎症更好治疗了。所以他这个鼻腔的问题您会得到非常好的解决的啊，他炎症可以吸收了然后呢让局部这个组织更好的软化，细胞呢更好的活跃它的功能了，所以您这个病就能解决了。我说的您理解了吧？
0: 听明白了，就是我不需要吃什么药啥的呗。
1: 您就用啊，它的特点是什么？就是它的本源疗法。什么叫本源疗法？
0: 你在电波中也讲过这个，我知道。
1: 什么叫本源呢？本源就是气血能量精髓活跃起来了这样就能很好的来直接解决它的问题了。咱从这个角度来切入来解决，所以一定能得到非常好的可靠的结果，没有问题。
0: 那我就谢谢胡老了，谢谢胡老。等到再有那啥时候，再买准备一些，能把病治好，太谢谢胡老了。
1: 您这个走的这个路子是非常对的，因为过去好多的病人那么些个病为什么反反复复，就是因为他没有的这个本源疗法的作用。有了本源疗法的效果，您就会得到很好的治疗这是没有问题。
0: 这我心里就放心，这我就放心了。
1: 这
0: 就放心。
1: 这是一个。另外一个，我告诉您老朋友，有什么问题你随时跟我打电话，我会给您很好的帮助和解答，好吗？
0: 好好好，太谢谢胡老了。
1: 好的。再见啊，老朋友
0: 再见。
1: 好，再见吧，老朋友。
0: 好好好，再见，胡老。
1: 好，再见。
2: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治疗。
3: 源自清朝直隶总督胡生夫，家传秘方的胡一堂胡家老高，经过121年的历史沉淀，流传至今。此方剂秉承了简方治大病、药中藏玄机的博大理论，成为了一代名方。如今，历经121年代代相传的胡家老高，凭借组方简略、疗效明确、剂型特别的三大突出特色，成为一代国药。
2: 胡一堂胡家老高继承了百经药一经高的古法手段，完全锁住中药精髓，每一滴浓

0: 浓浓的药膏都饱含真实。
1: 胡一堂胡家老膏体现了中药精华归本源，一天三口中医神韵。
0: 胡一堂胡家老膏，国药产品，百年传承。
1: 胡一堂胡家老膏，滴滴精华，口口精品。
0: 胡一堂胡家老膏，健康专线
2: 400-627-3099，400-627-3099，400-627-3099，400-627-3099，400-627-3099。
3: 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4: 喂，您好，这位朋友。
5: 胡老，您好。
4: 你好。
5: 我得感谢胡老给我们弄的这个制造这个好药。胡老，我都说说我这几种病，现在好的都有改善了。
4: 好的，那我先问问您，您是哪儿的朋友啊？
5: 我是唐山市的。
4: 哦，
5: 那我都是有冠心病，心绞痛。
4: 嗯，
5: 我通过吃了这个胡老这个药有两个月了。
4: 嗯，
5: 这个冠心病和心绞痛，你现在也没犯。
4: 嗯嗯嗯，你看看我好是吧？变化多大？
5: 太好了，那胡老，我跟你说实话，我听这胡老讲座太实在，我听了多少日子，我没敢买。莫老，我看见真的那个回复的人家都反馈这个都好，我一咬牙就买了。现在有两个月了，都改善了这几种病。
4: 嗯，
5: 第一心脏，第二是咳嗽，我吃完了以后也是吃了俩月，也顶现在也不咳嗽了。
4: 嗯嗯嗯，
5: 都是还有这个胃，吃那个药吃的都把我胃吃坏了，都吃进饭去了。现在我通过吃了这俩月，我的胃也好了，便秘也好了。便秘原先是这七八天呢才解一回呀，还得使排带露。
4: 嗯，
5: 现在呀，通过吃这个药现在两三天解一会儿了，太好了！
4: 那个已经完全正常了，您说对不对啊？
5: 对，我太谢谢个胡老了。胡老，我还有这个晚上睡觉，还有睡眠不好。
4: 哦。
5: 现在也改善了，也好多了。
4: 你看变化多快呀、
5: 啊，
4: 是吧？
5: 啊，是特别快。还有一个是晚上，解小手一宿解七八回。
4: 嗯。
5: 现在吃的这个药吃的两三回，一宿的脸提了两三回了。
4: 嗯嗯嗯，
5: 这我这个是最慢的，都是这个眼睛有白内障啥的、青光眼的，现在我吃的比前完强多了，好多了。
4: 嗯嗯嗯，
5: 我都想啊跟我胡老说说
4: 啊，
5: 就这几种病。
4: 嗯嗯，
5: 胡老你说我。胡老，你说我吃可以吧？一早晚吃这个一天两顿，一顿十五毫升。今早我中午也吃了15毫升，吃一回，就这么吃中午。
4: 挺好的，这个方法挺对的啊。
5: 胡老，谢谢你，谢谢胡老。
4: 好，你别客气，这是您的福分，我选用对了，对不对？
5: 太好了。
4: 嗯，
5: 太好了。胡老，咱们就说这吧，我不麻烦您老了，我都给老护士就中了。
4: 好的。
5: 魏老，您也保重身体。
4: 哎，
5: 给我们好制造这个好药。
4: 嗯、好了，坚持使用吧。
5: 啊，好的，谢谢胡老。啊，再见。
4: 好，再见。
3: 胡一堂胡家老膏，一天三口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膏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治疗。
1: 源自清朝直隶总督胡生夫，家传秘方的胡一堂胡家老膏，经过121年的历史沉淀，流传至今，此方剂秉承了简方。

0: 治大病，药中藏玄机的博大理论成为了一代名方。如今历经121年代代相传的胡家老膏，凭借组方简略、疗效明确、剂型特别的三大突出特色，成为一代国药。
1: 胡一堂胡家老膏继承了百经药一经膏的古法手段，完全锁住中药精髓，每一滴浓浓的药膏都饱含真实。
0: 胡一堂胡家老膏体现了中药精华归本源，一天三口中医神韵。
1: 胡一堂胡家老膏国药产品百年传承。
0: 胡一堂胡家老膏，滴滴精华，口口精品。
1: 胡一堂胡家老膏健康专线
2: 400-627-3099，400-627-3099，400-627-3099，400-627-3099，400-627-3099。
3: 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4: 喂，你好，这位朋友。
5: 哎，胡老师啊，你好。
4: 啊、哦，欢迎你啊。
5: 哎，我大致啊跟你说一下我的具体的情况嘛啊。
4: 哎，好的。
5: 我今年68。在这之前呢，我算是一个体弱多病的人。
4: 哦。
5: 在没用这个之前，
4: 啊，
5: 首先就是这个血压高。
4: 哦，
5: 高压呢能达到178，低压呢100压110那样子。
4: 嗯嗯嗯。
5: 没有别的招，就只靠吃降压的药来吃维持。
4: 嗯。
5: 但是这个你看血压还是控制不好
4: 啊。
5: 哎，这是一个。二一个呢，就是我这个前列腺这块
4: 啊。
5: 哎，我这个毛病呢好多年了。哎，上医院都住好多回了。
4: 嗯。
5: 每一回到医院呢，说是我这个前列腺呢又严重了，啊，就是打消炎针呢，输那个往膀胱里面打水的那种
4: 啊啊啊啊！
5: 哎，第三就是那个风湿骨病了，
4: 你看看多厉害！
5: 就回过头来说我这个高血压，血压一高，我就心就慌，心一慌我就吐特别恶心
4: 啊，
5: 但是一恶心想吐还吐不出来
4: 啊，
5: 就是那难受劲儿。
4: 嗯，
5: 哎，更是雪上加霜的人呢，我一路走来呀、啊，总觉得这个路啊不平坦，
4: 就是、
5: 深一脚浅一脚的。
4: 嗯，
5: 后来我找到原因了。
4: 嗯，
5: 不是地面不平，
4: 嗯，
5: 而是脑袋昏昏沉沉的。
4: 对对对，就是因为
5: 脚没跟
4: 造成的。
5: 哎，飘飘乎乎的那种。
4: 嗯嗯，
5: 再加上呢，眼睛看东西呢，哎，模模糊糊。
4: 啊，
5: 哎，我。最害怕的一件事就是呢，坐车。
4: 嗯，
5: 我在以前年轻的时候，那个不是说，飞机、火车、人团，啥我都敢坐。
4: 嗯，
5: 但是血压一高，完了。
4: 嗯，
5: 我就特别晕车，脑袋里啊总是感觉呢，有声音在叫，翻来覆去睡不着。哎，睡一着一会儿还做噩梦。
4: 嗯，
5: 噩梦一醒来就是满头大汗的。
4: 啊。
5: 我再不睡就难了，一晚上折腾、啊，再加上我本身前列腺就不好，
4: 嗯，
5: 啊，那么一搞，一晚上能睡个3-4个小时都不错了，
4: 嗯嗯。
5: 我这毛病呢，除了血压高之外，大夫都是说我这不是什么大毛病，但是不重视也不行，但是我挺纠结。你说药吧也在吃，但是效果又不理想，这就完蛋了，我没招了，哎。哎，后来我实在是睡不着，我就买了一个小收音机。
4: 哎，
5: 这收音机是白天听、
4: 啊、
5: 晚上听。哎，了解到这个胡老师的节目了，用上这个、
4: 哦、啊，
5: 哎，这么多年的传承呢、啊，还是不容易。说实话，
4: 嗯，
5: 是没效果，他不可能传承了这么多年，是不是？
4: 没错。
5: 哎，确实我用上了有一个礼拜的时候。
4: 啊，
5: 我的症状就开始改善了、
4: 嗯、
5: 尤其是血压从158-100降到142-95了，
4: 你看看这
5: 这就是一个明显的变化嘛，
4: 不错。嗯
5: 啊，血压一下来一稳当，哎、
4: 啊、
5: 恶心呐、啊眼花呀、心发慌啊这些问题，慢慢就趋于平稳了。
4: 嗯嗯嗯，
5: 哎，半个月左右的时候，我就一点都没感觉到恶心了。
2: 你看看多快呀、啊，是吧？
5: 哎，对，多快呀、啊！哎，脑袋清醒了，这个时候我感觉特别舒服，呼吸顺畅了。哎，这个时候啊，我都已经不用降压的药了。
2: 哈哈，
5: 哎，一觉睡到大天亮，哎，一起来我就知道我今天要干啥
2: 啊！
5: 就以前早上起来都是迷迷糊糊的，不知道干什么东西了。
4: 嗯嗯嗯。
5: 哎，现在啊，除了听您的节目呢，哎，我就不打进收音机了。
4: 嗯，
5: 你看现在眼睛也好了，看得也清楚了 啊，把以前那些电视剧我又拿出来可以去看了。
4: 嗯嗯嗯。
5: 对，是吧？打发时间嘛。
2: 哎、啊，
5: 我用这个用了一个多月的时候，哎，我的前列腺这一块又有变化了。
2: 你看看，哎
5: 哎，就是什么呢？那个尿频、尿急、尿等待、尿无力那种情况，哎，就见好了。
2: 啊、
5: 晚上起夜呢
2: 看看，
5: 原来的五六次，这一下我就解决，也就最多也就一两次了。
4: 嗯嗯嗯嗯，
5: 哎，这个变化挺大的。
2: 你看看，
5: 而且小便呢又有力度，尿得远，哎，那个马桶里面的声音的。这都听得到了，
4: 嗯，
5: 以前就是过低呀、
2: 啊，啊啊啊啊，
5: 就是像别人讲的尿滴滴吗？就是那样子的，滴两滴，还把裤子湿了，
2: 啊啊啊，
5: 现在小便减少了，晚上起夜呀、啊，也好了，说明啥呢？睡觉啊，睡得安稳了，
4: 嗯嗯，
5: 一躺下就能睡得着，一点都不受影响了，
4: 嗯，
5: 那真是解决我的大问题，睡眠好了、啊、白天就有精神，
2: 那可不是，改变多快呀、啊、是吧，
5: 哎，你看我的风湿骨病啊，哎呀，这个时间长了20多年了，
4: 嗯，
5: 整天呢腰酸酸软的，各个那个骨关节啊游走性的疼痛，我还打过封闭呢、
4: 嗯、
2: 很厉害，
4: 嗯，
5: 那可不嘛，很厉害，如果说是不疼的厉害的话，我会去打封闭吗？是不是，
4: 嗯嗯嗯嗯，
5: 哎，特别是冬天，那坐骨神经疼的上楼都扶着栏杆走，猫着腰啊，背着手猫着腰，就那种慢慢的一步一步的往上爬，下个楼梯也是，哎，对，得扶着个东西才行。
2: 你看看，
5: 哎，蹲下去起来那可费劲了
2: 啊啊！
5: 哎，晚上睡觉都不能翻身，一翻身呢浑身都疼，
4: 嗯，
5: 动都动不了啊。用过很多种方法，什么喝药酒啊，我现在家里都还有很多泡的药酒呢。啊，电疗啊，针灸也用过，中西药也用过，但是都不见好转。
2: 各种方法以前都用过了啊，
5: 都用过，
4: 嗯，
5: 要不说我们对这个真是无能为力了
2: 啊。
5: 哎，但是用这个不到三个月，啊，这浑身上下就舒服，啊，腰也不酸了，腿也不软了，啊，这个蹲下去起来也不费劲了，上个厕所最方便，现在浑身都舒展。也有那一些，有一次我们小区里面停电啊，我自己拎了20多斤的东西在上六楼，哎，我经常发现呢，我腿没软，
4: 嗯，
5: 哎，晚上睡觉沾着头就睡，随便翻身都没问题，早上起来呀，胳膊腿也没疼，
2: 多好啊，
4: 嗯，
5: 那多好啊，到现在为止，我用这个已经4-5个月了，啊，我现在的身体啊，比我老伴都好。啊，就是啥活的我都干，抢着干，啊，感觉自己啊精力旺盛呢、啊，所以说这人呢、啊，到啥时候啊都得自己有一个好身体，不然呢、啊，
2: 没错，
5: 别人嫌弃不出，自己也遭罪，知道吗？
2: 您说到点子上了，啊，那么为什么能够用以后得到这么好的效果呢？主要是它起到非常好的作用，其中之一就是。补足了咱肾气补足了、
5: 嗯、
2: 啊，前列腺的问题、骨关节的问题都得到相应的治疗，而且这么高的血压、心脏的问题不好，用了它也同样解决了，又解决了，太好了，您说的啊
5: 啊，这点是我是最佩服的，你想想原来血压高了是降压的药 啊那个风湿那个犯了，然后呢，又是提高药，又是针灸的，
4: 嗯，
5: 但是结果是哪一样都没有治到底儿上。
2: 对对对对的，是的、
5: 哎。你看现在就用这个，就把我浑身的毛病，给我治下去了。
2: 嗯，太好了，
5: 所以说现在啊，

0: 清朝直隶总督胡生夫，家传秘方的胡一堂胡家老糕，经过121年的历史沉淀，流传至今。此方剂秉承了简方治大病、药中藏玄机的博大理论，成为了一代名方。如今，历经121年代代相传的胡家老糕，凭借组方简略、疗效明确、剂型特别的三大突出特色，成为一代国药。
1: 胡一堂胡家老糕继承了百斤药一斤膏的古法手段，完全锁住中药精髓，每一滴浓浓的药膏都饱含真实。
0: 胡一堂胡家老糕体现了中药精华归本源，一天三口中医神韵。
1: 胡一堂胡家老糕国药产品百年传承。
0: 胡一堂胡家老糕，滴滴精华，口口精品。
1: 胡一堂胡家老糕健康专线
2: 400-627-3099，400-627-3099，400-627-3099，400-627-3099，400-627-3099。
3: 明天同一时间，欢迎您继续收听。

心

0: 错了，
1: 我看是。

0: 哎呀，
1: 好险呐、啊！摔住了没有啊？
0: 没有，没有，没有。
1: 你来快点。
2: 他也不是。
1: 不要紧
2: 啊，不要紧，不要紧。
1: 腿都磕破了。
2: 哎呀，不是。
1: 来吧，伙计，你坐上，我抬一会儿来。
0: 哎呦，大爷、啊，那怎么能行啊？不行，不行。
1: 那咋不行啊？你这不要紧吧？
2: 啊，不要紧。
1: 哎呀，真是道路不平啊！这样吧，我下来走两步，你们抬上，咱一块儿走，中不中？
0: 那太爷，那中吗？
1: 咋不中啊？我下来溜达溜达，走两步，抬上，咱一块儿走。
0: 好好好
1: 啊，
0: 太爷，走吧，
1: 慢走啊。
0: 好。

说他也不有十七岁，再少点也不过烧上一顿他的好头发，还有命能长短三尺零。

是烂脆片拐不到啊，我的哥哥夸他好，话不虚传是真情，咱们外他怎么了，我来问问那又是话，对他命用巧言我把他哄啊，妹妹还原来在叫声小妹妹听，咱们外也不知道他的话的，那么走走走，行行行，你把我领到咱们家中，你不认的娘认的母亲一见他就

0: 谢众位乡亲为我操劳，今日天色不早，请回去安歇吧，明日早来吃我的喜酒啊。
1: 要来的要来的员外，明天叫你陪家婿，我们要来赏识赏识啊。
0: 那是自然。

战，与国家的存亡，东营关那北辽，残忍狂暴，汉代无言，大宋朝犹如瓜断。

在红云。

的下。

祖母的儿子呀。

0: 你还去香港吗？帮我看看有没有小犀牛鼻炎喷雾剂，我是几十年的鼻炎了，就这个好使，喷两下一天都不难受。
1: 不去了，每次去都给大家带药，香港大药房人太多了，排队就得排一天了。
2: 你经不经过香港大药房？帮我找找羚羊角粉，要纯粉的，国内买不着。
1: 这药是代购的话得加钱啊，这个药在香港也是非常少的，要是加钱我就去给你找找。
0: 你去香港了，真巧，帮我带几盒显咳胃散，加点钱都行啊。
3: 不是钱的事儿，让我代购要的太多了，真背不动。
0: 不用麻烦了，香港大药房全面覆盖，即日起正式开通港药直通车，颠覆传统药房用药贵、药浓度低等顽固问题，将香港180年流传的惠民药、濒危稀有药带到您身边。
2: 香港大药房拥有全国科技浓缩中药，同时香港大药房拥有全世界顶级药物资源，是濒危药物最大厂商。在这里，让药物纯度回归80年代，让用药价格回归80年代。港药直通车，让港路心连心，触底价格用稀缺好药。港药直通车带您去香港，国内开设窗口，24小时服务热线400119-7299，400119-7299。
4: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杨迪，欢迎您收听今天的港药直通车。港药直通车栏目是1949年以来首次将香港大药房引进内地，做到两地药品互通，为您提供香港经典老牌惠民药及国际濒危药物。找惠民药，找稀缺药，就在港药直通车。港药直通车将医疗资源带到您身边，为您保低价、保质量，保证给百姓带来全国优质药物渠道。同时，本节目由副主任医师孙鹏坐诊。
5: 孙鹏，53岁，副主任医师，曾担任辽宁、北京、广东及东南亚等海外多家医院院长。1995年，以第一名的成绩毕业于大连医科大学，因成绩突出，医术精湛。28岁破格晋升为主治医师，32岁获得副主任医师职称，33岁升任为市级人民医院院长，被誉为最年轻院长。后赴港进行学术研究，任香港豫园集团旗下3家医院院长。香港大药房药物研发负责人。
4: 港药直通车真正做到名医好药面对面。下面有请孙主任。孙主任你好。
6: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大家好。
4: 你好孙主任。
6: 哎，
4: 孙主任，我昨天刷这个视频啊，看到有一个纠纷，就挺让人唏嘘的感觉啊。
6: 啊，
4: 说一个49岁的家政大姐在客户家干活的时候突然间急性心衰然后没了。之后啊，大姐家人把这个客户家包括这个家政中心都告了，说要求赔偿。你说这事儿啊，这客户家也确实这点子够背的，
6: 嗯，
4: 好好的这个房子里出这事儿，他以后自己住着吧也觉得心里边有点添堵啊。另外这个大姐才49岁，说实话太年轻了，太可惜了。
6: 这种突发事情啊，谁都预料不到，
4: 对，
6: 两边呢都是无辜的。
4: 嗯，
6: 那后续的检查结果呢？
4: 因为纠纷啊，后续检查就发现说这个保洁大姐的心脏是比正常

0: 常人的大了一圈儿。
1: 嗯，
0: 其实大家伙儿，包括我本人，对这个事儿也很好奇。我想知道一下，孙主任，这事儿是真的还是假的呢？
1: 这个应该是真的。
0: 嗯，
1: 因为这一类呀、啊，因为心脏问题猝死的案例，在过度劳累的人群中并不少见。
0: 嗯，
1: 他这个心脏变大，医学上啊叫代偿性肥大。
0: 哦，
1: 简单的说呢，就是心脏长期缺能量，供不上力。
0: 哦，
1: 只能被迫加班加点。超负荷工作，
0: 嗯，
1: 心肌细胞啊就越来越肥大，时间长了，心脏能量就更不够了，就会出现了急性的心脏疾病。
0: 嗯，明白了，孙主任，您一说这个心脏能量，其实我脑海当中啊，第一闪过的就是辅酶 Q 十。
1: 辅酶 Q 十啊，本身确实是好东西，
0: 嗯，
1: 尤其是有心脏基础问题的人，要是能长期吃对吃够，
0: 嗯。
1: 像急性心衰这样的突发风险，其实是能有效降低的。
0: 能发挥作用。
1: 对，那你知道不知道辅酶 Q 十是干什么的？
0: 哎呦，孙主任，这个您可难不倒我啊！辅酶 Q 十它不就是营养心肌，给心脏供能的吗？你看现在，但凡去医院看心内科，医生可能也会叮嘱一句，说你日常可以补充点辅酶 Q 十，对心脏有好处。所以对于大家伙来说，几乎都成为常识了。
1: 这个是大家最普遍的认知。
0: 嗯，
1: 但是啊，辅酶 Q 十啊本身并不含有能量。
0: 嗯，
1: 辅酶你记住辅字，辅助的意思。
0: 对，
1: 它是我们身体所有细胞，不光是心脏需要的。
0: 嗯，
1: 所有细胞啊在运用能量的时候都离不开，
0: 都需要它
1: 辅酶 Q 十。
0: 嗯，
1: 哎，我们的肝、肾、大脑、肌肉都需要辅酶。
0: 嗯，
1: 你比如大脑靠它促进细胞代谢，我们的记忆力注意力会更好。
0: 哎，
1: 皮肤靠它维持代谢，有光泽弹性好。
0: 嗯，
1: 肝脏靠它功能解毒代谢更有力，肾脏靠它补充能量减少过滤负担。
0: 嗯，
1: 肌肉靠它补能更有劲儿，不易累。
0: 嗯，都需要它，都有好处。所以说咱看人体当中啊，咱这个肝肾啊、大脑啊、肌肉啊，想要去工作的时候都需要辅酶。但是在大家的认知当中啊，好像这个辅酶就是专门对于心脏的，这是为什么呢？
1: 因为心脏啊对于辅酶的需求量最大。
0: 嗯，
1: 我们人的心脏啊每天雷打不动的要跳动啊约十万次左右，一天蹦出的血液能装满几十桶水。
0: 哇，
1: 哎，是人体能量消耗最大的器官。
0: 嗯，心脏只要是想保持正常跳动，那么它必须得有足够的辅酶作为支撑。
1: 没错。
0: 嗯，
1: 辅酶啊是心脏的发动机，心脏一旦缺了辅酶，人是最先有感觉的。
0: 嗯，
1: 你像是啊肝、肌肉、皮肤缺辅酶，我们呢不会有太大的感觉。
0: 嗯，
1: 但心脏缺了辅酶，马上就会胸闷气短，呼吸困难，嘴唇发紫，
0: 马上就有反应。
1: 哎，你想想是不是这么一回事儿？
0: 嗯，还真是这样。心脏一有啥不对劲儿的啊，不舒服的，立马就能感受到，很明显。
1: 这个我跟大家说哈，一旦体内辅酶 Q 十含量低于正常水平的40%，
0: 嗯，
1: 心脏能量供应就会断档。
0: 哦，
1: 心肌梗死、心肌缺血、冠心病这些大病就容易找上门来。
0: 嗯，
1: 更危险的是，要是含量低于25%，心脏啊就直接停止跳动。
0: 哇，
1: 这就是咱们最怕的猝死。
0: 哇，这就很吓人了啊！听您这么一说，我感觉这个心脏都突突跳啊，手心都冒冷汗了。那这么看来，就是大家日常补充辅酶 Q 十真的不是可有可无，而是很关键。相当于给咱们心脏上了保命的保险栓。
1: 对，
0: 嗯，
1: 而且大量的临床研究和实践发现，优质的吸收好的辅酶 Q 十，在保护心脏、改善心脏功能的效果上，甚至能超过80%的常规心脏病用药。
0: 这个很厉害，
1: 它是从能量的源头上解决问题。但是现在的问题是，市面上的辅酶 Q 十产品五花八门，
0: 太多了。
1: 哎，我们很多朋友花了钱，
0: 嗯，
1: 却压根儿啊没有吃到真正管用的好产品。
0: 嗯，就很多朋友都以为说，只要是

0: F 酶 Q 十，那都差不多呀。无非大家看看瓶子上的这个含量标注啊，是100毫克还是200毫克，然后呢就是价格呢贵点便宜点这样的区别了。其实能做到这两点的朋友已经挺细心了啊。但是我今天听您这意思，好像这里头有门道，而且门道还挺深。
1: 对，这个很重要的一个核心呢、就俩字儿，吸收。
0: 看吸收怎么样。
1: 对，这是我们很多人踩坑的地方。光是看标注的含量高，这个没有用。你得看呢，吃进之后我身体啊能真正用上多少，
0: 能利用多少。
1: 对，辅酶 Q 十啊是全身细胞都离不开的能量来源。咱们吃下去啊别的补充剂刚刚进入血循环，它首先要被肝脏、肾脏、皮肤、大脑这器官呢抢着分走了。心脏呢虽然需求量最大，但是啊全身分配这种机制下能分到心脏的份额就特别有限。
0: 原来这个问题出在这儿啊，需求量最大的这个部门它分到的份额还特别少。
1: 对，
0: 就大家平常吃的那些40毫克100毫克含量的辅酶 Q 十，说实在的最后能有多少是真正到达心脏被心脏利用上的，很少啊。
1: 这个说出来你可能不信，只有啊0.5%，
0: 太少了。
1: 哎，打个比方吧，你吃一粒100毫克的辅酶 Q 十，经过胃肠的消化，全身器官的分配后，最终能作用到心脏上的，顶天呢也就是0.5毫克。
0: 哇，非常少。
1: 对，另外呢99.5毫克呀绝大部分都在路上被其他器官消耗代谢掉了。
0: 被人抢占或者是消耗了。
1: 可以说你花钱买的辅酶 Q 十 99.5% 的功效根本呢没有发挥出来，全浪费了。
0: 确实就这么一丁点儿能到达心脏上。那咱们日常吃的那些普通的辅酶，咱说含量本来它就不算太高啊。
1: 对，
0: 你再这么一路折腾就是杯水车薪，不够心脏塞牙缝的。
1: 没错啊。你正常来说也不管是吃的是100毫克还是200毫克还是300毫克的辅酶，只有它呀全部抵达心脏才能发挥出啊心脏能量供给的作用。但现在是啊，你吃的普通辅酶根本做不到靶向入心。
0: 对，到不了。
1: 你就拿200毫克的剂量来说，你吃一去200毫克辅酶，真正能抵达心脏的可能只有啊1毫克。
0: 对，
1: 如果你想让这个200毫克辅酶全部作用心脏，大家算一算得吃多少克才行。
0: 这道算数题呗，我来算啊。我算算200毫克除以 0.5%， 那不得是4万毫克。
1: 对，就是4万毫克。这是一个惊人的数字。
0: 太惊人了。
1: 那我现在问你，市面上有没有单粒含量就是4万毫克的辅酶 Q 十？
0: 那肯定没有啊，听都没听过。
1: 那想要实现单剂量4万毫克的辅酶 Q 十，首先在技术层面上存在也难以突破的瓶颈。其次生产成本极高。售价也会相应的很高。
0: 对，
1: 但最关键的核心痛点在于人体每天口服4万毫克的辅酶 Q 十属于严重超量。
0: 哦，超标了。
1: 会直接导致身体吸收代谢机制紊乱，引发一系列生理负担，所以从哪个方面呢它都不现实。
0: 那您这么一说大家伙就听明白听懂了，不是说厂家不想做，而是技术成本尤其是对人体本身有负担这三大层面目前来看是行不通的。那看来追求这个超高剂量是一个误区。
1: 所以啊，美国克利夫兰医院和香港大学医院联合专门呢做了一件事，就是解决辅酶 Q 十吸收率低、分布随机这两个最致命的问题。
0: 您稍等一下，孙主任，这个克利夫兰医学中心，我好像有所耳闻，这是世界级的医院吧？好像是心脏领域的天花板级别的。
1: 对，克利夫兰医院呢，在全球心血管领域就是天花板级别的存在。它连续20多年呢，霸占美国新闻。与世界报道评选的心血管专科排名榜首。这不是靠炒作来的， 这家医院诞生过无数心血管史上的第一，世界首例冠状动脉搭桥手术，首例心脏移植手术，首例人工心脏植入手术，都是在这儿完成的。
0: 零的突破啊。
1: 对，更关键是啊，他的科研实力极强，拥有上千人的顶尖科研团队，手里握着的心血管不计其数，所以由他牵头来研究辅酶 Q 10的心脏吸收率问题，本身就代表了这个研究的和含金量，
0: 都一定是极高的。
1: 再加上香港大学医学院，两者强强联合，研究方向瞄准了靶向入心，研制出了医用级别的靶向辅酶。近几年市面上所有的辅酶里，最厉害的就是这种医用靶向辅酶，但是很多人呢都没用过。
0: 靶向辅酶这个词儿，大家伙儿可能是第一次听到过，但是一听就觉得特别的尖端。
1: 什么是医用靶向级别的辅酶呢？两个字形容就是精准。这个辅酶吃进去之后啊，可以精准定位，直接到心脏，它不会被其他细胞分走。把辅酶补到心脏当中。
0: 你心脏需要，我就直接到心脏。
1: 对。这可不是随便说说的噱头，是克利夫兰医院和港大医学院花了数年的时间才实现的突破。这在全球辅酶研发史上都是独一份的硬实力，这是真正临床应用的医用级别辅酶。
0: 进入到心脏，这就区分普通辅酶了，吃多少都直接进入心脏，你没有一分一毫的浪费，只有这样才能把辅酶的作用让它全部的发挥出来。
1: 没错。
0: 这
1: 种医用级别的辅酶啊，是专门针对心脏的。你比如心肌功能衰退的，心肌肥大的，冠心病心肌缺血的，包括心律不齐等等各类心脏病患者，每天吃一粒医用级别的靶向辅酶，精准给心肌补充能量，可以快速改善症状，有明确的临床功效，这个才叫医用级靶向辅酶。
0: 那我想问问孙主任，这种医用级靶向辅酶咱们身边有吗？
1: 除了香港我们这边只有北京安贞医院心血管内科，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瑞金医院心血管内科才有。其他任何地方都买不到的。
0: 这两大医院在心血管领域上也了啊。
1: 没错。
0: 但
1: 也仅仅呢是少量供应，使用是极其谨慎的，
0: 有要求，
1: 通常是那些心脏病病情极其危重的患者。像中末期心力衰竭，心脏几乎无力泵血，在等待心脏移植期间生命垂危的，或者严重的心肌缺血，心脏大面积处于休眠状态，常规药物效果不佳的，或者是经历大型心脏手术，如心脏移植或多重搭桥后，心肌受损极其严重，恢复异常困难的，
0: 每一个都是极其严重的。
1: 对，只有在这生死一线的关头，医生才会使用。所以说目前这种辅酶很多人都没接触过，甚至没听说过。
0: 那可不是嘛，您今天这么一说其实我也是猛的一愣。大家伙还一直停留在说是200毫克呀300毫克这个普通的辅酶认知里，哪还能想到说有这种能直达心脏的这个靶向辅酶。所以咱现在不得不承认之前对于辅酶的认知还是很有限，差太远了。
1: 这种真正的医用靶向辅酶堪称辅酶 Q10 领域的首个突破性科研成果，更是其发展史上划时代的突破性进展，
0: 很有意义。
1: 而这里的突破背后，美国克利夫兰医院与香港大学医学院联合研究团队研究了近10年的时间。辅酶能研究10年时间只有这一个，
0: 不短啊这10年时间。
1: 因为辅酶其他器官的争夺性太强了。
0: 您前面提到其他产品心脏实际只能吸收到 0.5%。
1: 这个时候其实就是利用了西医靶向药的理念。要想辅酶全部入心 必须要有靶向性，就像箭靶子一样，吃进去直奔心脏才可以。
0: 嗯，
1: 绕开其他器官的争夺，
0: 不给机会。
1: 这个难度啊非常大的。
0: 是的。
1: 所以说我们现在吃的辅酶全都是平均分配，它做不到靶向。
0: 嗯。
1: 后来就研究单一的辅酶无法直接入心，吃进去不管是含量多高都是平均分配。
0: 嗯。
1: 这个时候科研人员呢就换了一个思路，说他自己不行加一个领路的，
0: 嗯，
1: 带他入心是不是行。
0: 哎，这是个好办法，也是一个好的思路啊。
1: 办法是好，但是选什么物质呢，
0: 又一个难题。
1: 对，什么物质对心脏的亲和力最强也是个难题。
0: 是一个大难题。要不为什么说科学家不是说轻而易举想当就当的啊，研发一个产品那真是一关接一关的闯啊，每一关难度都极大。
1: 当时也找了很多，比如添加一些微量元素像是锌，
0: 嗯，
1: 哎，再比如加一些呀、心脏受体剂，都有一定的作用。
0: 哎，
1: 但是啊做不到入心。就在大家一筹莫展的时候，香港团队的一位老教授提出，
0: 嗯，
1: 能不能借鉴中医理论。
0: 我想问问孙主任啊，他这个西医研究和中医怎么在这块结合到一起了呢？
1: 这就是啊咱们东方智慧的厉害之处。
0: 嗯，
1: 中医理论有个经典的理论叫啊五色入五脏。
0: 啊，这个听说过。
1: 哎，认为不同颜色的食物啊对应不同的脏腑。
0: 对。
1: 其中红色食物啊就专门入心。
0: 对。
1: 像红豆、红枣这些红色食材。自古以来呀就是老百姓养心的常用食材。
0: 嗯。
1: 这可不是凭空说的，是啊千百年实践累积下来的经验。这样一下子也就打开了思路。
0: 嗯。
1: 立刻把研究的方向啊转向了红色
0: 哎、
1: 山楂、丹参、红曲米这些啊都参与了测试。
0: 都是红色的。
1: 哎，那杨迪你猜一下。
0: 嗯。
1: 哪一种表现的最出色？
0: 嗯，我猜啊孙主任，我觉得是丹参。中医里都说丹参能活血化瘀通心脉，你看现在又做成了这个丹参滴丸啊，这种常用药大家都很熟，不管是这个传统认知还是临床应用，我觉得它都比其他几种红色食材更适合咱们心脏调理吧。
1: 哎，还真不是。
0: 不是啊。
1: 我们在体外细胞实验中发现红曲米提取物对心肌细胞的亲和力比丹参高出三倍还多。
0: 哦，红曲米。
1: 哎，那我们在后续的活体荧光标记追踪实验中，
0: 嗯，
1: 我们看到那些也携带了红曲米的红色荧光点几乎在瞬间呢就精准的聚集在了心肌部位。
0: 靶位体现出来了。
1: 对，靶向率啊经过反复测算。
0: 哇，这个厉害了啊，简直就像给这个辅酶 Q10装上了这个导航定位一样，指哪打哪，百发百中。这真是解决了之前啊这营养被半路给分掉很大的弊端了。
1: 这一发现呢取得了阶段性的进展。
0: 嗯。
1: 而你知道不知道红曲米是干什么的？平时
0: 很多老人都吃啊，说是这个降脂的。
1: 没错，它被称为啊他汀。
0: 嗯。
1: 长期吃啊有降血脂的作用，像是脂壁妥、血脂康的核心原料就是红曲。
0: 嗯，
1: 主要啊用于高血脂和心脑血管疾病的治疗。
0: 哎，
1: 像是冠心病、心梗、脑梗一般呢、啊、都需要长期服用，可以降低啊死亡率。
0: 嗯，这个红曲米它本身也是治疗心脏特别好的药材啊。
1: 没错。
0: 嗯，
1: 所以说把辅酶和红曲米放在一起不仅仅是靶向，它还有双重功效。
0: 嗯，
1: 不仅是有了辅酶补充心脏能量的作用，同时还有红曲米降脂的作用，一举两得。
0: 是的。
1: 这本来大家呀都以为这下难题解决了，
0: 嗯，
1: 没想到新的麻烦又找上门了。
0: 还有什么新问题？
1: 哎，就是实验室里辅酶和红曲米在体外结合的好好的，
0: 嗯，
1: 但一到人体两者就会分道扬镳，
0: 分开了，
1: 哎，粘合不到一起。
0: 啊，
1: 最后红曲米倒是顺利直达心脏，但辅酶 Q10 还是和普通辅酶一样，
0: 嗯，
1: 被全身细胞平均分了， 实际吸收率只有 10%、
0: 嗯、
1: 和我们的预期相差的太远了。
0: 嗯，咱看看真是不容易啊。

0: 眼看着要成功了，但又卡在这儿了，又出现问题了。
1: 然后啊，我们就开始尝试各种各样的粘合剂。
0: 嗯，
1: 从铁的凝胶到合成的聚合物，试了几十种都不行，要是粘合效果差，
0: 嗯，
1: 要是粘合剂本身难以被人体吸收，反而增加了身体负担。
0: 嗯，
1: 就在大家快要放弃的时候，美国克利夫兰实验室做到了一个真正跨越性的配方升级。
0: 嗯，
1: 实现了医用靶向辅酶的黄金配方。
0: 哇，出现这个新的解决方案了。
1: 对，为什么管这个叫黄金配方？
0: 嗯，
1: 它的第三个王牌成分出现了，叫脂肪酶。
0: 这个我还真没听过哈、但是咱通过它的名字分析，它就应该是分解脂肪的，对吧？
1: 没错。
0: 嗯，
1: 它的主要作用就是分解脂肪，帮助身体吸收营养。但是很少有人知道它还有一个特殊性。
0: 什么？
1: 极强的粘合性。
0: 哦，
1: 它能像胶水一样把两种不同的物质粘在一起，而且它是人体自身就有的酶。
0: 嗯，
1: 不会产生任何排异反应，安全性极高。
0: 嗯，其实您说到这儿，孙主任，我可以这么理解吗？就是这个脂肪酶是整个这个配方点睛之笔了。
1: 差不多。
0: 嗯，
1: 因为辅酶克石的分子结构非常特殊，它就像一颗呀油性的珍珠，表面光滑，性子还独，
0: 有个性啊。
1: 普通的水性成分或者是一些常规的辅料，
0: 嗯，
1: 根本抓不住它，靠不近也粘不住。
0: 是，
1: 这就好比啊，你用水去粘一块油，肯定是各走各的路。
0: 嗯，
1: 但是呢，我们用的脂肪酶就完美的解决这个问题。它呀本身呢、就是水溶性的。
0: 嗯，
1: 但是呢，它天生啊还能对付啊脂肪。
0: 嗯，
1: 所以说只有它这把生物钥匙，能完美的配合辅酶 Q 十这颗油珍珠。
0: 这是它的特性。
1: 哎，并将它和红曲米精准的组装起来，保证 Q 十啊能够被安全完整的护送到目的地。
0: 嗯，
1: 这个时候你吃的200毫克或者是300毫克辅酶，全部被心脏吸收，起到了养心的作用。
0: 嗯，太好了，这个问题终于解决了啊。以前啊总觉得成分之间简单混合按照比例就行了呗，但是大家没想到背后有这么精准的钥匙和锁的关系啊。脂肪酶就像是专门为 Q 十量身定制的，没有它再好的成分，它到不了该去的地儿，发挥不了它的作用。
1: 而且我前面也说了哈，这个脂肪酶它本质工作呀就是分解脂肪代谢油脂的。
0: 哎，
1: 咱们中老年人随着年纪增长代谢慢了，血里的一些多余的脂肪颗粒就容易啊像水垢一样沉积在血管壁上，甚至包裹在心脏周围，这就相当于给心脏穿了一件湿棉袄。
0: 嗯，
1: 心脏跳起来就格外费力。
0: 嗯，
1: 而脂肪酶就可以分解清除心脏周围这些多余的脂肪，这就相当于一边给心脏加满了燃油。
0: 嗯，
1: 另一方面又动手把心脏负担给除去掉。
0: 嗯，轻松了。
1: 哎，这三者结合在一起就是啊医用级别靶向辅酶的黄金配方。
0: 嗯，
1: 至今仍没有能与之匹敌的。
0: 嗯，它是这一个啊医用级别靶向辅酶，不仅可以把辅酶靶向的送到心肌，还可以对我们心肌细胞上面所有附着的脂肪进行分解，给心脏减轻压力，这就完美的解决了普通辅酶吸收差、靶向性弱的这样一个痛点了。
1: 这样的医用级靶向辅酶，像心律不齐、心肌缺血、心脏没劲儿、心衰的人吃了之后，
0: 嗯，
1: 心肌细胞马上啊它的能量利用就会开始加速。
0: 嗯，
1: 心脏泵血就有劲儿了，一周的时间就能缓解心慌、胸闷等症状。
0: 哎，
1: 明显改善疲劳乏力。普通辅酶别说七天了，你吃70天也没有这样的效果。
0: 那是你普通的辅酶 Q 十它的吸收率太低了啊。所以这会儿大家会明白，同样都是辅酶，是不是医用级别的那差距太大了。
1: 嗯，
0: 咱们说吃辅酶就得吃医用级靶向辅酶，你真正的把辅酶吃到心脏当中。大家伙之前可能说买了不是很好的那辅酶啊，也是花了不少这个冤枉钱啊。
1: 这个你只是知道了差距大。
0: 嗯，
1: 要知道啊，它的辅酶含量，你可能觉得之前钱花的亏了，
0: 更亏了啊。
1: 医用级靶向辅酶除黄金配方，它还有第二个特点，就是目前含量高。
0: 这个也是让我很意外的哈，我刚刚还在想，医用级靶向辅酶既搭配了红曲米，又搭配了脂肪酶，这个辅酶含量，我觉得它可能就会被压缩了。
1: 恰恰相反，辅酶靶向性研究成功之后，还做了呢目前高的含量。你猜一猜能达到多少？
0: 我猜得到300吧。你现在市面上很多辅酶标注的都是200多，就已经很高了。
1: 告诉你，这种啊美国的医用靶向辅酶单粒含量啊高达370毫克。
0: 哇，370毫克。这个我没听错吧？市面上啊我见过的普通辅酶最高也就是200，这一下子高出来咱说快一倍了。而且孙主任，您之前不是说还加了红曲米和脂肪酶吗？
1: 对。
0: 我一直以为要在这个配方里啊加这两种成分会压缩辅酶的含量，但没想到反而比普通的还高这么多，这个技术非常厉害。
1: 普通辅酶啊只追求剂量数字好看，但不管吸收率。
0: 对。
1: 咱们这种靶向辅酶啊是先保证精准送达，再在这个基础上啊把有效含量拉到医用级别，370毫克。370毫克呀不是随便定的，是根据成年人心脏每天所需要的辅酶 Q 时的总量计算出来的
0: 啊，
1: 刚好啊能满足心脏全天的能量需求。
0: 你用这些我给你这些。
1: 对，这一粒啊370毫克的辅酶等于啊30粒普通的辅酶。里边的有效成分含量啊等于70块牛排。
0: 哇。
1: 相当于150杯菠菜汁儿，420罐沙丁鱼罐头。
0: 这个太厉害了啊，一粒儿就相当于30粒的普通辅酶。我之前最多一次是买过这个200毫克的普通辅酶，一天吃2粒还觉得不少了，够多了啊。现在一算合着吃半天还不如您这一粒儿顶用。之前那钱确实觉得花得挺冤枉的。
1: 而且我说这个东西不是随便说的，它是做过分析的。100克菠菜汁大约只含辅酶 Q 时2.1毫克。进入到心脏的2.1毫克你还要再分出来呀，你想象能剩下多少。
0: 对。
1: 所以说这个东西它的含量是非常少，吃了跟没吃一样。包括牛排一天你得吃70块才顶一粒医用靶向辅酶。
0: 哇，这谁能说天天吃牛排，你再怎么吃也一天吃不下70块啊。而且即便是你能吃，它里边的辅酶也是全身分配啊，真正能到心脏的少之又少。所以相比较从食物当中摄取，咱不如说一天一粒医用靶向辅酶来得更直接。而且呢它有黄金配方，搭配了红曲米和脂肪酶，具有靶向性。一天一粒370毫克高含量辅酶直接补充到心脏上，这是任何其他产品都做不到的。
1: 这就是医用靶向辅酶的优势，其他任何辅酶都做不到这一点。
0: 是的。
1: 所以说在美国把它称为啊心脏的能量发动机。心脏每天跳动啊10万次，需要啊大量的能量。而这个能量心脏的使用实现全靠辅酶 Q 时在这里啊进行连接。这一粒370毫克能啊直达。让心脏啊跳得有力气。而且呢不浪费能量。
0: 是的。一天一粒它就能满足心脏一天的需求了啊。
1: 但是它非常少。在我们这边只有啊北京安贞和上海交大两家医院才有。而且只有在特定的情况下才会开医用级靶向辅酶。
0: 是的。
1: 你比如房颤反复发作，手术做过3次以上的人。医用级靶向辅酶吃了之后可以降低复发率。再比如心衰3级以上的。稍微动一下就喘的，要吃扶墙， 晚上躺平就得憋得慌，
0: 嗯，
1: 得垫三个枕头才能睡着。还有心肌功能衰退的，测出啊射血分数低于30%，心脏泵血没劲儿，
0: 嗯，
1: 这些人常规治疗过程中，配合医用级别靶向辅酶，能维持心肌功能，延长生命，
0: 嗯。
1: 再比如说心梗突发3次以上等等，医生才会给你开。
0: 嗯，大家伙听好了啊，孙主任给大家罗列的这些例子都是危急重症的。
1: 不是重症啊，去了也不会给你开。
0: 嗯，
1: 因为它属于稀缺医疗资源。
0: 确实是这样的啊，这些医院也都是医疗水平很高，好药也多，并且是不会过度医疗的。
1: 大医院呢，每天的门诊量都啊接近1000人的。
0: 嗯。
1: 永远啊有很多比你更重更急的人，
0: 是，
1: 所以医疗资源呢是非常拥挤的。哎，它不是啊必要的检查不会给你开，
0: 对，
1: 不是必须用的药也不会给你用。像是医用级靶向辅酶，它是心脏能量使用的桥梁，
0: 嗯，
1: 1天1粒，370毫克高含量靶向入心，一粒就可以满足心脏的代谢需求，所以啊不是重症谁都啊开不出来，
0: 是
1: 因为它每年从美国的进口量是有限的。
0: 嗯，这个医疗资源非常有限啊，好东西就这么多，只能说先紧着最需要救命的这种中末期患者用。普通说你想护心啊，或者轻度的心脏不太舒服的人，想在医院开到那根本不容易啊。
1: 对，你想啊，这种医用级别靶向辅酶生产标准多苛刻。
0: 嗯。
1: 红曲米得用特定的菌株发酵，差一点菌株靶向性就差远了。
0: 嗯，
1: 脂肪酶得提纯到 99.8% 的医用纯度。
0: 哦，
1: 光是提纯工艺就10几道，每少一步都达不到标准。
0: 嗯，
1: 再加上它是美国进口的，配额本身很少，生产周期还比普通的辅酶长3倍，根本供不上所有人的需求。
0: 嗯，
1: 所以真的不是医生小气，是不到中末期心力衰竭那种危及生命的程度，医院是不会轻易的把配额拿出来的。
0: 是的，这确实是很有限。而且说起来啊，很多朋友也是为这个护心踩过坑，以前总听其他人说，哎呀，吃辅酶能护心，所以跟风买普通的辅酶，吃了大半年，但发现该胸闷还是胸闷，上楼梯该喘还是喘。后来才知道说这些普通的辅酶吃进去，但是根本不往心脏去，大部分在肠道里打了转代谢掉了，能穿透心肌屏障的可能连零头都不到啊，白花钱了不说，还耽误了护心的这个好时机了。
1: 护心最禁忌啊，就是吃错东西白费劲儿。
0: 是，
1: 心脏一天10多万次的跳动，供能啊需求都摆在那儿，普通辅酶啊满足不了，只有医用级的靶向辅酶能做到370毫克之大。
0: 嗯，
1: 把该给的能量精准的送到心肌上，不管是日常养护想让心脏有劲儿跳得有力气，
0: 嗯，
1: 还是轻度心脏不适想缓解胸闷心慌，这才是真正能起到保护作用的辅酶。
0: 那孙主任，这样的医用级别靶向辅酶，我们身边的这些朋友什么时候能吃上啊？你看咱去北京去上海肯定是开不出来了啊。那您说要是去香港能不能好买一点呢？
1: 医用级别靶向辅酶在香港啊也是1年供应一次，
0: 也有要求，
1: 所以在香港大房也是最值得大家期待的产品。
0: 嗯，
1: 今年的医用级辅酶马上啊就要供应了。
0: 哎呦，太好了。
1: 哎，所以说我正在协调这个事儿，争取啊让我们港药直通车的听众朋友也有机会啊能用上。
0: 嗯，那孙主任我们就等您好消息了啊。这个选辅酶啊，大家伙真得挑对的。要是您之前说吃了普通辅酶感觉没效果，或者说家里有心脏不好的老人想试一试啊这种能精准到心脏的医用级靶向辅酶，那么现在就可以拨打咱们节目的专属热线
2: 400-119-7299。400-119-7299，400-119-7299。
0: 稍事休息，片花过后呢，我们进入今天的现场问诊。这里是港药直通车，这里是港药直通车，
3: 这里是港药直通车。 请记住这个名字，在未来的每一天，你将通过这个优秀的药物渠道，真正接触到香港地区百年流传的惠民药、濒危药、稀有药。
4: 药房没有的，在这里您能找到；
3: 医院没有的，在这里您也能找到。
4: 曾经您抬头仰望、遥不可及的好药，在这里只需一通电话，纯正羚羊角粉，濒临灭绝的中药氨基酸，国际尖端德国脑活素，进口高含量曲格列汀等尖端药物，再也不是遥不可及的梦想。
3: 跟随他挽救你，港药直通车用全球低的价格供应尖端好药。全球咨询热线：400-119-7299，400-119-7299，400-119-7299。
0: 欢迎您继续收听，这里是港药直通车，找惠民药、找稀缺药就在港药直通车。真正做到名医好药面对面。好，下面时间接听今天的热线。您好，这位朋友。
5: 喂，你好。
6: 哎，你好，孙主任。
5: 哎，是我啊。
6: 今天能跟主任通话呀，我非常高兴啊。
5: 啊，不客气啊。
6: 我今年呢79岁、
5: 嗯、
6: 我家呢在沈阳。
5: 嗯。
6: 我那个身高1.55米吧。
5: 啊。
6: 116-117斤吧，偏胖。
5: 嗯。嗯，
6: 我这个4年前吧，主任，我得了一个那个房颤，什么传导阻滞是什么、
5: 嗯、
6: 我就不明白什么传导阻滞是，反正房颤、
5: 嗯、
6: 当时吧医生呢就让我做一个什么射频消融手术，
5: 嗯，
6: 当时呢我就没做，后来就安了一个起搏器，
5: 嗯，
6: 那个心率就在1分钟在60下那样，德国双腔的这个起搏器，
5: 嗯，
6: 这4年当中吧，哎呀，中西药呀也没少吃，但是还是经常犯病，犯病的时候主要就是心律不齐，
5: 嗯，
6: 有时候过缓呢，有时候过速。
5: 你装了双腔起搏器之后还能过缓吗？
6: 对呀，我就说这个事儿啊，完有的时候我就问医生，我说的那我怎么还能过缓呢？他说不是过缓，实际是过速，他是那么说的。
5: 嗯，
6: 但是有一次吧，我上医院也是，哎呀，我这在家就是40左右下，我上医院呢一做心电图，
5: 你在家40左右下，你是用什么查的？数的脉波还是数的？
6: 我这是用那个
5: 还是机器显示的？
6: 啊，这个血压计。
5: 啊，血压计显示那就是脉波呗。啊，你接着说啊。
6: 嗯，完了呢，医生就说你不是慢，你是快。
5: 你做心脏彩超的时候，心房大不大？
6: 心房不大。
5: 心房上有没有赘生物？
6: 他说有什么物，他的异有什么异物，但是他不知道是、
5: 啊、有没有整个脑梗。
6: 我脑梗吧，就是我做那个彩超的时候，他说我是那个脑缺血灶和脑那个
5: 缺血灶多不多？
6: 不多，还是脑萎缩。
5: 嗯，那
6: 完了还有
5: 年龄
6: 腔，
5: 那倒没啥特殊的了。这样的哈，
6: 嗯，
5: 70多岁人呢出现房颤是很正常的。
6: 嗯，
5: 哎，女性到80岁的时候，一半以上的人会有房颤的。
6: 嗯嗯。
5: 哎，那房颤在治疗的过程中呢，主要是什么时候需要治呢？心房增大，有赘生物，有腔梗，有心衰的时候，这个房颤一定要治疗。但是没有腔梗，没有心房增大，没有心衰的房颤是不需要治疗的。
6: 嗯。
5: 房颤在发病的时候，它有三个特点。第一个就是心律不齐，乱七八糟、
6: 嗯嗯、
5: 哎，快也飞快，慢的时候飞慢贼慢的，就叫绝对不齐。完再有个那强弱不等、
6: 嗯、
5: 这个心脏啊一下有劲儿，一下没劲儿，一下有劲儿，一下没劲儿，你人就感觉这个心脏啊
6: 对
5: 非常不舒服。哎，严重的时候都会出现头晕缺血的症状，是因为他心跳不规则造成的、
6: 嗯。
5: 再有一个很重要的什么，就叫脉波短促。什么叫脉波短促啊？就是你自己耗自己的脉，它的数要比你心脏实际跳的数少很多。血压计测出来的是脉波的数，不准，没有用。就是血压计测出来的心率数，对于房颤的人来说是没有意义的。
6: 嗯嗯。
5: 啊，这叫脉波短促。所以说你现在需要做的问题是什么？你下了起搏器，只要保护心脏不出大问题的话，只要心脏别再有赘生物就可以了。
6: 嗯，
5: 哎，所以说抗凝药一定要终生吃， 再有一个保护好心脏就行了。
6: 我吃利发沙板，你现在每天晚上一粒。
5: 没有问题，利发沙板、华法林都可以任选一种。利发沙板安全性好，哎，这是抗凝药，再加上一个保护心脏的，心脏没有别的大问题，就是怕把它累坏了。因为你的心脏一跳的一会儿快一会儿慢，它累，所以说它衰老速度会快。哎，你要心脏自己有劲儿了，它每次跳的慢，跳40下比你80下送血送的还多呢，你也不用担心，你把那个香港的这种靶向辅酶用上就可以了，你就再加这一个药就行了。我不建议你再做射频交融了，因为你有起搏器已经可以了。
6: 嗯嗯。
5: 啊，心脏跳得快的话，备点贝特勒克都行。
6: 对，我就吃这个。
5: 啊，这就可以了，没有必要太怕它。70-80岁的人，女性这种情况很常见的，一个是脑梗，一个是心脏问题。咱们用医用辅酶保护好心脏，你用利发沙班保护好脑袋就行了，没别的了。
6: 主任，我那个就是2.5中度反流，3.5轻度反流，主动脉瓣呢，它是那个轻中度反流。
5: 你
6: 还有什么什么？
5: 我建议你再有时间重做一次这个检查，因为你2.5中度反流的可能性不大。为什么？因为如果2.5有中度反流的话，你的心房是100%要大的。你说心房不大就已经不用再问你2.5的问题了，因为反流是从心室向心房反流，心室有劲儿厚大，心房薄没劲儿小，所以说反流肯定是挤压损伤的是心房不是心室。反流的时候就在你心脏收缩的时候，你的心室和你的心房在打架，那心房的力量还不到心室的1/10呢，它打过心室了吗？血就都被心室推回心房了。这种反流要存在的话，那你心房早就被撑大了。我为什么先问你心房大不大，就是想问这事儿呢，因为这种情况跟房颤非常容易重叠的，但是你没有重叠，那个反流量啊，跟你当时做彩超的时候你有没有休息好，你再吃什么药，还有一个你紧张不紧张是直接相关的。没什么事，有时间身体挺感觉挺舒服点再复查一下啊，看一看，记住就盯住一件事，心房增大不增大。
6: 好好好。
5: 哎，就
6: 另外这个主任呢，我还有那个什么甲状腺那个炎，他有一个那个
5: 甲功不正常，
6: 甲功5项嘛，有一项是 ATDO 啊，抗甲状腺那个过氧酶抗体
5: T3 T4 TSF， 正常不正常？
6: 哎，那都正常，就是最后这一项，我就说这一项参考值是0-60，我当时化验的是
5: 0-68.5。我告诉您，那也不是病。
6: 我的是548.5。
5: 6万都不算。
6: 啊，那就没有问题了嘛，
5: 对
6: 吧？我就买那个香港的 Q10 呗，是不是？
5: 对，医用辅酶 Q10、利发沙班这两个药长期吃，一个保心，一个保脑啊。
6: 好好好。
5: 哎，好嘞。
6: 哎呀，谢谢主任啊，你这一说我心放宽了啊。好
5: 嘞。
6: 哎，好嘞，哎，再见。
0: 再见，这位朋友。医用级靶向辅酶370毫克黄金剂量，三大王牌配方，精准补充心肌能量，增强心肌细胞的收缩力，一天一粒儿补充心脏能量。咨询电话大家要记好了，
2: 400-119-7299，400-119-7299，400-119-7299。
0: 好，接下来继续接听下一位听友电话。你好。
5: 喂，你好。
7: 孙老师你好。
5: 哎，是我啊。
7: 可算打通你的电话了。你看我今年60岁，我的心脏啊，跟了我有5年了快。我这辅酶呢常年吃，但是一听你这辅酶370毫克我就动心了。
5: 你这心脏是什么情况啊？
7: 你看我这心脏病吧，平时走2步路啊就跟着跑了马拉松似的，胸口发闷啊，发紧，心慌的就想踹了兔子，突突突跳的我脑子都嗡嗡响。医生让我补这个辅酶Q10，这5年就没断过，什么进口的呀，国产的呀，胶囊的呀，片剂的，吃了个遍，一直吃的是200毫克一粒的。吃完之后呢，心脏能稍微舒服点。刚才听你讲这款是370毫克的医用辅酶，含量比我吃的高出一大截，我一下就动心了。
5: 这个大家普遍呢都有个误区，觉得辅酶 Q 十含量越高效果就越好，但咱们补辅酶啊，核心不是看吃

0: 心率多少，而是看真正能送的心脏多少，被心肌细胞吸收利用的有多少。你知道不知道你现在在吃的辅酶，心脏到底吸收多少？
1: 那我不知道，我哪懂什么吸收这些门道啊？大夫让我吃，我就照着吃，含量越高，补的身体效果肯定越到位。
0: 我告诉你哈，像你吃这种普通200毫克的，能达到心脏的，实际上都不到0.5%。
1: 那咋可能呢？我天天吃这么多，都吃到哪里去了？
0: 你想一想辅酶 Q10 可是全身细胞都需要的好东西呀，所以说它进入身体后所有的细胞都会来抢，就被平均分配了。真正能达到心肌细胞的比例你按重量算就只有0.5%。你现在吃那种200毫克一粒，你别看含量挺高，心脏实打实能吸收的也就1毫克。你想让心脏每天能吸收200毫克，你算得吃多少？得吃200粒，一天吃200粒，你胃肠都先扛不住了，接着肝肾也得跟着遭罪，这么大剂量，代谢压力直接拉满，反而伤害了身体。而且现在市面上根本没有这技术能做出这么大剂量的辅酶 Q10， 所以说想靠单粒大含量解决问题是根本不可能的。
1: 主任，你说我还真不知道，你看我都是别人说好我就吃，今天我听你说这个辅酶 Q10 370毫克还是医用级别的，好多大医院在用，认可度特别高。
0: 对，医学界专门把它称为医用靶向辅酶，它的核心优势就是精准递送，把高含量辅酶直接靶向送到心肌细胞，辅酶 Q10 不用再被抢走，能做到心肌细胞吸收利用，给心肌细胞供能，直接给心肌细胞的能量代谢搭起桥梁，增加心脏的收缩舒张能力，还能实实在在提高心脏的泵血效率。你吃200毫克只吸收 0.5% 都觉得心不慌了，如果你用上医用靶向级的辅酶，那你心慌心悸就消失，就算是遇到情绪激动的时候，心脏也能稳稳的跳动，不会漏跳乱跳，那这个时候胸闷气短的问题就明显缓解。更关键的是，心肌有了充足的能量，心脏泵血足了，全身供血也跟着改善，整个人告别了之前的疲惫感，精神头越来越足，晚上睡觉也不会因为胸口发闷而憋醒了。
1: 你这么说我就懂了，这是把营养给了心脏，效果翻倍了。这几年为了护心光辅酶就花了小10000。要早知道这有靶向的，也不用遭这么罪了。孙老师，啥时候能用上？我太需要了。
0: 别急，目前医用辅酶我会尽量给大家带来，现在还在走程序，有消息我会在节目里第一时间通知大家的。
1: 好好好，我天天守着等着你太感谢了，孙老师。
0: 不客气好，那我们先聊到这里，以后有什么问题还可以联系我们那好，再见。
1: 好，再见。
2: 好，再见。这位朋友，我们之前可能吃过很多种辅酶但大家一定没用过医用级靶向辅酶。医用级靶向辅酶，它是香港人必备的护心辅酶，370毫克高含量靶向入心，对心脏有三大功效。第一，稳定心肌细胞膜电位，快速改善心慌、胸闷、心律不齐、胸痛等症状。第二，补充心脏核心能量，修复受损心肌功能，避免心衰。第三，三大护心王牌成分协同作用，一天一粒儿，满足心脏全天的营养需求。咨询电话大家记好：
3: 400-119-7299，400-119-7299，400-119-7299。
2: 好，继续来接听下一位听友电话。你好。
0: 喂，你好。
4: 喂，孙主任，你好。
0: 是我啊。
4: 我可是你们老听众、老朋友了。最早之前不是买过那个四环香，用了以后特别的好，心脏病来说吧，现在很少犯病。
0: 嗯。
4: 所以我今天听到您就是说那个辅酶 Q10 吧。
0: 嗯。
4: 我也特别想报个名来。
0: 这个先别着急，目前还暂时不能报名，因为我正在给大家协调呢。等到相关手续都走完之后咱们才能开始报名的。那你介绍一下你用苏格香之前之后是什么情况啊？
4: 以前嘛，

0: 就是冠心病，七八年了。
1: 嗯，
0: 心脏、心慌、胸口憋闷，最折磨人的就是这个心绞痛。之前吧，这个心绞痛只要一犯起来呀、啊，疼的不知道咋来形容。就是说站起来你不可，你只能坐着半躺着休息。一次疼过一次，一犯病我记得那个有一次一天那个一点都感觉没劲没力气，干啥都提不起精神。后来不是听了您说这个苏合香吗？有这个开窍的这个功效，所以当时我就赶紧那个试用了。第一次那个啥用啊，就是按照您说的，取一只放在这个舌头底下含着。当时我就感觉瞬间这个药一下子跑到我这个心脏里面去了，
1: 嗯，
0: 感觉这个心口啊那一下子啊，好像那个门给打开了，
1: 嗯，
0: 喘气儿也特别顺畅。
1: 对，
0: 以前嘛这个犯这个心绞痛，我一直吃这个速效救心丸，自从换成那个苏合香，现在这个心绞痛不管是那个发作那个频率的那个时间上，症状都好了很多，
1: 嗯，
0: 不像以前那么严重。再一个疼完之后吧。像我记得最严重的时候，有时候一整天都缓不过来，现在没有那个感觉，特别的好。
1: 因为苏合香啊，跟其他药物不一样，苏合香是香料，它里边含有啊57种珍贵的芳香活性成分，通过舌下含服的方式啊，顺着舌下丰富的血管，哎，瞬间呢直达心脏，快速发挥作用，所以说起效速度特别快，完全不是普通药物能比的。尤其也像你这样有冠心病的情况，家里常备苏合香太有必要了。关键时候可以预防冠心病突发、心绞痛急症这些危险情况啊！
0: 啊，可不是，有一次那个啥苏合香，我记得刚买回来没几天时间，
1: 嗯、
0: 哎呀，在家里为了一件事儿跟我老爸那个吵了一架，当时我很生气，突然这个心脏特别的不舒服，憋得慌，头就是老胀、心绞痛犯了。当时是我整个人感觉都快不行了，
1: 嗯，
0: 手边刚好有这个苏合香，我就赶快那个照这个方法含了一颗，很快就缓过来了。去医院这个检查医生说，啊，你这个有梗的痕迹，幸亏缓解的及时吧，也没啥大的那个啥那个后遗症，没大碍，所以我就回来了。所以这个药真正起了一个关键性的一个作用吧。
1: 嗯，对。
0: 所以我身边好几个病友那个听说我在用。他们也想买，结果有钱还买不到货。
1: 这个没办法，只有香港有。原料啊是稀有的贡多拉斯苏合香，只对香港出口。以前一年呢生产一次，现在都成啊濒危药物了，改成三年生产一批，很难能买到。
0: 是啊，所以我虽然这个苏合香吧，现在我都舍不得用，就怕那个断档，留着我说关键时候那个救急用吧。
1: 嗯，
0: 刚刚那个听了你讲这个辅酶扣十也挺好的。如果把它和那个苏合香搭配在一起用的话，是不是这个效果会翻倍啊？
1: 那肯定的，苏合香应急防护，关键时刻也能防心梗。但辅酶 Q 十啊，它是咱们日常养心的，我们的心脏啊，只要跳动就离不开辅酶 Q 十的能量支撑，这是心肌细胞代谢必须的物质。特别是啊，冠心病患者。你吃一段时间呢，就能明显感觉到，首先心慌胸闷少了，以前一激动啊，胸口就发紧，现在情绪波动大也能稳住。其次啊，心绞痛犯的越来越少，就算偶尔痛一下，也比以前要轻很多。这是医用级别370毫克靶向作用，给心脏啊快速的稳定住，让心脏啊别出现紧急变化。这个时候你会发现各方面指标都会更好。
0: 您这么一说的话，这不就是、啊、给我这个心脏买了一个双保险吗？
1: 嗯，
0: 那我就等着这个好的消息吧。有的时候我必须要在第一时间把这个定上。
1: 哎，放心哈，一旦产品走完程序开通报名的话，我们节目中啊会第一时间告诉大家的。好产品呢值得等，等拿到手之后好好用，心脏稳了，咱日子也能过得踏实舒心了。
0: 有您这句话的话，我就心里面更加放心了吧。行，那我在家等待好的消息。
1: 不客气，哎，有什么问题还可以与我们联系啊。
0: 哎，好嘞好嘞，
1: 好，再见
0: 再见。
2: 再见，这位朋友，吃辅酶咱就吃医用级靶向辅酶。普通的辅酶啊，一般含量虚高，吸收低效，营养难达心肌。而医用级靶向辅酶凭借靶向技术让营养直抵心肌。370毫克黄金剂量，搭配红曲米、脂肪酶三大王牌配方，实现精准补充。

0: 乖乖。
1: 哎呀，
2: 好险呐、啊！摔住了没有啊？
1: 没有，没有，没有。
2: 你来回去？
1: 哎呀，不是。
2: 不小心
1: 啊！不小心，不小心，
2: 腿都磕破了。
1: 哎呀，不是，
2: 来吧，伙计，你坐上，我抬一会儿来。
1: 哎呦，哎呀，那怎么能行啊？不行，不行，
2: 咋不行啊？你这不小心吧？
1: 啊，不小心。
2: 哎呀，真是道路不平啊！这样吧，我下来走两步，你们抬上，咱一块儿走，中不中？
1: 那太爷，那中吗？
2: 咋不中啊？我下来溜达溜达，走两步，抬上，咱一块儿走。
1: 好好好
2: 啊，
1: 太爷，走吧，
2: 慢走啊。
1: 好，
2: 哎。

是烂碎片，怪不到啊我的哥哥夸他好。话不虚传是真情，咱们的外太子把那我来问问那又是话，对他命用巧言我把他哄啊妹妹。哎呀来再叫声小妹妹听，咱们的外也不知道他的话的，那么走走走，行行行，你把我领到咱们家中，你不认的娘认的母亲一见他就知

害命了。你是一个闺阁女，

0: 借诸位乡亲为我操劳，今日天晒不早，请回去安歇吧，明日早来吃我的喜酒啊。
1: 要来的要来的
0: 员
1: 外，明天叫你陪家去，我们要来赏识赏识啊。
0: 那是自然。

与国家的存亡，东营关那北凉，残忍狂暴判得无言，大宋朝犹如

0: 解柴的洛阳还有多远呐？
1: 20里。
0: 哎呦我的妈呀，穷可讲。

生。

是官呀，收俺死老臣十大将你收下，没兄长。

流落在宫

一国大众

的小女儿，她的剑法高，她见识尽全。

祖母的儿子杨延。

天哪！

是生意难，心灵叫罗小。

相当。金雕玉琢的我腰酸疼，俗话这太小捏不住，我好论棒槌拿铁棍，我那金苍蝇挨得功劳重，南杀北战

0: 一群红皂白粉的情，我看你办事很公平。
1: 哎呦呦，我的小小啦，我的脾气你莫得听，你这话说的我这心。

给我手忙脚乱乱往那去洗来，老娘们那就花鞋头上戴，那就风光啊头上戴，太太的衣裳还没换好，小小娃那娘那脚你催催。

钱。

跑。

个烟囱，他心里就好像吃了个苍蝇。苏定方在朝中传达十种，算一算拜一拜他有何功，他一不能提杯干杯呀，二不能夸骂都太平，吃黄炉守黄风，不顾手中

看了，我看是。

0: 来，难道没有搜查船舱吗？
1: 他们要搜船舱？这么说他们要搜船舱？
2: 是的。
1: 哎呀，天哪天哪，这可该怎么办呢？
0: 被他们搜去了。
1: 老爷。

0: 哎呦，哎呦，
1: 哎呀，哎呀，
0: 乖乖，哎呀，好险呐、啊！摔住了没有啊？
1: 没有，没有，没有。
0: 你来回去？
1: 哎呀，不是。
0: 不小心
1: 啊！不小心，不小心，
0: 腿都磕破了。
1: 哎呀，不是，
0: 来吧，伙计，你坐上，我抬一会儿来。
1: 哎呦，大爷、啊，那怎么能行啊？不行，不行，
0: 咋不行啊？你这不小心吧？
1: 啊，不小心。
0: 哎呀，真是道路不平啊！这样吧，我下来走两步，你们抬上，咱一块儿走，中不中？
1: 那大爷，那中吗？
0: 咋不中啊？我下来溜达溜达，走两步，抬上，咱一块儿走。
1: 好好好好。
0: 啊，
1: 大爷，走吧。
0: 慢走啊。
1: 好。
0: 哎。

飞他是烂脆片拐不到啊，我的哥哥夸他好，话不虚传是真情，咱们外他怎么了，我来问问那又是话，对他命用巧言我把他哄啊，妹妹还原来再叫声小妹妹听，咱们外也不是他的话的，那么走走走，行行行，你把我领到咱们家中，你不认的娘认的母亲一见他就

天快明了，你是一个闺阁女，俺是一

谢诸位乡亲为我操劳，今日天色不早，请回去安歇吧，明日早来吃我的喜酒。

0: 阳戏曲广播为您报时，
1: 现在是北京时间21:00，我是王燕，河南戏曲广播传统文化最先锋。
0: 国风御韵最中原，好戏连台看河南，河南FM976，河南戏曲广播，
2: 河南戏曲广播，
0: 传统文化最先锋。

0: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杨洋，欢迎各位收听我们的节目《乡野趣闻》。每天的节目当中啊，都会给各位带来接地气、用得上、有依据的健康资讯和乡土回忆，陪伴大家守护身心安康，重拾岁月温情。在收听节目的同时啊，你也可以通过节目当中的热线电话
1: 4007-999-679 4007-999-679
0: 参与我们的节目，和我们一起唠唠乡土旧事，聊聊养生话题，学习实用妙招，把健康和温暖带回家。接下来让我们继续请出健康管理中药师杨宝新杨老师。杨老师您好。
2: 杨洋您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乡野趣闻。我依然是大家值得信赖的老朋友老杨。
0: 欢迎杨老师啊。
2: 嗯，
0: 那么今天我们也特别邀请到了杨老师的恩师张老。张老你好。
3: 杨洋你好。
0: 你好。
3: 宝新好。
2: 师傅。
3: 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0: 欢迎张老啊。哎，杨老师。
2: 啊，
0: 您这个。
2: 咱这块儿
0: 啊，
2: 这块肿。
0: 我知道知道知道。
2: 嗯，
0: 难怪就看您脸色不太对。
2: 嗯。
0: 这怎么里边起泡了是吧？
2: 有点泡，嗯。
0: 您正脸我看，哟，
2: 嗯，
0: 刚才一直，哎呦，我都没注意，您右边怎么这拱起这么大？这是，
2: 嗯，
0: 眼睛是怎么回事啊？怎么还血红血红的？
2: 嗯，
0: 不是，要不咱就先暂停一会儿，您这吃点药，喝点水什么的。啊，
2: 早中午吃药了，早中午吃了，
0: 吃过了，
2: 吃了，吃过了。
0: 不是，
2: 作为搞健康的，我得把健康搞出来。
0: 您关键您现就状态不老健康的，
2: 是
0: 不是是怎么了？是心里有事儿啊？没睡好啊？还是怎么？
2: 嗯、昨晚睡得不好
0: 啊？
2: 因为这几天呢，这个热线电话一个接一个。
0: 对，那倒是。
2: 你也包括，你也跟我说，大家都在问，
0: 嗯，
2: 心血蛋白液，因为我老杨心里也着急，
0: 嗯，
2: 我一直盯着那个价格数量的事儿。你看昨天王总不给我发微信了吗？
0: 嗯，
2: 发微信说答应给咱们3000盒。虽然说这个事儿答应了，但是没敲定价格，没敲定。
0: 嗯
2: 啊，然后我又跟王总啊，
0: 嗯，
2: 昨天呢又聊了2个多小时。
0: 嗯，
2: 虽然说王总这个人呢，他是人是山东人，
0: 嗯，
2: 但他非常实在，他是个非常实在的，因为他老家是山东北的。
0: 对，
2: 而且。嗯，他的父亲，
0: 嗯，
2: 也是因为这个心衰去世的。
0: 对，之前也提过。
2: 提过，
0: 嗯，
2: 你看我这块纸这块，杨洋有个皮磨破了，但是毕竟人家的厂子也是得经营啊，有些东西吧，你说他还是没怎么太松口，就这价格这个事儿，
0: 就因为咱也理解，对吧？这个之前在节目当中也提过了，开买卖，对吧？做生意，
2: 对，
0: 他背后又是多少员工？是吧？他每个员工背后又是多少个家庭？
2: 对，对，
0: 所以咱理解的同时啊，也希望就是通过您呢，跟王总沟通一下，也理解咱们。
2: 嗯，
0: 因为有多少的朋友在我们的平台当中也分享了同样的概念，
2: 是
0: 他们在期盼健康的道路当中走得有多么的艰辛，多么的难过。嗯、
2: 是，
0: 然后在他们身后又是多少个家庭在期盼着他们早日能够重焕安康的状态，
2: 嗯，
0: 所以都想用到这个好东西，就是两方面都是为了好去的，
2: 都着急，
0: 对，所以这个事儿还是希望您能妥善沟通一下，大家想早点用上我们这心血蛋白液。
2: 嗯，着急是一方面啊，
0: 嗯，
2: 关键是我知道大家最关心的什么，
0: 嗯嗯，
2: 因为心血蛋白液它真是好东西，
0: 是，
2: 尤其是在对这个心脏病这个方面，
0: 嗯，
2: 那真是一个字儿啊，快呀。
0: 那是，
2: 你看我经常跟大家讲，
0: 嗯，
2: 心脏无小事儿啊，
0: 没错，
2: 是不是？
0: 没错，
2: 所以好是东西是好，
0: 嗯，
2: 但它贵呀，
0: 嗯，
2: 如果说你价格太高，咱收音机前的很多听老杨广播的，他用不起呀，那很多都是咱说有的挣的是死工资，
0: 嗯，
2: 有的那点退休金，说句心里话，杨洋现在挣点钱多难呐，
0: 是。
2: 多难呢，那花钱可挺快，挣钱多难呢。
0: 嗯，
2: 所以说这几天我哎呀一直和王总沟通，人家王总也跟我说了，说杨老师咱这原价就是599一盒，
0: 嗯嗯嗯
2: 啊，然后给我打个九折，
0: 这599打九折。

0: 哎，500多，
1: 对呀，
0: 还是用不起，所以说干脆呀，我就在节目里，我就直接跟他连线，我就当着全国听众朋友的面，我把价格和数量的事儿，我就跟他当面锣对面鼓敲一下子，看看能行，咱就涨；不行的话，咱再考虑其他的，也不给我自己留余地，你说行不行？
1: 我觉得这事儿靠谱，
0: 那就跟他
1: 对吧？不然就磨得您这边也耗心血，
0: 是
1: 对吧？你这一回一回的，我看着您都心疼。来吧，这样吧，
0: 嗯，
1: 咱们现场连线好不好？
0: 嗯，
1: 全国的各位听众朋友们啊，所有我们乡野趣闻的粉丝朋友，今天就当着各位的面，我们跟王总把这事敲定，不然杨老师这边这个太纠结了，我看着都难受。
0: 是，
1: 这样吧，咱们有请那个导播楚老师来，我们给王总打个电话，
0: 给王总打电话。
1: 在线吗，王总？
0: 进来了吗？
1: 啊，已经在线了是吧？来，欢迎王总。王总你好。
0: 喂
2: 喂，
0: 哎，王总，我那个老杨。
2: 杨老师啊，
0: 哎，
2: 昨天咱俩都聊到11点多了，你今天又为了心血蛋白液这个价格的事儿啊。
0: 嗯，还是这个事儿，王总。嗯，你知道我昨晚我几点睡的吗？都快早晨2点了。因为我一想到那么多听众朋友，尤其是心脏病的这些老年朋友，相信老杨的都在等着呢，我睡不踏实啊！你没给我个准信，我真睡不踏实。
2: 哎呀，我知道您的心情，但价格这事儿吧，它不是我一个人能决定的。
0: 嗯，
2: 你这个产品研发投入大，原料、技术、生产标准、成本的都在那摆着呢。
0: 我知道，但是王总，你得理解一下这老百姓啊！这几天打电话的，那很多都是退休的老人呐。
1: 是的。
0: 有的咱说一个月收入就1800块钱，你说你599块钱，你给我打9折，那还539，
1: 对，
0: 那10盒就小6000呢。对这些老百姓来说，他王总他不是个小数目啊。
1: 没错。
2: 这样吧，杨老师
0: 啊，
2: 您跟我呢沟通也这么多天了，我去申请一下。
0: 嗯，
2: 最多呢能给您降到439块钱。这已经是我权限范围内最大的了，行了吧？
0: 嗯、
2: 你看我这边还有个会友就先挂了啊！
0: 哎，王总，别挂呀，咋又挂电话呀？啊、你先别挂，你这一挂我怎么跟这听咱广播的、听咱乡野趣闻的这些我的一些粉丝、这些老哥哥、老姐姐，还有很多饱受心脏病的这些听众朋友，我怎么交代呀？你就别挂呀！
1: 王总，您先别着急，您听杨老师把话说完，他现在他肿着嘴巴跟您聊天呢。
2: 啊，行，那我不挂，我听您说。但、
1: 哎、
2: 杨老师
0: 啊，
2: 439真的就是已经是底线了。
0: 哎呦我的妈呀！439，王总，你这10盒那就将近4000块钱呢。那很多有心脏病的，他不是不想用，太贵了。我说句心里话，你忍心因为他们买不起，把这个小病拖成大病？那咱你再往下咱走一步，王总，我把话先放在这儿。今天这个价格要谈不下来，我告诉你，你也知道我啥人，你也认识我这些年了。我明天、我后天、我大后天，我天天给你打电话。
2: 杨老师，你是太执着了。
0: 不是我执着，王总，我说句掏心窝的话，那心脏病那来的多快呀、啊？那是不是说我执着？因为大家等不起呀、啊。
2: 可是杨老师啊，你也得考虑企业呀。我们不是没有诚意。
0: 嗯。
2: 你看这款产品呢，投入这么多年了，它成本确实高。
0: 我知道，王总。你先听我把话说完啊，我不是老杨，在这里向你要人情啊，你听听啊，当年咱们厂子就卡在那个 GMP 认证的时候，多少人都觉得过不去，是谁在山东替你跑了2个多月呀、啊？啊，7月份3伏天，咱们的车间里的那个4楼没有空调，我白天陪着检查员跑流程、核对资料。晚上我住在咱因为他那个咱那个厂子当年你也知道，你比我还清楚。那在那个开发区那头，你说晚上我住在厂房旁边那小旅馆，那蚊子那大蚊子，那山东的蚊子不都怎么那么大，给我叮的都是包。然后那两天山东还下雨，那我那鞋都磨坏了。你看那个材料退回来一次，

0: 改一次，流程有问题了，我再跑一趟。我硬是把这最难啃的这个骨头，这个认证 GMP 认证，我帮您拿下来了。王总，王总，没有这个资质，你们的心血蛋白液再好，我相信你也没有机会真正走到老百姓的面前吧。
1: 杨老师啊，你这些事儿我都一直记得呢。那段时间呢、啊、你确实辛苦了，忙前忙后跑上跑下的。
2: 哎，就忙前忙后跑上跑下，这个确实是杨老师他自己的热情和热忱，
0: 嗯，
2: 对吧？可是这些事儿我说实在的，他是头一次跟我们说，从来没跟任何，就不单是包括就听众朋友，就跟我都没说过。所以王总，你知道杨老师是多么默默奉献的一个人。
0: 我其实也没什么好说的。其实我做这些呢，也不是为了让谁感谢我。王总，我就是希望真正这个好东西，咱们老百姓，咱们普通人也能用得上。那王总，我再问你一句，你还记不记得当年这个纳米包埋技术那个数据测试啊？就是舌下喷那个活性炭，我和我师傅给你做那个活性炭那个稳定的曲线，分子量的分布，温度的耐受，对吧？中年人、青年人、老年人、心脏病人、糖尿病人，这些数据那都是我师傅用最笨的办法一条一条测出来的。你厂里自己测，王总，我说 你一年半你光设备和人工你得砸多少钱呢？我这笔账你算过没有啊？
1: 杨老师啊，你这样你别说了，话都落到这儿了。我这么说吧，我没脸再跟你谈这个价格。你这样，你直接报个价，多少我都认了。
0: 嗯，别这么说，王总，我好像我这挤兑你是真的。那我可说了啊，咱哥俩当着全国听众朋友说句，咱哥俩可都是大老爷们儿啊，说话得算数。我说了以后你得听啊，你得听进去啊。我说了啊，我说了，
1: 您说。
0: 99一盒，行吗？
1: 什么？99
0: 啊？
1: 不是杨老师啊，你这价砍的也太狠了。
0: 王总，别，你听我说啊！哎呀，给我杨，我给我弄那个手都有点嘚瑟。
2: 你冷静，
0: 听我说，
2: 身体就不舒服。
0: 为啥我今天一定要把这个价格跟您谈下来呢？因为这款心血蛋白液呀、啊，这也是咱们厂引以为傲的地方。但是你想过这么好的产品？它不能只服务于少数人吧？咱普通老百姓，咱的父母的长辈，包括饱受心脏病困扰的这些老人，那老百姓用得上的这句话，我今天我必须兑现。
2: 对，
1: 杨老师啊、
0: 嗯、
1: 我理解你的心情，你但是99块钱这个价格呢，压力太大了。
0: 我知道。
1: 我企业我也要运营啊。
0: 我知道企业发展，我理解。咱说咱老百姓还开门七件事，柴米油盐酱醋茶，何况你的厂子，每天的水费、电费，我记得咱们厂子空调打一天还得8000-10000的，这我都知道。你包括人工的开支，我刚杨洋也提到，每个家庭，
2: 对吧？
0: 我都知道。
2: 都不容易，
0: 但是老杨说句心里话，老百姓的身体等不起呀、啊，
2: 可不是吗？
0: 多少中年人半夜3-4点突发状况就走了，就在咱节目我都接过白发人送黑发人呐。那有的老人送自己儿女走的时候拍着棺子说你咋还走妈前面去了。那有的老人甚至手里还攥着速效救心丸呢，瓶盖都拧开了，药撒了一枕头，就是没来得及吃上。走的时候，咱说两室一厅房子，儿女可能就在隔壁那屋。第二天推门进去，人已经凉了。另外昨天呢，可能我揭你点伤疤啊。另外昨天您给我发那信息，也提到您最亲的人也是因为心脏这个毛病走的。
2: 对啊，
0: 并且你也答应说给我3000盒，就是因为这个价格我接受不了。所以说像这样式的事儿，王总不是一个两个，老杨见的是不是太多了？王总，
2: 王总，
1: 杨老师啊，99这个价格呢，我答应你了
0: 啊。
1: 但是啊。

0: 我也得说明白，这个价格呢确实只能就这一次，
1: 嗯，
0: 后面不会再有这样的活动了。
2: 确定了，确定了，
0: 确定了，确定，确定。
2: 哎呦，
1: 长舒一口气，谢谢，谢谢，
2: 哎、
1: 谢谢啊。那价格定了，那数量呢？您现在库存还能拿出多少啊？
0: 杨老师啊，
1: 啊，
0: 这个您今天都把话说这份上了，我再跟您谈数量的，我也不是特别好意思。
1: 嗯。
0: 本来呢，
1: 你给我说三千，
0: 我就给你们准备的是
1: 3000啊。
0: 你这样，今天我做主了，这个我全都拿出来。不过我也说明白啊，这个价格和数量呢，只能作为你们栏目的专享福利，后面不会再有。
1: 你这次能给我拿出多少？是3000盒吗？
0: 那个是这样，杨老师，库房呢现在只有2000盒了，我就都给你了，我就一盒都不留了，你看这样行不行？
1: 哎，王总，就是3000盒，现在打完微信告诉我3000盒，现在只能给我2000盒了，对吧？
0: 我现在能做主的只能是2000，没有办法。
1: 那行，王总这样，我替全国的听众朋友，我谢谢你。我现在老杨在这里给你鞠个躬，你可能看不到我啊，我给你鞠个躬，我谢谢你，我替全国的老百姓保住心脏病困扰的，谢谢你啊，
0: 杨老师啊，
1: 哎，
0: 你也别谢我，其实呢，应该是我谢谢你，
1: 嗯，
0: 这么多年吧，一直想着让更多人用好这个产品，
1: 哎呀，还得谢您，谢您，您终于吐口了，那我就不耽误您工作了，然后回头给我发货，咱们再联系啊，王总，
0: 好，好，回头联系啊，
1: 哎，
0: 再见，
1: 再见啊。
2: 哎呦，谢谢王总，谢谢王总。当然，我们所有人要全体起立，着重谢谢一下我们的杨老师。
1: 哎，应该的。
2: 现在这个状态已经不是说不容易这三个字就能去形容的。
1: 嗯，
2: 真的是来来回回一次一次打电话，然后各种探讨、各种博弈、各种商榷、各种各样的问题摆在眼前。我觉得，哎呀，当然了。很多事情咱说什么叫否极泰来，
1: 是
2: 是不是？
1: 是
2: 很多事情柳暗花明又一村。杨老师，希望你好好珍惜你的腮帮子，这别再肿起来了。
1: 我平复下心情，我挺开心。
2: 那就我现在比您更激动。
1: 嗯，
2: 那咱们先把这个政策给大家分享一下吧，好不好？
1: 报一下，啊，
2: 来吧，来吧，来吧，各位啊，趁热打铁，各位听好了，刚刚杨老师当着全国听众的面，把心血蛋白液的价格从原来的599元一盒，直接谈到了99元一盒，当然这中间的过往所有的艰辛，我们要感谢杨老师，感谢为这件事情付出努力的各个方面的人士，好不好？
1: 嗯，
2: 99元一盒心血蛋白液，今天只要99元，多少盒？
1: 2000，
2: 两
1: 就给咱2000。昨天还跟我说给3000，今天就2000，2000就2000吧。只能是这些了。
2: 先，我们先给大家把这个先发出去。
1: 行行，
2: 好不好？
1: 嗯，
2: 先发出去，2000盒，好吧？2000盒，铁打的2000盒，限量供应，而且只有2000盒。
1: 嗯，
2: 咱每人限吗？
1: 10盒吧。
2: 10盒确定啊？
1: 对，
2: 好。
1: 嗯，
2: 每人限购10盒，各位啊，心血蛋白液，咱们有句俗话讲得好。啊，张老也分享了，我们杨老师也说过了，
1: 嗯，
2: 叫血太开路心太补，双管齐下心不堵，机会难得，赶快拨打我们的订购热线4007-999-679 4007-999-679，优先抢定，先到先得。
3: 凌晨2-3点，魔鬼时间，您还在硬扛吗？胸口像压了块大石头，喘气费劲，腿沉得迈不动步，这罪您还要受多久？心血蛋白液今天砸穿底价，原价599一盒，今天节目专享福利，只要99，只要99，只要99元。赤脉猪血、青眼牦牛心、动物园活性小分子肽、纳米包埋直送心脏，吸收率90%以上，血太粉轻淤堵，心太粉添动力，双管齐下心不堵，心脏不等人，魔鬼时间更不挑日子，凌晨2-3点，血液最黏，血流最慢，多少人就因为没早重视，一觉睡过去再也没醒来，今天一个电话可能就是给自己、给家人抢了一次生的机会，别等胸口再憋闷，别等半夜再

0: 慌，别等心脏发病叫天天不应，现在就拨打订购热线
1: 4007-999-679，4007-999-679，
0: 99元把心脏保护伞带回家。
1: 哎呀，张老你也挺高兴的吧？
2: 对呀，当然可高兴的，但是这个保心呐，也一定注意身体啊。
3: 我知道师傅。
2: 赶紧用点药，去去火啊。这个，也算成功了吧？哈、啊，
3: 是。
2: 你看，刚才保心呐和这王总这场谈判啊，我全程都听着，
1: 对，
2: 心里呢也很感慨。当初啊，我们花了十多年的这个时间研发了这个产品，
3: 是，
2: 就是希望它不仅技术过硬，更要让我们的普通老百姓用得上，用得起。
3: 对，是我师傅说的，这个是太真诚了，
1: 没错。
3: 心血蛋白液呢能得到认可，高兴不高兴？
1: 太高兴，
3: 当然高兴。这是对我们产品的质量的认可，
1: 没错。
3: 但是我更担心的是，就是为啥我跟王总讲价这个事儿？我就是怕好东西啊，咱老百姓买不起，最后变成了只能少数人享用。那么大家也都知道，2025年我国心血管疾病患者，杨洋，你知道已经达到多少了吗？
1: 多少？
3: 3.3亿。
1: 3.3亿呀、啊！
3: 也就是说，每4个人里，就可能有一个，是心脏病，就包括现在听广播的，可能您，或者是您的老伴儿，或者您身边的邻居，甚至我们的亲属，都可能面临着和心脏病打交道，
1: 太可怕了。
3: 而且心脏这个问题，哎呀，他从来都不会提前打招呼，那个魔鬼时间可不挑日子，
1: 可不是吗？
3: 今天晚上，你可能脱了鞋和袜，明天。都不知道能不能穿上，所以说我老杨，今天一定要把99元争取下来，把这2000盒呢，给大家争取到手。其实老杨就一个心愿，就像昨天我河南郑州，他是一个我的一个20多年一个朋友，他就说老杨啊，这个河南我听着你广播了，他说这个心血蛋白液给我来20盒。他也吃，给他母亲，因为他以前就吃过，以前就吃过这个好。我说那你先等等，先等我再说。所以说老杨的心愿就啥，就是希望更多普通家庭的老百姓能用得上，用得起。
1: 哎，太走心了。对于我们所有人来讲啊，这个事儿啊尤其重要。你看刚才杨老师着重说哪儿，从哪儿解决啊？
3: 根上。
1: 对，根上解决啊。而且来说这两天也反复听杨老师去分享心血蛋白液的优势。
3: 对，
1: 一个是什么？另外一个天动力，对吧，杨老师？
3: 对，你看这个跟王总讲完价以后，我这心里可敞亮了。说话都气都上来
1: 了。但是张老的对您恩师对您嘱咐别忘了，该用药用药，好不好？
3: 我知道，
1: 不然影响您的工作和接下来的对接。
3: 你看很多人呢，咱说心脏病，我总是说没小事儿。很多人可能一开始我走几步路喘呢，
1: 对，
3: 或者是我上个楼梯费点劲，有的说是我年龄大了。其实这可能是心脏发出的警报，
1: 对，
3: 血管堵了，血流不畅，心肌呢就得不到足够的支持，心脏就没有力气，所以说你就累，
1: 是
3: 特别的乏，然后有的时候腿可能出现浮肿，一旦腿要是浮肿，就像前两天我也讲了，像心衰，由于这个毛病走的，所以说我希望所有有心脏毛病的听众朋友，这个时候你吃上心血蛋白液，血肽，这个血呢是黑龙江赤脉珠，对，它里面的溶栓的活性小分子肽，钻进我们身体的血管，找到那些坏血栓斑块，乳化分解以后给你代谢出去，把管路给你疏通，如果说你再发展下去，心跳忽快忽慢，没有规律，可能头晕眼花，代表心肌缺血缺氧了。那么心血蛋白液里的心肽就是青藏高原，大家可能当年知道这个文成公主嫁给松赞干布，有的人有信仰的一定会去看一看，到天津那个地方，对吧？
1: 没错，
3: 对，这个里面选择当地的这个牦牛的那个心， 做原

0: 燃料，给我们心脏添动力。
1: 是，
0: 心肌细胞得到了营养，就像我们心脏充电宝一样。
1: 嗯，
0: 啊，带着里面的牛心元小分子心肌活性肽到达心脏。
1: 嗯，
0: 为受损的心肌细胞提供修复和营养支持。
1: 对，
0: 所以为啥有的时候老杨开心的，有事儿为啥说有事儿开心？因为我已经。都过了，我都过了知天命的年龄了。
1: 对对对，
0: 对吧？有的那老人都到了耄耋之年。那个前两天有个90岁高龄的老人，还给咱写了一封感谢信，
1: 是
0: 河南驻马店的。
1: 嗯，
0: 写了感谢信，用这个老杨介绍的产品可好可好了。94岁，那字写的，哎呀，我看完以后我挺感动。在这里也谢谢我们河南驻马店的这位老人家啊、哦，
1: 谢谢所有的朋友。
0: 嗯，所以说这个心脏啊。给我们提醒，也给我们发着警报，我们早一天重视，
1: 嗯，
0: 早一天的给它拦截住，不让它再往这个心肌纤维化发展，不会发展纤维化，就不会得心脏的一些重病，
1: 嗯，
0: 那我们的结果，我们的人生完全就不一样。
2: 对，宝鑫说的很对啊，也很有道理，尤其是发展到房颤心衰的阶段，说明我们心脏的负担已经是越来越重了，
1: 嗯。
2: 泵血的能力下降的，那么我们身体的各个器官呢，都可能会受到影响。
0: 对，
2: 所以我们中年朋友们一定要提高警惕啊，不要等到问题严重了才去重视。

0: 国卫生运动委员会、河南省卫生健康委温馨提示：
1: 人的肌肉量在30岁左右达到峰值，以后随着年龄的增长，肌肉流失逐渐加速。国家喊你存肌肉，充足蛋白摄入，搭配抗阻训练，定期筛查肌少症风险，科学存住肌肉，守住健康。
2: 你看，我们经常讲血太开路，心太补，
3: 是
2: 一个帮你疏通淤堵，
3: 对
2: 啊，一个是帮你这个补充心肌的营养，双管齐下，
3: 嗯，
2: 才能够更好的呵护我们心脏的健康，避免问题一步步加重。
3: 嗯，
4: 收音机前的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如果您或者您的家人有心慌、胸闷，包括气短、容易疲劳这些情况，一定要尽早关注起来。心血蛋白液原价599元一盒，今天节目专享福利价只要99元，数量仅有2000盒，每人限购10盒，赶快拨打我们的订购热线
5: 4007-999-679，4007-999-679，
4: 先到先得。
3: 嗯，你看很多场外呀、给老杨打电话的，就问，说那个市面上对心脏病的产品呢不少，有中药，有西药，有动物药，还有植物药，
4: 对，
3: 还有合成的，五花八门，但是为什么心血蛋白液它的效果会来得这么快？

0: 对，
1: 对吧？那老杨想问问您，就像我们说，很多老人也知道，说我心脏有毛病了，我得准备什么？硝酸甘油，
0: 对，
1: 还有速效救心丸。
0: 嗯
1: 你看那速效救心丸，它是在哪嘎走的？
0: 在哪儿啊？
1: 舌下。
0: 对，
1: 舌下静脉丛直接入血。
0: 没错，
1: 对吧？
0: 没错。
1: 那么我告诉给您，咱们心血蛋白液，您喝下去以后，它也是直接入血，直接到达心脏细胞，并且心血蛋白液，我告诉给您，大家听好了，是纳米包埋技术。
0: 嗯，
1: 进入我们的肠道。直接吸收率能达到，
0: 你瞧瞧，
1: 特别是咱们上了岁数，肠胃功能本来就弱的，吸收不好的，你心脏有毛病的，那么你要第一时间用上。
0: 而且来说，真不愧是心血蛋白液呀，老百姓用得上的，关键还有什么动物提取，
1: 对，
0: 肠胃不好的朋友都能直接吸收。就像杨老师屡次三番跟大家提到的，心血蛋白液特点是什么？快
1: 快
0: 快。就是快
1: 快
0: 啊！收音机前的各位朋友，如果您也有走上几步就喘、上楼梯费劲儿、心跳不规律、心慌乏力等等等等情况，精选赤麦猪血、青眼牦牛心为原料的心血蛋白液，原价599元一盒，经过我们杨老师的不懈努力，现在只要99元一盒，但是仅有2000盒。最主要的是，我们限购10盒。
1: 是
0: 各位，血太开路，心太补，双管齐下，心不堵，赶紧拨打4007-999-679，4007-999-679。
1: 很多老年朋友也好，听众朋友也好，你拿到这个心血蛋白液以后啊，你会看到它下面写着一行小字儿，叫运动后恢复类，所以大家拿到手就是一个字儿，快
0: 快。
1: 为啥我们说要快呢？因为心脏。无小事儿，
0: 对，
1: 心脏病要是犯了，他不等人。为啥我说魔鬼时间？魔鬼时间他可不挑日子。你今天犹豫的这一会儿，可能就错过了一次机会。
0: 所以不是危言耸听，但是心血蛋白液真的是太快太优秀了。我们2000盒的库存在不断的下降当中，各位赶紧拨打订购电话
2: 4007-999-679，4007-999-679。
0: 一段片花之后，我们来接听一下。各位的热线，
3: 凌晨2-3点，魔鬼时间，您还在硬扛吗？胸口像压了块大石头，喘气费劲，腿沉得迈不动步，这罪您还要受多久？心血蛋白液，今天砸穿底价，原价599一盒，今天节目专享福利。只要99，只要99，只要99元。赤麦猪血、青眼牦牛心、动物园活性小分子肽、纳米包埋直送心脏，吸收率90%以上。血太粉轻淤堵，心太粉添动力，双管齐下，心不堵，心脏不等人，魔鬼时间更不挑日子，凌晨2-3点。血液最黏，血流最慢，多少人就因为没早重视，一觉睡过去，再也没醒来。今天一个电话，可能就是给自己、给家人抢了一次生的机会。别等胸口再憋闷，别等半夜再心慌，别等心脏发病叫天天不应，现在就拨打订购热线
2: 4007-999-679。4007-999-679，
3: 99元，把心脏保护伞带回家。
0: 一段片花过后，欢迎继续回来。杨老师千辛万苦啊，给各位争取来的这2000盒的心血蛋白液，这是使用的产品。那么，给心脏能够通淤堵，关键还能添动力。原价各位599元一盒。那么今天在我们的节目当中。杨老师千辛万苦帮大家谈到了专享福利价，仅要99元。报名电话
2: 4007-999-679，4007-999-679，
0: 先到先得，远离魔鬼时间，重获健康生活。我们来接听今天第一路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1: 你好，
4: 哎，杨老师你好。
1: 你好，
4: 杨老师啊，
1: 哎，
4: 这个心血蛋白液，你快给我留10盒。
1: 别着急，慢慢跟我说，哪方面啊？
4: 哎，杨老师，这样，

0: 我吧没法不急，因为我吧支架后吧就是两年吧又窄了。
1: 哦，
0: 大夫吧让我做二次手术。
1: 啊、
0: 嗯，我吧就是死活也没干。前阵子吧，这个体验官完我没抽中，急得我满嘴都起泡了。
1: 嗯，
0: 今天吧，我一听说这个99块钱这一盒，
1: 嗯，
0: 我吧心脏都跟着哆嗦，你知道吗？
1: 别得
0: 了，哎，
1: 嗯、
0: 还是杨老师有个办法
1: 啊。
0: 所以吧，就是我吧特别感谢您给我们争取到这个2000盒的心血蛋白液
1: 啊、
0: 嗯，要不、
1: 啊、
0: 老百姓根本就没有机会用。
1: 嗯，是。
0: 哎，杨老师，你不知道，这个凌晨2、3点那个魔鬼时间吧，
1: 嗯，
0: 我天天经历。完了憋醒了冷汗呐、啊、
1: 嗯
0: 心脏里突突直跳
1: 嗯
0: 我是天天害怕就怕哪天自己吧一下子就过去了
1: 嗯
0: 人吧就再也醒不过来了
1: 嗯
0: 这心血蛋白液是我吧就认他想赶紧用上保自己一命的主要是
1: 嗯是
0: 嗯
1: 但是提到你那个支架内再狭窄呀这个要是堵了的话、
0: 嗯、
1: 比以前更凶险、
0: 嗯、
1: 尤其是您提到魔鬼时间呢这血流一慢呢支架那个缝被血栓堵死了这个非常危险心血蛋白液里这个血肽的它提自赤脉珠血溶栓性的小分子活性肽它专门就是拆碎你支架周围那个油脂和斑块的啊、
0: 嗯，
1: 然后这个心肽的、嗯、那是牛心原小分子活性肽直接吸收率直奔我们心脏修复发电机您这情况必须抢时和这个周期赶紧给用上啊！
0: 行，
2: 对，宝先生说的没错啊。
1: 啊，
2: 血肽粉呢，它能够清你的支架上这个淤堵啊。这个心肽粉能给你心脏添动力，穿管齐下、
1: 嗯，
2: 让你远离魔鬼时间。哎，晚上睡得就更踏实，更安心。
1: 嗯，
0: 哎，杨老师，
1: 啊、
0: 那我要十盒，这千万你别忘了，杨老师。
1: 一会儿跟导播留下你的联系方式，啊。去留信息
0: 吧。好嘞，好嘞，
1: 好
0: 嘞。
1: 好嘞
0: 嗯，
1: 好嘞。
0: 那谢杨哥，那再见，杨哥、
1: 嗯。
3: 恭喜这位朋友订购成功。像刚才这位朋友一样，如果说个别朋友可能不幸支架之后再狭窄，半夜憋醒的，千万别犹豫，心血蛋白液添动力，原价599，今天只要99。感谢杨老师，一盒净省500元，十盒就省5000块啊！各位限购十盒。导播示意我们现在的库存数量在不断的下降当中啊，什么时候库存清零完全不知道，所以各位抓紧时间拨打电话4007-999-679 4007-999-679 599，这是原价，今天只要99，每人限购十盒，一共省下5000元，数量有限，分秒必争。
4: 凌晨2、3点，魔鬼时间，您还在硬扛吗？胸口像压了块大石头，喘气费劲，腿沉得迈不动步，这罪您还要受多久？心血蛋白液，今天砸穿底价，原价599一盒，今天节目专享福利，只要99，只要99，只要99元。别等胸口再憋闷，别等半夜再心慌，别等心脏发病叫天天不应，现在就拨打订购热线
3: 4007-999-679 4007-999-679，
4: 99元把心脏保护伞带回家。
3: 欢迎这位朋友，你好。
5: 哎，杨老师你好。
1: 你好
5: 杨老师啊，赶快帮我订20盒心血蛋白液。
1: 哦，每人是限购啊，每人限购10盒，你这是帮别人带吗？
5: 那个杨老师不是别人，我自己10盒吧，也得给我妹妹10盒。
1: 嗯，
5: 这体验官我老幸运了，被抽中了。
1: 哎呀，呵呵，那真恭喜您呐！这体验官就166盒，您能抽中，真是百里万里挑一呀、啊，挺好。您是什么方面想用心血蛋白液？您用了多久？感觉怎么样？跟我说说。
5: 杨老师，我这个吧就是家族性的高血压，
1: 嗯，
5: 就我妈妈和我姥姥全都是因为这个心脏问题在魔鬼时间走的。
1: 哎呀，
5: 我现在这个就是心脏左心室肥大，
1: 嗯，
5: 就是夜里垫俩枕头睡觉吧还得给我憋醒，嘴唇那紫的跟猪肝似的。
1: 嗯，
5: 哎呀，我老妹妹啊和我的情况是一样一样的，
1: 嗯，
5: 心血蛋白液我就用了3-4天，
1: 嗯，
5: 我就明显的感觉我这个睡眠的好多了，都没有那么憋的难受了，
1: 嗯，
5: 哎呦，我老伴儿今天还说我，哎呀，这嘴唇怎么发红了，都没有那么紫了，
1: 哎呀，多好啊。你看我经常和大家说的一句话，就是感受来自亲身体验，多好。
5: 嗯，
1: 尤其是您提到左心室肥大，这个和你的血压高有关，长期的血压高啊，血压一高，你心脏就得拼命往出泵血，就崩崩，一泵血长了，心脏就缺血，心脏一缺血，心肌它就出现纤维化，
3: 没错，
1: 一纤维化，左心室就会肥大。
3: 嗯，
1: 那么心脏一肥大，是啥呀？它属于叫失代偿期，
3: 嗯，
1: 就是一种病态了。再跑再跳，就像我们说那个皮筋儿似的，咱小时候小女孩应该知道，小时候跳那皮筋儿，
3: 对，
1: 你再一抻抻抻，可能啪，抻坏了，
3: 嗯哼，
1: 对吧？
3: 对，
1: 所以这个心血蛋白液，它血态包括心态，你用上以后，你的心脏，纤维化给你阻断，你的心肌动力会正常。那么你的血压也会慢慢的平稳下来，
3: 嗯，
1: 你包括你夜里憋气呀，嘴唇发紫的情况，
3: 嗯，
1: 慢慢都缓解，这都是症状啊。
3: 是，
2: 哦，明白明白，
1: 嗯，
2: 对，宝鑫说的没错，而且咱们这个哎来的特别快，它能直接被人体吸收，很适合你用啊，
1: 嗯。
5: 哎呀，那可太好了，一共20盒，我这就报名去了。
1: 啊，去报名吧。心脏啊，老杨总是跟大家讲，心脏无小事儿，尤其是你这家里，包括母亲也好，或者是姥姥也好，经历过魔鬼时间，那么也希望您和您的妹妹能够通过心血蛋白液能够幸福长青啊。好，再见。
3: 好的，再见，这位朋友，恭喜您订购成功啊。刚才提到高血压、心脏肥大的朋友，您的心脏可能每天都在超负荷的运转，心血蛋白液给您补营养、补动力，咱们老百姓今天用得起。库存在减少当中，各位抓紧时间拨打
6: 4007-999-679 4007-999-679。
3: 你好，这位朋友。
1: 您好，
7: 杨老师好。
1: 您好，
7: 我姓王，
1: 嗯，
7: 我今年70岁了。
1: 嗯，
7: 哎呀，我也是你的老听众了，
1: 欢迎您。
7: 啊，我非常喜欢你的节目
1: 啊！
7: 哎呀，这个心血蛋白液啊，我是特别想用啊！
1: 啊，
7: 麻烦老师啊，帮我啊，赶紧给我订10盒。
1: 好，好，您把您的情况先跟我说说啊。
7: 哎呀，我这血脂高啊，都10几年了，脂肪肝啊也5-6年了，肚子胀呢，跟扣了个锅一样啊！哎呀，吃几口油腻的就恶心了，浑身也没劲儿。
1: 嗯，
7: 体检报告呢，这个箭头啊，都是朝上啊。
1: 哦，
7: 上次啊，您那个体验官我报名啊，没被抽中，哎呀，后悔的我直拍大腿呀、啊。
1: 嗯，
7: 今天我一听99块钱了，我这一看呢，我又有希望了。
1: 嗯，
7: 还有那个杨老师哈，你说的那个血管有够啊。
1: 嗯，
7: 我身边几个老伙伴啊，就是这个血脂啊没管呐、啊，
1: 嗯，
7: 拖成了心梗、脑梗走的。
1: 嗯，
7: 所以我就特别想用啊。这个心血蛋白液啊，
1: 嗯，
7: 哎呀，我是真想保命啊，我就想多活几年呐、啊。
1: 哎呀，咱说为什么这个心脏病死亡率居高不下？因为它有一个后备大军、
7: 啊。
1: 后备大军是啥呢？就是三高：高血压、高血脂、高血糖。尤其是我跟大家说这个高血脂，大家不能掉以轻心。你看您血脂高，影响血管，血管里面都是油。就像我们说家里下水道，那用久了肯定是挂上油污，越积越多，越积越厚。一开始可能是堵得慢，慢慢就堵死了。你看有一位说过，说血管与人同寿，你现在血脂也高，脂肪肝，这已经给你发信号了，老哥哥，得清理了。
7: 啊，
1: 一旦堵心脏、心梗，堵到脑，就脑梗，到那时候再调理就晚了。心血蛋白液，就像我们说那个血管洗洁精似的，把心钙粉吸收。您这岁数肠胃弱也能直接补进去啊。
7: 嗯，好好好，那太好了，那我赶紧用上。
1: 赶紧用上吧。
7: 那我这就去啊，那我这就去赶紧登信息是吧。
1: 好，再见啊。
3: 好嘞，再见这位朋友，恭喜您订购成功。导播示意我库存剩多少，来给我一个手势，300盒，300盒。 每一次下降的过程当中都是对于我们大家一次考验，当然这个考验是幸福的考验，因为此时此刻你不打电话的话，我们真的不知道下次会不会这样的价格。
1: 是
3: 心血蛋白液啊，各位一定要关注起来，重视自己的身体才是迈向健康的第一步，守护心血健康，给心脏心血蛋白液，原价599元一盒，今天99元一盒，十盒起订，跟油腻血管脂肪肝说再见。各位，我们的热线电话4007-999-679 4007-999-679。
4: 凌晨两三点，魔鬼时间，您还在硬扛吗？胸口像压了块大石头，喘气费劲，腿沉得迈不动步，这罪您还要受多久？心血蛋白液今天砸穿底价，原价599一盒，今天节目专享福利，只要99，只要99，只要99元。别等胸口再憋闷，别等半夜再心慌，别等心脏发病叫天天不应，现在就拨打订购热线
6: 4007-999-6794007-999-679，
4: 99元，把心脏保护伞带回家。
3: 欢迎这位朋友，你好，
8: 杨老师，你好。
1: 啊，你好，
8: 杨老师。
1: 哎，
8: 赶紧帮我订十盒心血蛋白液吧。
1: 嗯，
8: 这心血蛋白液太好了，那个我很幸运哈，就被抽中那个体验官了。
1: 哦，您是体验官，用的咋样啊？
8: 哎呀，杨老师用的真的是很好啊，很好。我本身哈就是患那个糖尿病，那个5-6年了。
1: 嗯，
8: 平时吧总觉得呢就是头晕乏力。
1: 嗯，
8: 上两层楼哈都喘的不行。
1: 嗯，
8: 就用了这个心血蛋白液，这几天哈早上起来脑袋都清爽多了，清爽不少。
1: 好，
8: 身上你也有劲儿了啊。之前吧就吃完饭就心慌
1: 啊，
8: 现在也好多了啊。
1: 哎呀。多好啊，为啥心血蛋白液这么快呀？就是因为它的是纳米包埋技术，挺好啊，不错不错啊。
8: 哎呀，是，而且吧哈我那个血管吧哈堵了两根，
1: 嗯，
8: 一根是70%，一根是50%。完事那个医生嘛建议我做那个支架，我就特别的害怕，而且人家都说那个糖尿病那个伤口不爱愈合，是吧？
1: 嗯，
8: 完我呢哈就想嘛呢，能用吃的呢哈就不用刀。
1: 对，
8: 就别用刀了，那个是不？
1: 嗯，
8: 我听说这个心血蛋白液呢是都在用的，
1: 嗯，
8: 所以我用那不可能不好啊，那是不
1: 是？
8: 是，哎，我都不想别的了哈，只要是别让我在心脏那里面哈搭那几个铁架子了，
1: 嗯，
8: 别让我那半夜一下就过去了，哎，
1: 嗯，
8: 我就心满意足了。
1: 嗯，你看我们经常说说这个糖尿病不可怕。
8: 嗯，
1: 可怕的就是并发症，
3: 嗯，
1: 对吧？
3: 嗯，
1: 你包括眼睛啊、心脏啊、肾脏啊，包括等等等等，不是我在这吓唬您啊。那么糖尿病死亡的90%以上的原因都是心脏病，所以说您看您用上这个心血蛋白液这3-4天，你看看自己他会说话，你看，心脏充电充足了，对吧？然后呢，心肌细胞营养也足了。给那些被高糖损伤的心肌纤维，就像我们说上把锁似的，给它修复好了，慢慢给它逆转了，多好啊！这是一个，再一个，一根堵了70%，要再达到5%的话，75%，你真就得下支架。那刚才你也提到，的确，支架不是降解的话，那在体内可能跟着你一辈子。所以说，在这里也借着您这个，我也提醒一些老年朋友，千万别硬扛，许多老年糖友。尤其拖到房颤心衰，那扛不过去呀，啊。然后你去打场外电话去订吧。
8: 哎哎哎，那好那好，哎，再见呢，杨老师。
1: 哎，再见啊。
8: 哎，
3: 好嘞，恭喜这位朋友啊！导播楚老师告诉我还有多少库存？不可能，你别跟我比划，我不相信。什么100盒？这样来，
1: 嗯，
3: 楚老师麻烦您在忙碌之余，你再统计一下，你再看一看。到底是不是100盒？如果你就是，我真的我懒得问你了。刚才问还100盒呢，现在90盒，因为我们10盒为一组，各位朋友，那就说明刚刚又有一通电话订走了一组。我不占用大家太多的时间了，我就告诉大家号码：
6: 4007-999-679，4007-999-679。
3: 心血蛋白液，各位可以去各个方面去了解，599元一盒。杨老师 千方百计谈到了99元一盒，只在今天节目当中。有朋友等在线上，欢迎你。你好，这位朋友。
1: 您好。
6: 哎呀，那个杨老师您好。
1: 您好，
6: 杨老师，我姓周，今年67了。

0: 然后我老伴儿吧走的早，我没有孩子，过得也挺紧巴的，手里没啥钱，低保户，就是这十盒那个心血蛋白液的钱呐，我可能得晚几天能给你们行不？
1: 哦，低保户，您这样，您先别着急，您先把您的情况跟我说说，我想听听啊。
0: 杨老师
1: 啊。
0: 我的毛病啊，就是两头堵。心脏这边吧，心绞痛3年多了，然后大夫说是冠状动脉堵了65%，
1: 还行。
0: 脖子这边呢，颈动脉斑块就堵了60%。我这成天呐就头昏眼花的。也好几回吧，就突然间就眼前发黑，然后就差点就摔倒了。现在呢，我是前胸疼，后脑勺呢也发紧，就是半夜吧，经常憋醒，就感觉这血呀就直往上涌，就脑袋像要炸开似的。完了，听说这个心血蛋白液好吗？哎呀，我还挺好，就报名体验官了。
1: 好。
0: 哎呀，
1: 好。
0: 用上了才知道啊，真有这么好的东西，太好了。
1: 太好。
0: 我吧。胃不太好，就经常吃点啥就难受胀。但这个吃完就感觉哎呀特别特别好，就吃完胃里就热乎乎的，就特别舒服。这几天就是一觉吧就到天亮，然后心里头就也不敢想那么憋了。哎
1: 呀，挺好挺好啊。您提到冠状动脉堵了65%，不能再发展了，再发展可能得下支架了。关于颈动脉这个斑块啊，我也不知道您是多大，还是软的斑块硬斑块，但是他汀类一定要用，我建议你用那个瑞舒发他汀啊，用这个他汀，然后呢胃不好的话你就用点拜阿司匹林，我不建议你用氯吡格雷，因为氯吡格雷太贵了
0: 啊。
1: 而这个心血蛋白液呢，你也见到效果了，中医有句话叫效不更方，既然有效咱轻易别换方的。的确心血蛋白液就是一个字儿，就是快
2: 快。
1: 心太烦给心脏添动力，小分子肽直接被心脏吸收，对咱的肠胃没有负担啊。
0: 太好了。杨老师啊，这么好的东西，你说原价599一盒吗？原来我想都不敢想，我也用不起，因为我知道我个人手头紧。然后今天那个节目您说99一盒，
1: 是，
0: 我就想我买十盒。完事儿吧，我一算手里还差点儿，就是过几天吧就能有了。我就合计您能不能那个等着我给我留一份行不？
1: 能，我谁都不给留，我一定给您留。
2: 太棒。
1: 但是老杨跟你说什么呢？生活呢可能有很多磨难，但是我们面对磨难的时候我们要闯过去啊。没有过不去的火焰山，您这十盒的钱老杨给你出了，你什么时候要都行，然后你一会儿把你的地址留给我们的导播，我这钱我给你出啊。
2: 哎呀，太讲究
0: 了。不用了，杨老师，不用，我待几天就有了。
1: 不用不用，您这么大岁数了，
0: 给你们寄过去。
1: 不用不用，你这么大岁数
2: 了，您甭管
1: 了，
2: 杨老师一片热心，您就接受就行了。
1: 你一个人不容易啊。然后呢，老杨再提个醒，把那个速效救心丸，和硝酸甘油哪一个准备一个？我建议您准备速效救心丸啊。心血蛋白液就是帮您解决我的问题。你要是断了就可惜了，踏踏实实的用这个十盒先用着，只要留得青山在，咱就不怕没柴烧，只要身体好比啥都强啊。
0: 哎呀妈呀，这太感谢您了，杨老师，我都不知道说啥好了。
1: 没事没事没事，那就先这样，把信息留给导播，我心里我知道咋做了啊。
0: 好
1: 嘞，
0: 好，感谢感谢。好嘞，
2: 好嘞。
1: 杨洋没有过不去的火焰山。
2: 是的，
1: 尤其是老杨开办这档线的趣闻，目的只有一个，让大家走向健康。
2: 没错，
1: 其实提到一个人的时候，我想起他提到自己的了，没有孩子，老伴走得早。其实这样的弱势群体，又何止您一个呢？
2: 没错，
1: 你就包括我们的王总，他的父亲也是因为心衰，永远的告别了他。你说他研究出这么好的东西，他自己的亲人都用不上，对他来说是不是一种遗憾呢？所以，我老杨。

0: 不管付出多少辛苦，我希望我的努力能够给大家带去的，别再有遗憾。
1: 说的太好了，做的也太棒了。
0: 嗯，
1: 要不是因为时间关系，我真想把这档节目时间延长，但是没办法。这期节目到这里接近尾声了，所以所有的朋友，我们的场外热线依然在为您开通着，4007-999-679，4007-999-679，库存还有极少极少的量，各位可以再试一下，拨打热线来订购。学泰开路新泰普双管齐下，心不堵，各位抓紧时间拨打热线吧。明天同一时间，朋友们不见不散。

0: 河南戏曲广播为您报时，
1: 现在是北京时间22:00，我是关小凤，河南戏曲广播传统文化最先锋。
0: 国风御韵最中原，好戏连台看河南。河南 FM 976，河南戏曲广播。
2: 河南戏曲广播，
0: 传统文化最先锋。

哇！

0: 弄菜，你大有胆。弄法冲快，忽然的飘，大大的弄菜，把情招，我命你针线运粮草，你竟敢私自，你把情招啊！
1: 戏曲广播为您报时，
2: 现在是北京时间23:00，我是曹慧敏，河南戏曲广播，传统文化最先锋。
3: 国风韵韵最中原，好戏连台看河南。FM 976河南戏曲广播，传统文化

啊，皇姐，父王染病多日，恭候将相，文武官员，皇亲国戚，奉子龙孙，俱望问安，却不见皇姐与驸马身影。母后命我前来叮嘱皇姐，尽早进宫探望，以尽忠孝之意。

皇爵，你这位国驸马性情孤傲，自从打了皇爵反受圣上，越发的盛气凌人，不可一世，我还是回避的好。

0: 平白无故我患的什么症状？
1: 驸马，父皇染病多日，你我夫妻伤定，今日一同进宫探望。
0: 哦，不是你提亲，我倒忘怀了。今日本宫无暇，你自己去吧。
1: 啊，驸马，还是你我夫妻同去的好。
2: 是啊，还是同去的好。
0: 哦，你看我这个样，哎，我还能去吗？

0: 你但该欺君罔上，目无国法，再大禁止，岂能容你无法无天，胡作非为？来呀，
1: 有
0: 将国爱绑了。

本家老小自带发声。

是咱大唐国泰民安，而要说太宗爷一国为念才能够扬名立万，先发

0: 儿即下了。
1: 启奏万岁，汾阳王带领全家老小，我们请安罪。
2: 子通。
3: 万岁。
2: 你与女儿陪皇嫂后宫巡探，要将那国外狠狠地训斥一番。
3: 是，皇儿随我来。
2: 皇儿，
0: 父王，
2: 你去安抚各部朝臣去吧。
0: 是。
2: 岳立士
4: 在。
2: 代国传旨，是国子仪全家无罪，请汾阳王赐臣殿觐见。
4: 是，万岁有旨，是国子仪全家无罪，请汾阳王赐臣殿觐见。
3: 见。

我的老黄熊啊，咱可是病人。

雄，哎你呀呀哎呀，你就放宽心，放宽心。

0: 启禀万岁，国驸马扫平边患，是大声欢朝。
1: 你讲说什么？
0: 国驸马大声欢朝啦！
1: 国驸马得胜欢朝了。
0: 是啊，得胜欢朝了，
1: 得胜欢朝了，
0: 得胜欢朝了
1: 啊！哈哈哈哈！
0: 不慌不慌。

0: 尸洞了。哎，王石，
1: 这一整可把人给救活了。
2: 咱好动动。
3: 快！
0: 你想干啥？
3: 上课。
4: 张老师，你患的是脑溢血，必须长期住院治疗啊！
2: 快抢救！
5: 慢点，慢点儿。
1: 哎，志雄，张老师咋样了？
0: 缓过来了，不过偏瘫了。
5: 哎呀，看看去，
1: 走，看看，走，看看。
6: 马文广不满意儿子马龙在给张老师看病过程中的表现，在对张老师的抢救结束以后，当场严厉地训斥了儿子马龙。
4: 跪下。
5: 我，
4: 你今天看病的表现真丢人呐、啊！
1: 爸，我知道我错了，可我忍不住，一看见就想吐。
4: 你还记得祖师爷的话吗？
1: 记得。
4: 作为一个医生，恻隐之心何在？同情之心何存？你，哎，你就不配当个医生。

0: 前，
1: 去把祖师爷的大义精诚背一百遍。
2: 背，可是爸，一百遍
1: 背不完不许睡觉。
3: 救火车干啥？
4: 哎，这呀是大牛他妈要带大牛到县城大医院去看病来，这是要走了。
5: 人家是咱村第一个下海做生意的，有钱
4: 有钱，
5: 那还不是想到哪治到哪治，想找谁看找谁看。
6: 慢点慢点，
3: 大牛他妈，大牛他妈，大牛他妈。你要走，好歹给文光说一声吧。
6: 说啥？他要是能给俺大牛治好病，我能走？这药也吃了，钱也花了，这病看的是啥？

0: 医院联系好了，专家也联系好了，我就不信看不好俺大牛的病。哎呦，慢点，
1: 哎，不能走，把药费请了再走吧。
0: 药费还好意思提药费，恁耽误了俺大牛治病咋说？钱我有，一分也不会再给恁。什么马三姐，呸！
1: 哎，你
2: 龙龙，大牛他妈没能给大牛看好病，是我马文光医术浅薄，对不起。何莲，把药费全部退还。
1: 哎，爸。
2: 大牛他妈，这是大牛的全部病历，你带上，或许能用得上啊。
3: 大娘，大娘，大牛不哭，大牛不哭，不管花多少钱，妈一定看好你的病啊。
2: 好起来的，听你妈的话，城里呀大医院条件好，一定能看好你的病啊！来来来，白白呀，给你一条长命锁，祝你早日病愈，恢复健康啊！
4: 这是恁这几个月的药费，你点点。
2: 大爷他妈，
0: 这点钱。

0: 老同学，
1: 哟，哎，金贵，
0: 金贵叔，
2: 给，这是你的三宝箱，原封不动退回。
0: 爷，这是，
2: 哎，买不动，没人要。哦，你在咱县推广这三宝箱的计划，不好办。
0: 啊，没事，买不动，这东西还是我的。
2: 哎呀，我说老同学，你看看，你看看，你看看啊，你这还叫诊所呀？
0: 这
2: 都开成敬老院了啊？哎，老同学
0: 啊，
2: 我得请你帮个忙来。
0: 你啥事儿啊？
2: 出个诊看个病，
0: 病人是谁？
2: 哎，我表妹在咱县医院上班
0: 啊。
2: 这两天接了个病人，
0: 嗯，
2: 是咱县的刘县长。
0: 哦，啥病啊？
2: 耳鸣。
0: 哦，耳鸣。哎呀，哦，金贵啊，
2: 啊，
0: 你看我这忙嘞走不开，最好还是让他来。
2: 耶，哎呀嗨，你还因为我单独叫你去看病啊？
0: 那
2: 还得顺便说说你这三宝箱的事儿。
0: 哎，金贵叔，你放心，刘县长的病俺爸一定去。
2: 你看看，哎，就这么定，明天一大早我来开车接你。
0: 啊，不，
2: 哎，就这么定。
0: 哎，
2: 再见。
0: 你，哎，金贵，
2: 金贵叔，
3: 刘县长，你好啊。
4: 哎，
3: 感觉怎么样？
4: 我能听清你们说话了。
0: 哦，来来来，下来走走。
4: 这世界一下就亮堂多了呀，神奇，太神奇了。
3: 哦，县长，我再给你把把脉。
4: 哎呀，好。
3: 一个月前你感冒过一次。
4: 我都忘了。
2: 当时啊，吃了几片消炎药就好了。哎，就连我爱人他都不知道。
3: 刘县长啊，我给你开三剂药，你先吃着。
4: 好，好。
3: 哎，刘县长啊，回头啊我再给你调调方子，你这耳鸣啊就彻底好了。
5: 马大夫
3: 啊，
5: 你真是大国手。
3: 哎呀，
5: 大国手啊！

0: 擅长，我把它叫三宝箱。哦，
1: 三宝箱。哦，看看看看。
0: 三宝箱里宝三件，烟袋子二八管器，还有那个刮痧板。这三件虽说常见，别小看，它能治颈椎病、肩周炎、咳嗽、胃病。咳嗽、胃病、腰间盘、前列腺、关节炎，用好三宝，一手延年。啊，县长，来，放下。
1: 哦，好好好。
0: 哎，好，县长啊，我们中医啊讲究治胃病，哦，就是把疾病扼杀在萌芽状态。哎。

0: 哎，这个三宝香啊，你看，
1: 它非常的实用。哎，
2: 这个时候，刚刚缓解病痛的刘县长终于睡着了，马文广却忘了提推广三宝香的事。
3: 你这三宝香的事咋样了？
1: 你
3: 出来会看病还会弄啥？
4: 一张老师，二，哎，一
1: 文广这两年可没少给张老师费心呐，
4: 一
5: 他也没少受罪啊。
1: 哎，文广今天没过来呀？
6: 今天呐，县里有人来在诊所考察，他到村头啊去迎接人家了。
1: 是谁来了？
6: 听说是县长。姓刘。
5: 哟，那可是个大领导啊！咱得赶紧打扫打扫，迎接县长。
6: 不用了，文广说了，该啥样喊啥样，不怕人家看。
5: 那可不中，俺几个都把这诊所当成自己家了，那会能中吗？
7: 是啊，那这是理解问题。
8: 放起来，
5: 动起来，
8: 放起来，放起来。
3: 一，哎呀，来，
8: 二，
5: 大头，好，
4: 二，一，
8: 哎，二，歇会儿吧。
4: 张爷爷，你累了？
8: 孩子，我不累，是怕你累着。
4: 再走会儿吧，一直不走路，你这条病腿会肌肉萎缩。我爸说了，要让你早点扔掉拐杖，自己走路。一。
8: 也不知道那些孩子们在学校怎么样了。
2: 为了让张老师更好的恢复，马龙不仅搀扶着张老师走路，还拿来黑板让张老师试着练手写字。但张老师对自己写出来的字非常的不满意。
8: 这算个字吗？太丑了，没法见人了。
4: 张爷爷，我相信你一定能站起来走起来，回到学校，走上讲台。
1: 是啊，张老师，
8: 别说了。
4: 张爷爷，
8: 我天天走啊走啊，每天两个小时，到夜里躺到床上，不停地伸手握手使劲儿，想快点好起来。可两年了，这手连个字也写不成，这腿一步也迈不开。饭要人喂，衣要人穿，擦拭断尿要人帮。我活着就是个累赘。
4: 张爷爷，
8: 这辈子再也上不了讲台，教不了孩子们了，就剩下混吃等死了。累赘，累赘，累赘啊！
6: 哎，这不是大牛他妈吗？
1: 大牛他妈，那昨天王光还问大牛的病进一段咋样了。

0: 大姨妈，
1: 阿莲，大牛他妈，快起来，快起来啊！
2: 王光，王光，你帮忙啊！你帮忙啊！你救救大牛吧！你救救大牛吧！以前是我不对，我对不起你，你原谅我吧，你原谅我吧，你原谅我吧。
1: 大牛他妈，是我这个医生对不起我的病人呐！快起来，快起来，来，这些钱给大牛看病啊！
2: 这，谢谢，谢
3: 谢。大齐，刚才你的话我都听到了，给，这是我个人的一点心意，拿着给大牛看病啊。
1: 这是刘县长，
2: 谢谢领导，谢谢领导，谢谢领导。
3: 拿着，
1: 大牛他妈，走，我陪你去看看大牛。
2: 哎，谢谢，谢谢，谢谢。
4: 哟，大牛他妈，你等等！
1: 啊，刘县长啊，我这心里有几句话想请教你。哦，
3: 文光同志，请讲。
1: 哎，要是大牛看病把这些钱又花完了该怎么办？要是再有第二个大牛、第三个大牛的，我们又该怎么办？他们找谁借钱呢？我十岁时俺娘得了伤寒，俺娘也会看病，她给自己开好了药方，可是没钱吃药。我守着俺娘，眼睁睁地看着她一天天地瘦下去，离开了我。这30年了，为什么还有这样的事情发生啊？

0: 的事啊，我的心情非常的沉重。30年了，我们不断的改革和尝试，但是请相信我们的党和政府，我们的党和政府始终把人民的利益放在第一位。解决看病难、看病贵的问题，是我们党和政府必须承担的责任。龙王同志，听说村民欠你很多药费。哎呀呀，
1: 都是乡里乡亲的，没啥欠不欠。
0: 你的诊所都成了养老院了啊？
1: 是有几个孤寡老人常年住在这儿。
0: 好，参观一下你的诊所。
1: 好，刘院长，请。

0: 张老师不见了。
1: 冬天里大雪纷飞，不忍继续拖累马文广的张老师选择了偷偷离开诊所，结束眼前的这一切。马文广和乡亲们发现后赶忙外出寻找。狂风

狼，老

0: 是应不该呀、啊。
1: 要说千丈，我千丈。

0: 桌医疗卡搬下来了，都来领卡吧。给，
1: 没收，我看见诊所引体向上了吗？
0: 我看你啊，就像那养猪场铁钩子上挂那半拉。你要不要？不要，我走了。
1: 你等，是啊，可是我花十块钱买了，当初文光非让买，这到底有啥用？
0: 哎，用处大了，到医院看病吃药，哎，能报销好多钱呢。
1: 啥？咱农民看病吃药也能报销啊？
0: 对，
1: 我才不信呢，这
0: 出来了。
1: 这能报销啊？这
0: 哎
1: 啊，这回能报销、
0: 啊？不练你的蛤蟆功了？
2: 呸！那是吴千玺、文光教我嘞。这是老虎。
1: 放好，放好。
0: 什么老虎吧？
2: 老虎！
0: 哎呀，老虎！哎，文光。

0: 来了几位特殊的嘉宾，
1: 哦，请嘉宾。
0: 李志冲，前面到了没有啊？
2: 到了，
0: 你看，
1: 哎呦，
0: 请张老师，
3: 孩子们，张老师，想你们呢。
4: 张老师，哎。
3: 我能站起来了。
0: 张老师不要扶他，
5: 张老师站起来，
6: 张老师站起来，
7: 张老师

0: 能站起来了。
1: 你能站起来了？
0: 我能走了。
1: 老爷子，你能走了。
0: 文光，我谢谢你，我谢谢你。

0: 孩子们。
1: 河南戏曲广播为您报时，
2: 现在是北京时间1:00，我是王燕，河南戏曲广播传统文化最先锋。
1: 国风御韵最中原，好戏连台看河南，河南FM976，河南戏曲广播，
3: 河南戏曲广播，
1: 传统文化最先锋。

0: 又犯病了。
1: 走走走走。

0: 当下变为良医，为相为医，救人济世，凡大医之病，必当安身定志，无欲无求，先发大慈恻隐之心，十愿普救寒灵之苦。若有饥饿来求救者，不得问其贵贱贫富，愿亲善友，普通一等，皆入知亲之乡。
1: 文光，啊，准备好了？
2: 好，照房去吧。
1: 哎，

0: 是两个药方啊。
1: 去药吧。祖师爷在上，弟子马文广有病，如今有一病例，一点未表，时间未传，不知其名，难诉其愿，病人痛苦呼号，家属泣血洒泪，弟子马文广不才，医术不高，名声不显，我有一颗拳拳医者之心，今日新创药方，欲解百姓困苦，赦免此病于世，求祖师爷转药。
0: 文广，药熬好了。
1: 好，
0: 给。
1: 真香啊！
0: 文广，你要亲身试药吗？
1: 若不亲身试药，怎知这药性之轻重、剂量之多少啊？
0: 有几味药可是有毒性啊！
1: 若不以毒攻毒，怎能治病？
0: 为什么两个药方、两碗药汤呢？
1: 一碗治病，一碗解毒。
0: 文广，这碗药可是有毒性啊！文广，我不让你喝。

0: 我一定要当一个像您一样的医生。赵万勇，儿子替你喝。
1: 赵万勇，我喝。
2: 李正叔啊，这万勇，你们喝了有啥用？只有我喝。龙龙啊，这有白鹤纸，把爹的症状记下来。何莲，把药给我。
3: 为了治好乡亲们的病，马文广决定要自己以身试药。
0: 不为良相，便为良医；为相为医，救人济世。犯大医之病，必当安身定志，无欲无求。先发大慈恻隐之心，誓愿不救翰林。

0: 后舍为马，计量兼败。
1: 哦，后舍为马，计量兼败。
2: 文广，
1: 文广，
2: 文广，
1: 文广，
2: 文广，
1: 文广，文广，
2: 文广，
0: 未尝交头，未尝交头。
3: 马文广以身试药研制出了药方，但自己却中毒住进了医院。
4: 文广，吃了你新配的药，乡亲们的病都好了，你听见了没有？
2: 文广，长老是好了，乡亲们都好了，你要快点好起来啊！
5: 是啊，张氏，
6: 文广。

0: 谁啊？
1: 哟！
0: 哦哟！哟！给！给！
1: 哟！
0: 哟！
1: 真香啊！
0: 真香啊！
2: 马大队，您能动了？
0: 哎呀，
3: 不能动了，不能动了！
2: 妈！

一场春之雨，叫个火浪火

山中间，中间娘娘是名牌，四光瓦子羊角的，我的姓是瓦二帅，不把还羊魂，一旦换火令，水军难接满汤盆，十八驴都换马腿，火令是喝水。

0: 买货喽，买货喽，买货喽！
1: 爹，那边又给我来个货了。我这十多年没到浙江来过了，浙江的赌本生意我做不成了。耶，货郎，来来来来来来来，咱俩比比货来啊！
2: 哎呀，
1: 我这是抛下来，行行行行，抛下来，
2: 啥意思？啥意思你？
1: 谢谢谢谢，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这一看呀，你就是个生疏啊！十多年我就在浙江做生意，知道这里啥货好卖，让我看看啊，或许真能帮帮你嘞。
2: 哎呀，我做我的生意，你当你的货郎，我是碍着你啥事了你啊？
1: 人说同行是冤家，那我说同行是一家，让我看看你都带的啥货啊？
2: 这货有点面熟，好像在哪儿见过。
1: 啊，是他，就是他。抛下来，抛啥来啊？我一会儿跟你说。
2: 说啥？
1: 你想想，15年前你在民团干事，你们抓住了一个小货郎没有？
0: 没有，没有，真没有。
1: 就因为我给红军红二十五军带了3000路，红军跳出了国军，就是国民党军队的包围圈，他们逼我交代。
2: 你看着，
1: 你们抓住的这个小货郎就是我，那个挎着2把盒子炮的就是你。
0: 我可没有打过你，我可也没有为难过你啊。
1: 你是没有打我，可你们差点要了我的命。
3: 说，再不说我叫你是见阎王。
2: 慢，这话就是个死的人，
3: 朕收拾他3天3夜，他硬是不着，
2: 干脆拉出去别来算了。
4: 我说了算，你说了算，
3: 你算，咱就是吓唬吓唬他，说不定他怕死，他就走了。
4: 你小子脑袋子还不少了，上去。
5: 哎，兄弟，静静，我们也是没有办法，这军令如山，例行公事，你可别怪兄弟我手下无情啊！来，拉下去给，别了，
6: 慢，饶命啊，饶命啊！我真没有给红军带过路，带过。
5: 我呀，拉下去，慢。
4: 你真敢把枪走了火，我把你给毙了！
3: 啊，不会！
5: 来下去，
4: 来！哎呀，你可真是条好汉啊，真叫人佩服你啊！我经常给弟兄们讲，明知道你给红军带了3天路，可你就是……
0: 没，你没有给红军带过路，我说错了，你没有给红军带过路。
4: 你错了。
1: 现在这里都是共产党的天下了，我要大声的说，正大光明的说，我给红军带过路，给红军带路的小货郎就是我。
0: 饶命！哎、你饶命！饶命！我是来投诚的啊！
1: 你是来投诚的？
0: 投诚的！
1: 我呢？你是被我活捉了，哎、能算投诚？这一回你算犯到我手了！快来人呐！快来人呐！快来人呐！
5: 站住！
4: 不许
7: 向前啊！
3: 站起来，我站起来。
8: 连长啊，这是俺自家树上结的桃。

是仙女，迎难而上，美不中的是苦。是仙女，这个钢铁炼成的硬骨头，你不分也不分。

0: 敢问你们是哪一部分呢？
1: 我们是栾川乡人民政府驱赶队人民干部。
2: 我们跟踪你们两个已经好几天了。说，从山寨里下来想弄上。
0: 我
3: 错了错了，我和他可不是一起来。
0: 我是来投诚的，我来投诚。
2: 投诚
0: 啊？
2: 谁信呢？
0: 进一步说话
2: 用不着，说吧。
0: 哎，是我们山寨上一共还有九个人，进攻八个都已经商量好了，只等政府开火。哎，只等政府开火，我们就在山上捡起三把火，里应外合。然后我
3: 你不信不是？
0: 不信，来来来，我给你带上地图啊。
2: 这上边我那画的有藏粮食、藏枪子的地方，你看。
3: 你们就是共产党吧？我就是在找你们的呀！啊，
2: 把他们两个带到区政府审问。
3: 走
2: 走，
3: 是，我也去呀！啊，
2: 我走，走。
3: 哎呀，看你这个同志，真是的。我不是土匪，我可是真真正正的共产党。
2: 啰嗦，走。
3: 哎，要不咱这样中不中？你把附近的老百姓都叫过来，他们呀肯定都认识我。你们共产党不经常说，不，咱们共产党不经常说老百姓的眼睛雪亮雪亮的，对吧？
2: 走，少啰嗦，走。走不走？走。
3: 耶，
2: 走。
3: 你敢开枪？你开枪，你要敢一枪打死我，那你可就不是共产党。
2: 好，你站着摆动，我让人来认认你。乡亲们，我呀是咱栾川区的工作人员，现在抓到一个嫌疑人，大家帮我认一认，看他是土匪啊还是个货郎啊。哎，乡亲们不要害怕。哎呀，这些人呢可不是过去的绿林好汉，说是杀富济贫，实际上杀人放火。现在躲到后山这些人呢，都是过去在伪政府里干过事儿的。人民政府成立了，怕咱们惩治他们，就到深山里躲了起来。大家放心，很快就会将他们解决。来来来，乡亲们，帮我认一认。
3: 你这招不中，你这不中啊！来来来来，你看我来。

0: 大尖，大兄弟老大哥都来看看这大火腿喽。
1: 哎呀，看看看看，恁俩端着枪站在这不中啊，恁先到那边啊，一会儿我叫你，你再过来啊。
2: 哎，你还枪？
1: 哎呀，我不会跑，我就是跑能跑过你这枪支啊。一会儿我叫你，你再过来啊。

小钢针头把换，化学数字盐塞卷，五塞糖豆一分钱仨，又好看来味儿又甜，要买你就快来买。

0: 大兄弟，好啊，好啊！
1: 哎呦，看看看看，长大喽，也长高喽。
0: 这十多年都没到你这乡来过了啊？
1: 哎，那听说你给红军还带过路来？
2: 是啊，你给红军带过路来。
0: 咋？你都不信呐、啊？
1: 哎呦，
2: 信！

0: 听说民团找你，他还要杀你嘞。
1: 哎，可不是嘛，折磨我了三天三夜，差点吃了枪子啊。
2: 哎，那皇军也没给过你啥好处？
3: 是啊，
0: 没给你啥好处啊。
1: 给了，咋会不给了呢？我把红军呀带出包围圈之后，红军那个领头的感激得很呐，给我写了一张条子。
2: 那红军还给你写了证明？
1: 哎，证明我给红军带过路啊。哦，那个红军首长又给我写银元，你们说这能收不能收啊？
4: 能收。
2: 哎，再不能收。红军可是好人呀，红军那时候啊正艰难着嘞，再不能收啊，大伙说对不对呀？再不能收。
0: 对对对对，咱山里人呀，那可不行这。
1: 所以我坚决不收他们的银子。那位红军首长拍着我的肩膀头说，从现在起你就是共产大敌人了，你们知道了吗？我可就是共产党啊。咱们大家都还记得从咱们这里过去过两次的红军吗？
3: 记得。
1: 那红军好不好啊？
3: 好。
1: 真的好。
3: 真的好。

活得好啊！你的蜡烛老陈手满怀，满怀感激谢老陈，想你好啊！

每天喝酒我心里烦，老婆子爱把那小鸡喂呀，个个长得是

0: 心酸。
1: 河南戏曲广播为您报时，
2: 现在是北京时间2点整，我是关小凤，河南戏曲广播传统文化最先锋。
3: 国风日韵最中原，好戏连台看河南。FM 976河南戏曲广播，传统文化

0: 哈哈哈哈，好啊！
1: 乡亲们，明天上午啊，就在街上头召开群众动员大会，大家愿不愿意参加呀？
2: 愿意！
1: 好好好！老陈，你这是？
0: 我知道，你们共产党人每月都交党费，因为打仗，我一直找不到你们。现在，我把这15年的党费都交上。老陈。

0: 生产的。
1: 哦，单位啊？啥单位啊？
0: 我到县副食品公司工作了。
1: 哦，参加工作了。
2: 这么说，今儿个你也是来割麦的？
0: 对。哦，那粮食一个单位的。
2: 俺就是俺。
1: 嗨，别提了。俺俩呀，是在镇番运动中被整住了
3: 哈。啊，镇番？哎，
1: 就是镇压反革命分子运动。现在呀，这不管制使用劳动改造。
0: 哦，那你咋了？
1: 我
0: 啊，
1: 嗨，在剿匪反霸中，人家说是包庇坏人了。
0: 那包庇谁呢？
1: 问他。
0: 哎，哎呦，你又咋了？
2: 我还能咋了？我这是历史反革命。
0: 啊？那上头没有派来带队的人？
2: 咋没有？上边派了一个干部，看着俺俩了，就在那边那数粮食。
0: 哎，
2: 来呀！
0: 哎，同志，你好！
4: 咋回事呢？
0: 啊，
4: 咋回事呢？
0: 哎，同志，有俩人叫你冤枉了。
4: 哈，有这事儿？
0: 哎，你看，就说这位吧，解放前虽然在伪政府工作过，但49年投诚以后，积极为党工作，为人民服务，咱总不能轻易就当历史反革命对待吧？啊，这位，你看这位就更不用说了，老革命、老党员、老干部、老积极。
4: 你谁呀、啊、你啊？
0: 我，
4: 哎，好干活，
0: 我说出来怕吓你娃子一跳。
4: 好，我倒要听听，怪想叫你吓我一跳啊！
0: 哎呀，好，你听着啊！1934年，有一支3000人的红军长征队伍在栾川被困，你知道不知道？
4: 知道。
0: 哎，是一个小货郎从一条没人走过的小道，把红军带出了包围圈。这你知道不知道？
4: 知道。
0: 那为红军立下大功的小货郎，现在在哪里？你知道不知道？
4: 不知道。
0: 不知道。今天就让你娃子开开眼界。我就是给红军带路的小货郎，给红军带路的小货郎就是我。
5: 乱传有个刁

0: 恁说说这个忙活帮还是不帮啊？帮还是不帮啊？
1: 该帮
0: 正好我知道一条没人走过的路，只能够喝山羊，喝山羊，嘿、哎。

0: 就我这身份，保我这两位朋友不？两位同志咋样啊？
1: 中。
0: 没事了，回吧，回吧，回吧，都回吧，这都回吧。
1: 哎，我站住！哎呀，这一切可都是你用嘴轰出来的啊！空口无凭。喂，乡亲们，你都说说，谁敢保证他不是个骗子啊？哎呀，
0: 我给红军带出保卫圈之后，红军那个首长给我写了一张条子，
1: 拿来。
0: 我回去给你去。
1: 哎呦，但愿你能拿来啊！哎，你都说说，谁敢保证那张条子不是假的啊？你
0: 不听他，再走，再走，不听他。
1: 哎，走走，给我站住！哎呀，说着说着，你还弄真了啊？
0: 我这人说话办事从来就是板上钉钉。哎，不管了，站住，
1: 不是，
0: 站住，
1: 站住，
0: 站住，
1: 走走走走走走走走。
0: 大柱，你看敢开枪？来来来，朝这儿打，
1: 哎，
0: 朝这儿打。
1: 哎呦，我真想一枪崩了他这儿的球。
0: 你看看你那样。哎
1: 呀，小事，别听着，我们办案。是讲法律，讲事实，重证据。你今天这种表现，只能说你不是个疯子，你就是个骗子。去，和他们一块割麦。你得是，我们会逐步给你落实。如果你真的对革命有功，我们绝对不会让你吃亏。
0: 去去去去去去去！你，
2: 小张，来来来来来来
1: 来！哎呦，
2: 别急，
1: 你真是个疯子。你真是个骗子，听着，

0: 哦，这么说
1: 那你可是老革命啊。
0: 也就算1930年就加入红军了吧。
1: 哟，像老革命、老党员、老红军，支教。

到处夸功劳，到底是江龙杀。好家欢家，我算是啥种。

0: 老太，我跟你说啊，那个振奋干部啊，其实也不是个啥坏人，年轻人嘛，你别和他较真，记住啊，别和他较真啊。不中，这事我一定要管，
1: 我的官道。

见人多少见多少伤。

0: 王阿姨，
1: 应该就是这里。当年红二十五军重伤员周一彤牺牲的地方，应该就是这个地方。
0: 王阿姨，我琢磨着还是那个地方看着更像。要不咱俩四根庄？
1: 四根庄？
0: 啊，去扫一圈。
1: 扫一圈？
0: 啊，一块去看看，一块看看。

0: 1934年，正好20出头，我找的就是这个年龄段的老人。
1: 伯伯，您是栾川人吗？
2: 山西晋城。
0: 我要找的就是山西口音的老人。
2: 解放前我就在这一带做买卖，解放后啊，就在这里安了家。老家话不会说喽，不会说喽。
3: 爷爷，你回答的很好。
2: 对上了。
1: 伯伯，请问您尊姓大名啊？
2: 姓陈，名清闲。

1934年给红军带路，人称小货郎的

0: 军长，您的老乡，给您一员表示感谢。
1: 我没收，你说我能收吗？
0: 那他又给您留了条子。
1: 那可是件宝贝呀。
0: 条子呢？
1: 条子我用不包，包了好多层啊，我把它藏在墙洞里嘞。
0: 陈廷贤同志，解放后党和政府以及中国人民解放军多次派人寻找您这位革命

0: 的山，头顶花冠。党和政府从没有忘记我，止不住热泪往下落。南福华不知道，
1: 爷爷。

0: 伯伯，您的这个情况可以按照党对红军时代参加过革命的老同志的优抚待遇，除了给您落实政治和物资待遇外，您的工作、住房、医疗，甚至子女安排等等等等，地方政府都会给予您多方面的照顾，您就放心吧，党和政府是不会亏待您的。
1: 爷爷，我的好爷爷，
0: 我马上向部队、向当地政府、向党组织报告，同时我还要感谢您，感谢您今天让我碰到了您。我要写一篇长篇通讯，再创作一部报告文学，借助您的事迹，我终于可以有一部像样的作品了。哎呀，谢谢伯伯，谢谢伯伯。
2: 谢谢伯伯，谢谢，谢谢爷爷，谢谢爷爷。

0: 你跑步下山发送，我陪英雄下山，途中做更深入的采访，尽快为红色货郎落实政策。哎哎，去吧。哎哎，
1: 放心放心。豆豆，以前也经常有人下来调查此事，人家调查的小货郎名叫陈景县，我叫陈景县，人家是贡献的县，我是贤惠的贤。
0: 伯伯，没什么大不了的，一字之差，我会帮您落实的，放心吧。
1: 哎，这样不好啊，咱不能造假哟。
0: 这不是造假，是落实，放心吧。
1: 哎哎，放心放心。哎，等等等等，过来过来，你就在这儿说吧。陈爷爷在哪儿说话呢？他疯了。
2: 是我爷爷。
1: 你爷爷，你爷爷，你也不想想，那些人钻窟窿打洞，编杂草料弄点事，到咱爷爷这煮熟鸭子，他把他放飞。
2: 再说一遍，是我爷爷，跟你没关系。
1: 你想想，你为啥不分白天昼夜来复习功课？为啥花那么大价钱请辅导老师？不就为了在教师招聘考试中榜上有名吗？现在好了，只要咱爷爷承认他就是那个小货郎，这一切一切都不用了。你没听见吗？落实政策，包括安排子女的工作。你可别忘了，咱爷爷要是成了英雄，你爹妈就是英雄的子女，你就是英雄的子女的子女。咱爷爷到底啥意思？你还真不应该当教师，你应该当干部。丹丹，你好好劝劝咱爷爷，世上哪还有这后的事，好好劝劝他，好好劝劝他啊，好好劝劝。
3: 丹丹哭啥嘞？这是咋了？哦，爷爷明白了，爷爷就答应你答应下这桩好事。
4: 真的？都是真的吗？啊，
5: 爷爷，你现在不能答应，不能答应。
4: 为啥呀？
5: 爷爷，丹丹求你了，我求你了。
3: 好，好，好，爷爷就答应你，不过爷爷可不是为了眼前这事，爷爷我这心里。

0: 来来。
1: 苏阿姨，我爷爷让我跟您说实话，当年给红二十五军带路的那个英雄不是他，真的不是他。
2: 爷爷，爷，
3: 好吧，
2: 真的。真的不是我！哎呀，我的爷呀！

0: 丫头，大眼儿啊，
1: 妹妹儿，
0: 哎，小陈啊，今天可是个关键呐。

0: 来来来，坐坐坐坐坐坐坐啊！哎，那都吃饭呢哦。
1: 爷爷，我再跟你说一遍，今天来这两位同志是中国人民解放军蔡扁红二十五军编辑部的军人，是专门来落实你1934年给红二十五军带路的英雄事迹的。
0: 哦。
1: 好啊，害得他们到各地去寻找胖子，不仅去了晋城，还去了河北和山西许多与这事儿有关的地方。爷爷，你想想，让人家浪费了多大的人力和财力呀！
0: 哎，还浪费了人家许多宝贵时间了。
1: 各级党委、政府，还有解放军，以及当时红军的那几个首长。找你找了几十年，这一次很可能是最后一回了。
0: 挟军事如治书，那就盖棺定论了。
2: 老柴，这过了这个村儿，那可都没有这个店了。
1: 明天人家就要回北京了，今天来做最后的敲定。爷爷，你可不能再执迷不悟了。
2: 老柴，我们可都跟人家做了证言了啊！1934年，你送把红军回来，是我抓了你啊！1949年，我从山上下来探听动静，是你抓了我。
0: 你这人啊，小伙子，
3: 老头子认了没有？
0: 这一回呀。像是真的逮了健忘症了。小伙子，你去劝劝。
3: 我去。一劝一个准。上。
4: 你那陈家大小姐这几天一眼都见不得我呀。
1: 谁说我见不着你这个万元户了？
3: 丹丹，你看你突然这样看着我，我还有点，
1: 有点啥？
3: 有点害怕嘞。
1: 怕啥怕？我批准了，去吧，去展示展示你三寸不烂之舌的说服力。
3: 真的？
1: 去吧。
3: 爷爷，爷爷。爷爷，孙娃子来看看你啊。爷爷，你听孙娃子给你说了。

心。

0: 好啊。
1: 好，好。
2: 哎，小同志，恁辛苦了，到外地去调查，啥时候回来了呀？
0: 昨天。
2: 哦。
0: 昨天回来后，向地方党委政府做了详细的汇报。我们准备回部队了。
2: 啊。
0: 走前来给陈爷爷告个别。
2: 这
3: 爷爷，
2: 你先坐，先坐吧。
0: 不用，不用，我们汇报完毕就回部队了。
2: 哎。
3: 说过的，他们是中国人民解放军采编红二十五军军师的。
2: 嗯，好，好，
0: 陈爷爷好，
2: 好，好，
4: 陈爷爷，我们要走了，来向你汇报，给你告别。
0: 爷爷，我们通过多方调查，可以确定的是，一，冒险给红军带路的肯定是一个在这一带山区卖果子的叫陈庆贤的货郎。二，那可是的，在这一带山区卖果子的货郎只有你陈庆贤一个人，所以可以肯定给红军带路的就是你。你给红军带路，幻想团要货卖你，折磨你几天几夜呀。
5: 哎，老陈，就是我给人家做了这个证。
4: 我们把这些情况向上级领导汇报以后，部队首长已经同意我们的意见，本人不承认没关系，通过旁证可以确定的事迹，按照惯例同样载入审查。
5: 你说吼啥嘞？
3: 爷爷，就是不用你表态，你给红军带路的英雄事迹照样载入史册。
5: 史册，史册，史册的很。
3: 谢谢解放军同志。
4: 今天早晨，首长又来电话，询问陈庆贤家里有什么困难，部队应该尽可能的提供帮助，并表示马上通过部队高层与地方政府联系，对陈庆贤家属给予更多的照顾。
5: 谢谢部队首长，谢谢解放军
6: 同志。
0: 啊，
6: 我爸爸突然有一个想法，让我向你们报告。当年红二十五军来自东南西北各个地方的口音不同，是不是有山西口音的陈庆贤，别的地方听成了陈庆贤？
0: 好啊，可能是这。嘿，好啊，这又增加了一个重要的证据。谢谢，请你也带我们。谢谢，老首长。
6: 好的，好的。
4: 爷爷，爷爷，还有一件事，首长叫我们认真转达。传说当年程子华同志给你写过一个证明，如果这张珍贵的文物还在，第一，我们的工作就更加完美了；第二，首长希望这件证明或证明的复制品能提供给军事博物馆珍藏。
1: 爷爷，爷爷，
4: 没关系，没关系，公开不公开，捐献不捐献，是爷爷的权。当然了，如果能把这件彰显军民一身轻的宝贝文物公布于众，其宣传作用和深远意义不可估量啊。
1: 是是是是。
3: 爷爷，你听到没有，就是那张条子，就是那个证明，深远意义不可估量啊。爷爷，
5: 不可估量啊。爷爷。
0: 哎，没关系，没关系，给爷爷多一点时间，让爷爷慢慢考虑。再见。
5: 等等，
3: 爷爷，你是不是想起来那张条子放在哪儿了？

0: 爷爷，谢谢。
1: 河南戏曲广播为您报时，
2: 现在是北京时间3点整，我是王燕，河南戏曲广播传统文化最先锋。
1: 国风御韵最中原，好戏连台看河南。河南 FM976，河南戏曲广播。
3: 河南戏曲广播，
1: 传统文化最先锋。

0: 你看这个是什么地方吧？那你还记得今天是什么日子吗？
1: 1939年12月4日，红二十五军实行战略转移，从鄂豫皖根据地开始长征，准备到鄂豫山边界开辟新的根据地。蒋介石闻讯，亲临武昌督战，四面夹击，围困红军。前面国民党十九军已提前抵达陇市济南关隘、五里川和中央关，后面国民党追剿队30000兵力追到距红军70里处的栾川庙子一带。所有豫西内向往部队夹击，又为黄河清心阻断去路，而且蒋介石还在陇海线上备有军用专列，最是增援。
2: 3000红军战士陷入几万敌军重重包围之中，正要以死相拼的时候，遇到了一位恩人。这位恩人是个货郎，他的名字叫陈廷贤。
3: 哦，他的名字叫陈廷贤。
0: 陈廷贤带
3: 错了，错了，他的名字叫陈廷贤，不是陈廷贤。
2: 好，就叫陈廷贤。
0: 陈廷贤带着红二十五军走了一条几乎没人走过的山间小道，由马营、季家岭进入箱子坪、统河、大石河，沿着72道水域河25里，绝不敢到深山谷，绕过珠阳关、五里川、
3: 周应通。

0: 军战士了，周一通周门长，
1: 对，就是这个地方，当时周一通已经受了重伤，行走非常困难，到这里看到路越来越难走了，为了不拖累部队，周一通悄悄地留了下来。
0: 他要自杀呀！周一通，
2: 谁在叫我？
3: 这就是红军战士周一通。看着部队已经远去，选了个可以仰望

不能给你老人家养老送终啊，只能在这里蹉跎未享，与全家诀别了。

三日三餐一顿酒，我看那

0: 你只有三十年，红军大部队已经过去了。周一通是个读书人，他溜过烟，他悄悄地溜了下来。我带着张南长回头来找他，他就是在这里掉队的呀。张南长，周一通来了，他们来了，这就是混小鬼张满堂，这个就是小火狼。
1: 队长，周一通，周一通，
2: 周一通，你咋个这样嘛？
1: 来，快！
2: 给能走出包围圈的同志们吃吧，我已经用不着了。
1: 前面有人，正用割条和树枝打咱家里，一会儿我们抬着你走。
2: 情况这么紧急，我死还要拉几个垫背了呀。
3: 周一通，你不是跟我说革命为啥？不就是为了享共产主义的福吗？你要是不跟上大部队，大家都享福了，你咋办？你可吃大亏了。
2: 我们共产党人跑屠路洒热血是为自己享福啊，要是为自己享福，我就不用革命了。我们家有几百亩田地，几百间房屋，粮哈、布哈、桐油哈，我可以坐享其成啊。
0: 周一通要是活到现在，绝不会是往自己兜里塞钱的猪，也绝不会是吃喝玩乐胡作非为的那种人。我为啥坚决不收程子华军长给我的银元？就因为我看到了这支部队，听到了周一通说的话。
1: 你随这里来，我扶你走。
4: 站长，

0: 想念杜十娘，杜十娘，
1: 京都白花王，白花王，不是选才俊，选才俊，我的。

金万两不足夸，杭州金缎苏州绸，谁要我得美人笑，算不错算平。

0: 哎呀呀，走遍江南十八州，未见如此美婵娟。
1: 歌中藏悲怨，令人顿生怜。
2: 小虫泪中出，凄美动心弦。
3: 诸位，年华是会财神，恭请师娘命听。

0: 秋。
1: 要小心照亮。

句话，想亲相爱，请珍惜情，体贴入微，关怀备至。你上是娘，安静不静？

0: 师娘，我们就要离开这丽春院，回转江南了。
1: 回转江南。
0: 是啊，回转江南。
1: 师娘。
2: 师娘，咱丽春院又不是世事的周鹏，那丽家占用女儿一年有余，到如今连半两碎银就拿不出来，照此下去，咱丽春院岂不是要关门？李公子，我来问你，你们常说出去接应为师娘说什么，可你一去没有音信，我两目也接不来银子。
3: 对，接不来银子。
1: 妈妈，李公子才华横溢，妈妈不可隔门风瞧人。
2: 好，好，妈妈我呀，就随了你的心啊，就答应他300两银子赎人。
3: 对。赎人！
2: 如今他一两银子就拿不出来，女儿何必相信这薄情寡义之人？
1: 妈妈，
2: 速速下楼陪客。
1: 师娘，
2: 别让咱丽春院

伤人心，这是天气一心

0: 师娘，余生无能，接应不成，这便如何是好啊？公子啊，公子，你艰难筹措，足见情真意。
1: 见，师娘藏有150两积蓄，春桃姐姐，
2: 快快取来交与公子。
1: 是。向来有这些银子垫底，或许有人借应于你。
0: 师娘，刘大官人有心借应于我，有恐师娘并非真心从良，有了这些银两，他一定会借囊相助。
1: 姐姐，
0: 但愿公子速去速回。师娘，请受我

0: 宋江之下，从豪门送出，藏在月郎姐姐家中，本就知道了。回来，姐姐，你要小心了，放心吧。
1: 是呀。
0: 师娘，贤妻道，我儿还是挂牌接客吧。妈妈，虽说期限已到，可现在尚不到午时。不是，妈妈，我呀，就随了你的心啊。谁叫我是吃斋念佛之人呐、
2: 啊？是可以的。
3: 我们就要回转江南了。
0: 是啊是啊，回转江南。

0: 们快走、
1: 啊！先帝慢走，先帝慢走。哦，先帝，
0: 日叔，你们特意送信来了。
2: 是啊，是啊。
3: 春桃妹妹，
4: 姐姐，你托我保管的梳妆箱，我也给你带来了。多谢妹妹。姐姐妹妹在历春月我们度日如年，受尽了客人的冷眼，老鸨的偏扁，姐姐在这儿我还有个伴，小美染病，姐姐你解忧熬汤，家里有困难是你慷慨解囊，有何人欺负我是你护着啊。妹妹，可姐姐这一切，
2: 先帝，是娘才是你真正的人。

0: 事自然。
1: 贤弟，车马早已备好，我等再送一程。
0: 任兄留步，来日后报有期。

0: 传翁与歌如诗，唱得好啊。
1: 是啊是啊，老伯唱得好啊。啊，
2: 托客官空腹，咱们一路顺风顺水，马上就到瓜州渡口了。老汉我一时高兴，唱几句姐姐们。啊，
1: 瓜州渡口就要到了。
0: 公子，眼看一到江南，我为公子做的阑珊马上就好。趁着晚霞似火，待我绣完这最后几针，你喜如何？
1: 师娘的绣工无人能比。
2: 吕公子有如此贤德的娘子，可是积了八辈子的福分呐、
1: 啊！何止八辈子的福分，世世修得同船渡，百世修得共枕眠。师娘，江面风冷，我去舱中给你取件外衣来。

0: 师娘，江面风大，小心着凉。
1: 多谢公子。
2: 你看这小两口，你恩他爱，相敬如宾，叫老汉我羡慕的眼红头圆呐！
0: 多谢老夫一路照应。
2: 客官，瓜州渡口到了啊！
3: 敢问小船之上，可是不正是李大人公子李家少爷吗？
0: 正是鄙人。
3: 李大人有书信在此，请公子过船，有要事相告。
0: 哦，师娘，
1: 父亲差人送信，公子当去一见。
0: 师娘稍待，我去去就回。管家，又可要事，快快进。
4: 河南戏曲广播为您报时。
5: 现在是北京时间4点整，我是曹慧敏。河南戏曲广播，传统文化最先锋。
6: 国风韵韵最中原，好戏连台看河南。 FM 976河南戏曲广播，传统文化

0: 就是这个味儿。
1: 爹爹，
2: 你怎
1: 大名里在，
2: 不孝充军，
1: 浪子回头，只一代回，休怪为父。
3: 爹爹，爹爹，
1: 嘿。

0: 贤弟，
1: 孙父，莫非这一切都是你设计的圈套？
0: 是我孙某人所为。
1: 果然是你，你个无耻的小人！
0: 贤弟，贤弟，贤弟！贤弟，我这都是为了你好啊！
1: 为我好。

0: 友，为了一个烟花妓女断送你的前程，舍弃你的高堂，你就忍心让你亲娘活活气死？我先帝一边是青楼女，一边是亲爹娘，一边是高中金榜，一边是汉阳妻娘。一旦功成名就，美女任你选，荣华任你享，高官任你做，美名任你养，孰轻孰重不能掂量，何去何从你要细思细想呐。
1: 不不，我不能忘恩负义，我不能舍下师娘。
0: 对，师娘是你的恩人，你就忍心让你的恩人跟着你受尽苦难？
1: 我真的走投无路了。我
0: 这路嘛，倒有一条，找个人托养师娘得功名，来日方长。
1: 托养师娘？
0: 对，李先帝如若不贤，可将师娘托我代养，我赠你万银千两，日后你考取功名，再领回你的师娘。
1: 说了半天，原来是想抢走我的师娘，机关算尽，却原来是蛇蝎心肠，我与你拼了。哎，
0: 贤弟，贤弟啊！贤弟，向我孙父在这霍阳之地，一切事不出的战员，放马跑不尽的良田，三七四千美女成群，我会干这种龌龊之事？贤弟，常言道，朋友妻不可欺，我读圣贤之大礼，师娘住在我家，我不会动她一指头，日后你考取功名，再领回师娘，我拜养她，你还不放心？
1: 天哪，天哪，我该如何是好啊？
0: 你若不愿为兄大养师娘，可你难以回家，断绝姻娘，生存无望，师娘定会嫉妒悲伤。更何况父子情断，次母命丧，既对不起供奉的列祖列宗，更对不起苦命的杜师娘。有人心让师娘跟着你沿街讨饭，四处流荡，岂不万夫

贤弟不必迷茫，遂为兄隐情。

0: 不叫，哪里还吃得下？哎呀，
1: 公子，你怎么了？
0: 谁呀？你自己看来。爹爹心中言道，我若携你回家，他定断绝父子之情。
1: 公子，师娘乃风尘女子，二老心气也是常情，只要我今

0: 们皆尽孝道，天长日久，二老定会宽容于我。
1: 宽容？我们根本就见不得家门。
0: 叔说不善，你把我安置在安官寺院，待二老回心转意，再谢师娘回家。
1: 师娘，你怎么就不明白呀？
0: 那你有何打算呢？
1: 我倒是有个地方可容师娘，只是让我难以启齿。
0: 公子，你讲啊。
1: 师娘，严父家姓我怎敢不尊，只是我离开湛英之家如同丧家之犬，功名难就，前程惨淡。临川客上孙父济人所难，赠我万银千两，助我重回太学，我只得将你托付于他，只求师娘你应允。哎
0: 呀，这么说一千两银子你将我买了？
1: 那孙父家财豪富，也是个上好的归宿呀。
0: 李大公子，你可是做了桩挣钱的大买卖，三百两银子输了我，一千两银子又买了我。当初山盟海誓，如今矢口未约，方才依依不舍，转眼恩断情。

0: 就是我，委托终身，如胶似漆的李郎墨。
1: 师娘，我来问你，倘说我有万两纹银，可请得了你的家门？
2: 你出身烟花，纵有万金，二老爷定不会接纳。师娘，你就依从了吧。

风啊，我好比无心的小草。

同情啊，这绝得天高地阔，

爱是什么？不恨天，不恨地，恨只恨孙苏他用心相恶，邪念深。不清，太师徒，我不信，偏听偏信太莽撞，辜负我真情一片，一片真情。

是娘可否应允？是娘，她答应了。那为何不见动静呢？她正在梳妆，说是送酒迎新。到底是烟花出身，区区千两文银就送酒迎新？贤弟。 你看，这是钱粮银票，请贤弟过目。不要客气嘛。两船打扮，轰然铺地，芦席照天，古乐齐奏，迎接师娘。

0: 啊，是你啊，京城不见难见面，如今花开过舟船，你我前世有缘呐、啊、
1: 有缘还是有钱
0: 啊？这有缘是空谈，有钱才有缘。妾可愿梦，妾可同天，男人有妾就有丹，这天下就没有天办不成的事儿。
1: 不愧是淮阳府上财大气粗的孙大官人，你有何事卖我呢？
0: 这是你呀、啊，我孙父对你真情一片，如若负你，天打雷劈，不得好死。
1: 这话耳熟的很呐、啊，李公子，你不是也说过多遍了吗？
2: 木已成舟，我对不起师娘的一片真情。
1: 师娘如无剑，真情如草芥，今日卖过去，明日卖过来。李大公子，带着卖我的千两纹银回到你的官宦之家去吧。
2: 多谢师娘成全。
1: 李家，你认得他吗？
2: 这不是师娘的梳妆箱吗？
1: 李家，你

0: 老祖母绿，
1: 这些东西能换半个状元呐、
0: 啊！是啊，我却恨他。今日起表，诱惑多少世人？纵然天大的情谊，在他面前轻如鸿毛，如此莫上，要他何用？
2: 师娘，
0: 可惜他妄称宝珠之真，去冰冷彻骨，天亮倒影在他面前一问不知，如此莫上，要他

0: 家再看。夜明珠，猫儿烟，
1: 夜明珠，猫儿烟。
0: 可恨这夜明珠，猫儿烟，却偏偏这烟使人双眼，不辨良心，不识真情，如此魔掌，要他何用？
1: 哎呀！

0: 使不得，千万不要，再扔了，千万不要！孙大官人，你叫我什么？
1: 我叫你娘子呀，
0: 娘子哪里下抛弃你？我对你可是真情一片呐！

0: 与李公子未尝见兮，好不荣幸才来到这人间府邸。你费尽心机，花言巧语拆散我们，我杜威虽出身烟花，却是个堂堂正正的人，绝不会从了你这个一贯禽兽。
1: 师娘，有此宝箱，母父得知定会接你回家，接你回家呀，
0: 回家。
1: 哎，师娘，我错了，我实在是错了，你就原谅我吧。
0: 原谅太迟了。你这个不清楚。

是娘一枪棒。

出祸害，哎哎哎哎，所以对此小子情深。

0: 解馋的洛阳黄有多远呐？
1: 20里。
0: 哎呦我的妈呀，穷可见我要进

是官呀，收俺死老禅师他将你收下，没兄

为国把忠心，再看看

金枪，落在了崖城。王伦飞在一旁，他心中气不愤，他要与我的

儿子扬言

生意难，岂能叫罗生？

老爷坐的我腰酸疼，俗话这太小捏不住，我好论棒槌打铁骨，我那金苍蝇俺的功劳重，南杀北战力气重。

0: 青红皂白分得清，我看你办事很公平。
1: 哎呀呀，我的小小啊，我的脾气你没得听，你这话说的我这心疼。

还没换好，叫小娃那娘那脚你催催。

去请功瞒着文物都高兴，只有那苏定方的看着眼红，他心里就好像吃了个苍蝇。苏定方在朝中传达十种，算一算买一杯他有何功，他一不能提杯干他呀，

情。

心

0: 看了，
1: 我看是。

0: 来，难道没有搜查船舱吗？
1: 还没有搜船舱？这不是他的要搜船舱？
2: 是的。
1: 哎呀，天哪天哪，这可该怎么办呢？
0: 被他们搜去了。
1: 老爷。

0: 落，是天地无形之道，是人体气血运行的脉络。
1: 家，是万物动静之变，是生命兴衰的表象。
0: 洛家中医，有幸得大唐兴国禅寺方丈释本权法师赐名，愿以岐黄之术护佑人间安康。
1: 自人文始祖黄帝开始，中医便是横跨九州、纵贯千年的天人合一之道。
0: 洛家中医传承民族医学精粹，坚守标本兼治、内外同调之初心，让患者气血畅通，生命吉祥。
1: 洛家中医以传统民族医药配合眼部养护调理，为你守护心灵之窗。
0: 目为心之窗，络为血之通。洛家中医特色眼科，以经络调气血，以草药润瞳仁，让模糊的视野重归清明，让蒙尘的眼眸再映天光。
1: 姓名不分疆界，良方源于百家。洛家中医引维吾尔族民族医药之精粹，融南北良方，汇古今智慧，
0: 让每一味药都带着大地的温度，护佑每一寸安康。
1: 顺天时，明大道，应地利，累经验，达人和，动先机。
0: 洛家中医以大医精诚之心，守人间烟火之暖。
1: 洛家中医
0: 守护光明，守护爱，为您的眼睛保驾护航。
2: 服务每一双眼睛，关注每一线光明。朋友们大家好，您正在关注到的是大型眼健康科普栏目
3: 洛家光明之家。
2: 由胡老师发起的星火计划全国眼健康工程公益救助活动已经进入到倒计时了，今天就是本次活动的最后一天。活动期间，凡是成功申请到救助名额的朋友，在享受半价购药的基础上，订购18盒除障紫嗨复方，加赠2盒除障紫嗨复方，额外加赠天然野生熊胆粉5盒，穴位压力刺激贴10盒，西域光明明目保健膏10盒，大家千万不要错过好机会。活动名额抢订热线
3: 400-996-9819 400-996-9819。
2: 那接下来呢，就有请出我们的老朋友，眼病治疗专家，民族医学学者，维吾尔民族医学推广人胡老师做客直播间，讲述他应用维吾尔民族医药除障通脉治眼病的传奇人生。胡老师您好。
4: 主持人好，关注这档眼健康公益栏目的朋友们大家好。西域秘药普济苍生，除障通脉，守护光明。我是洛家中医院的胡医生，同时也是维吾尔民族医药推广人，感谢大家关注和参与我们的洛家光明之家。
2: 胡老师，这时间过得可真快啊，一转眼啊，今天已经是星火计划全国眼健康工程的最后一天了。这些天呢，大家的参与热情都非常高哈，现在各地的活动名额已经是没有几个了，很可能在我们节目进行的过程当中啊，这活动名额就会陆续被申请完毕了。
4: 是啊，如果现在正在关注节目的朋友们，有刚听到我们星火计划全国眼健康工程帮扶活动的眼病患者，一定要赶紧拿起手边的电话，拨打名额抢订热线，把名额订上，一分一秒都不要犹豫。因为今天啊是活动的最后一天了，参加上这次公益救助活动，不仅啊能半价得到除障泽海复方，再有呢就是天然野生熊胆粉、穴位压力刺激贴、明目保健膏免费赠送，这样省钱治眼病的机会仅剩最后一天了。过了今天啊，再想得到除障泽海复方，就得按原价购买了。 而且啊，即使想原价购买也没有药了呀。包括天然野生熊胆粉，这次啊也将是最后一次赠送了。我现在啊之所以啊替大家着急，就是因为啊这次星火计划全国眼健康工程的优惠力度大，能让大家省下大笔的药费。之前呢给大家算过一笔账，我们参加这次星火计划全国眼健康工程，在半价购药的基础上可以多得两盒除障自害复方，额外还能得到天然野生熊胆粉五盒，穴位压力刺激贴十盒，西域光明明目保健膏十盒，总计啊让大家节省上万元的治疗费用呢。参加上活动省下来的钱，我们补贴补贴儿女，给孙子孙女买点好吃的，或者眼睛好了，视力恢复了，咱们拿这笔钱出去旅旅游，哎，那该多好啊。大家可能还不清楚啊，我们国家的眼病防控形势有多紧张。根据最新的统计数据，我们国家的眼病患者数量正在逐年的急速增长，尤其是白内障、青光眼、黄斑变性、糖尿病眼病，这些高致盲的眼病。可怕的是啊，每年只有极少部分眼病患者得到及时有效的治疗。我国每年啊，因为这些眼病致盲的人有四五十万以上。面对这种情况，我觉得我有责任为我们眼病患者做些什么。那么在我这么多年的临床当中，通过除障通脉疗法治疗的眼病患者数不胜数，不管是有钱的还是没钱的，不管是身居高位还是平民百姓，在我这儿都是一视同仁。自古唯一善治眼病，除障则海府方是维吾尔民族医药几千年结出的一颗硕果，它本来藏匿于民间，后来呢被维族老人玉怒斯无私地馈赠给我。

中老年慢性眼病的这个患者人数要多一些。我知道大家得上眼病之后真是太痛苦了，每天无论是昼夜都要时刻遭受眼病的折磨，看东西模糊、变形、影影绰绰，眼睛干涩、红肿、疼痛、迎风流泪，特别是患有白内障、青光眼、黄斑变性、眼底出血以及复杂性眼病的患者，再发展下去，错过治疗机会，很可能会失明，再也看不见东西了，这样的结果太可怕了。于是我和我这些患者们在一块聊天，我就发现大家在一起聊什么呀？不比谁家有钱，不比谁儿女多有出息，就比谁身体好，就比谁视力更好一点。可以说呀，谁看不清东西，谁遭罪呀。别人下个象棋、跳个广场舞、凑一起说说话，你眼睛不行，屋都出不去，根本参与不了。别人呢，结伴出去旅游、游山玩水、享受美食，你眼睛不行，深一脚、浅一脚的路都看不清楚，你也参加不了了。为什么说眼睛是心灵的窗户呢？您没有一双好眼睛，没有办法和别人交流，和这个社会就脱节了，孤独的生活，这心里得有多寂寞呀，多难受啊！过去伟人就说过，身体是革命的本钱，这就是至理名言啊。什么是你最大的资本啊？健康就是你最大的资本。只有你有一双好眼睛，你才能自由的生活，想去哪儿就能去哪儿，想干啥就能干啥，不给别人添麻烦，不做家庭的累赘，自己也活得快乐，活得有尊严。我曾经给大家讲过，平均每60个人当中就有一个视力障碍的人。可能有的眼病朋友问了，真有这么多人吗？为什么我们在生活当中看不到他们呀？我告诉大家，现在有严重眼病和失明的人数真的是特别多。但这些眼睛不好、有视力障碍的人，平时也不敢出门因为他们出门不方便，外面车多人多，对他们来讲，这些都是危险因素，很容易发生意外。有一组统计数据，我给大家讲一讲，咱们的心里就有数了。有30%的视力障碍患者基本待在家中不出门，有46%的视力障碍患者需要家人朋友的陪同才能出门，只有24%的视力障碍患者不需要别人的陪同可以出门，但其中大部分患者一周也只能出门1到3次。所以我必须提醒大家，中老年人更容易产生眼病，包括白内障、青光眼、黄斑病变、糖尿病眼病、高血压眼病，以及视网膜色素变性、神经萎缩、翼状脓肉等等，这些都是高度致盲的眼病，必须尽早的进行诊治。很多患者的视力损伤或者失明，原本都是可以预防和治疗的，都是因为错过了最佳的治疗时机。也有的眼病患者真心的想治疗，但是上医院看不好，滴眼药水、吃药、做手术都不好使，只能被动的等待视力被夺走，是不是很绝望啊？是不是期盼能用上好药啊？期盼有一个有效的治疗方案呢？那么现在我就把这套整体疗法带给大家，它就是除障通脉疗法，它的核心用药就是心为药，除障则害复方。它内含有珍贵的道地的须医药材，其中最优势的药力直击眼病根本，内清眼毒，清除异常的黑胆汁和胆液质，代谢掉眼底微循环的垃圾毒素，外通眼脉，打通干眼通道，让眼部的血管畅通。具体来说呢，它的作用可以分为4步。第一步，清眼膜，消炎症，眼睛不红不痒。第二步，清房水，降眼压，眼睛不干不疼。第三步，清晶体，除白膜，提高视力更清晰。
第四波。

0: 化眼栓、通眼袋，康复眼病不失明，这就从根本上解决了眼病的根源，恢复眼睛洁净明亮，控制眼部不失明，康复之后不复发不反弹，从而达到治疗各种眼病的目的，让大家呀都能拥有好视力。尤其啊，现在的星火计划全国眼健康工程可以享受半价购药和免费赠送，这样的机会啊难能可贵，大家一定牢牢的把握住。
1: 朋友们，如果您的眼病久治不愈，不妨试一试维足除障泽海辅方，一次尝试就可能改变一生的命运。那本次星火计划全国眼健康工程期间，凡是成功申请到名额的眼病患者，在享受半价购药的基础上，订购18盒除障泽海辅方，赠送2盒除障泽海辅方，额外加赠天然野生熊胆粉5盒，穴位压力刺激贴10盒，西域光明明目保健膏10盒。今天呢是活动的最后一天了，大家千万别错过这个好机会。活动名额抢订热线 400-996-9819。400-996-9819。
0: 这次星火计划全国眼健康工程公益救助活动，我们为眼病患者不仅准备了除障泽海辅方，还有天然野生熊胆粉、穴位压力刺激贴、明目保健膏。天然野生熊胆啊，素有药中黄金的美称，它是四大动物药之首。四大动物药大家还记得吧？熊胆、虎骨、牛黄、麝香。熊胆呢排在首位，能平肝明目、清热解毒、息风止痉，治疗各种重症顽疾。我国用熊胆治疗眼病啊已经有2000多年的历史，而且熊胆呢有一个特点，它可以一药成方，一药顶百药。唐代药王孙思邈啊在他的著作《千金方》里就明确指出，熊胆可以治疗目赤翳障。我们民间的老百姓啊，对于熊胆的认知度是非常高的。如果说维族除障泽海辅方是最经典的维吾尔民族方药，集中了西域医药的精髓，那熊胆是民间百姓都十分熟知的一剂治眼灵药。无数医家呀，用熊胆治好过非常严重的眼病。在医药水平迅猛发展的现代，熊胆依然有不可替代的作用。就连著名武侠小说金庸啊，也就是《射雕英雄传》《天龙八部》的作者，曾经啊因为长期伏案写作，眼睛红肿、疼痛、视物模糊，最后呢也是用熊胆治好了眼病。可能有一些眼病朋友听到这儿就说了，我曾经啊也用过一些带熊胆的药物啊，这熊胆也没那么神奇啊。这也是我今天啊要跟大家说的，不是所有的熊胆啊都是好熊胆，这熊胆啊也分三六九等，不同品质的熊胆产生的药效是有着天壤之别的。像我给大家带来的天然野生熊胆粉，说它是高品质的熊胆粉可不是我随便说的。新路药业是我们国家第一批获得熊胆粉新药证书的药品生产企业，也是我们国家熊胆粉产量和品质最高的药厂。最主要啊，是这次啊，新路药业提供的熊胆粉采用的是目前最先进的冻干技术。通过这种技术生产的熊胆粉，有效成分是普通熊胆粉的4倍。普通熊胆粉每天要服用3瓶以上，才能达到这样的效果。而经过升级以后的冻干金胆熊胆粉，每天只需要服用一瓶，就能起到普通熊胆粉4瓶的治疗效果。为什么除障通脉疗法大家用了之后效果都说好呢？就是因为啊，我在选药组合的时候特别的苛刻。天然野生熊胆粉我必须给大家选最好的，让大家呀服用之后就有效果，服用之后呢就能给眼病的康复助力。另外呢，核心药品除障泽海辅方里面用的都是最道地的西域独有的药材，像斯卡摩尼亚酯出自于巴基斯坦，西红花来自于伊朗，诃黎勒也就是诃子肉和乳香啊是来自于印度。这些药材和新疆野生的 和果藤、玫瑰花、芦荟放在一起，汇集天地自然之精华，除瘴通脉的药力自然非常强大。因此说呀，除瘴泽海府方能够成为维吾尔族一脉传承、绝不外传的眼科千年秘药。真正强大的意义不仅在于它的组方配伍、炮制工艺、药理药效等方面，更因为啊，它选择的道地的西域药材本身呢，就吸取了天地精华，在营养眼睛组织细胞的同时，彻底清除异常的黑胆汁和胆液汁，打通干眼通道，解决眼病根源，产生康复奇效。但在我们的严苛要求下，原药材的高品质也造成了一个结果，就是药材稀缺，生产出来的除瘴泽海府方数量不能满足所有眼病患者的需要。现在大家啊就不好买药，所有的眼病患者啊都想应用除瘴通脉疗法治好眼病。我可能呢帮不到每一个人，但是啊只要我能帮助到的，我就一定要帮助他重获光明。我要让需要我帮助的眼病患者都能花小钱治大病的同时，眼病的治疗也事半功倍。所以说呀，咱们这一次星火计划全国眼健康工程的开展太有意义了。
1: 现在呢，眼病患者是越来越多，那很多患者由于没有有效的药物医治，生活是十分痛苦。这次呀，胡老师为大家带来了星火计划全国眼健康工程公益救助活动，渴望用药的患者是非常多，而救助名额呢很有限。今天呢是活动的最后一天了，想要用药的眼病朋友，您一定要抓住这最后的机会来拨打电话报名了。名额抢订热线
2: 400-996-9819 400-996-9819。
0: 是的，今天是星火计划全国眼健康工程的最后一天，我们掰着手指算一算啊，满打满算还剩下几个小时了。何况啊，节目进行的同时，直播间场外的订购热线一直都非常繁忙，几乎啊一直处在爆满的状态。很多地区啊都通过微信短信告知我当地名额被抢订一空的消息。所以啊，如果你的地区还有名额的话啊，就一定要把握住。因为现在啊就是最后省钱治病的机会了，一旦活动之后再想用除瘴泽海府方，即使是原价也买不到啊，而且也没有天然野生熊胆粉、明目保健膏、穴位压力刺激贴的赠送了。不管是已经争取到活动名额的还是没争取到名额的，我希望所有的眼病患者朋友们都能够及时用药，精准正确的治疗您的眼睛。因为很简单的道理啊，您的眼病挺着不治不可能好，只能是越来越严重啊。有的眼病患者说，哎呦，我这眼睛啊我放弃了，等我真的啥也看不见了，我就一走了之。这话说的轻松，但真的没有几个人能做到的，更不用说啊你走了，你的家人得难过多少年，痛苦多少年。您再问问自己，您真的舍得吗？奋斗了大半辈子，总算退休能领退休金了，您不想和老伴儿出去旅游，看看祖国的大好河山吗？您不想看看子女成家立业，看看孙子孙女长大成人吗？您不想晒晒太阳，似弄似弄花草，享受生活吗？您肯定想，那您就好好的活着呀，只有活着才有希望啊。咱们老年人啊，活的呀就是个念想啊，我们都希望啊自己和身边的人都健康平安，所以真心的希望大家一定要抓住这次星火计划全国眼健康工程的公益救助的机会，尤其是久治不愈、家庭贫困、经济紧张、对治疗没有信心的老哥哥老姐姐们。我想对关注节目的每一位眼病朋友说，如果啊您此时呢已经受到眼病困扰，或者说您的眼病很多年了，经过各种方法都没有治好，大家不要气馁，有了除瘴通脉疗法，有了除瘴泽海府方，您就再也不用担心花钱治不好眼病。您以前治不好的问题，除瘴泽海府方给您解决，让您花小钱治大病，停药不反复。

0: 彻底远离失明的危机。今天呢，是咱们这次星火计划全国眼健康工程的最后一天了。几个小时之后呢，我们再用除障泽海普方就已经是恢复眼价了。当然呢，也没有胸单粉、明目穴位压力刺激贴以及区域光明明目保健膏的赠送了。我觉得现在已经报名参加这次星火计划全国眼健康工程的眼病患者，大家已经想明白了，也活明白了，千好万好不如自己身体好。你有一双好眼睛比啥都强。虽说养儿防老，但是即便有孝顺的儿女，他们也不能无时无刻的陪在您身边。有一双好眼睛，照顾好自己，过好自己的生活，这才是一个老年人最大的成功。同时啊，我敢说，只要用上除障泽海普方，大家很快就能找到康复的信心。不管您有多严重的眼病，只要您坚持用除障通脉疗法，就一定能守住光明，过上健康幸福的晚年生活。所以呢，我们眼病患者不要犹豫啊，不要观望，赶紧抢定名额，争取最后的荣耀机会吧。一次正确的选择就能改变未来的命运。也许热线电话现在还打不通啊，或者是占线了，大家呀就多打几次，只要不抛弃不放弃，生命就会有奇迹。只要你还有光感，就有复明的希望。咱们一起努力去实现光明的梦想吧。好了，话不多说了，大家抓紧时间报名。稍后呢，让我们来接听听众朋友打来的热线电话。
1: 好的，感谢胡老师的耐心讲解。朋友们，星火计划全国眼健康工程期间，凡是申请到救助名额的朋友啊，在享受半价购药的基础上，订购18盒除障泽海普方，赠送2盒除障泽海普方，额外加赠天然野生熊胆粉5盒，穴位压力刺激贴10盒，西域光明明目保健膏10盒。如果您患有白内障、青光眼、黄斑变性、糖尿病视网膜病变、高血压眼病、视神经萎缩等等是久治不愈，那一定不要错过这最后的机会了。今天呢是活动最后一天，请您记好活动名额抢订热线400-996-9819 400-996-9819。还是那句老话哈，只要我们不放弃，就一定能够看到希望，重获光明。好，接下来呢，让我们稍事休息，一段片花过后，开始接听大家的热线。
2: 逝去的岁月如水，悄无声息地让我们年华老去，两鬓如霜，步履蹒跚。
3: 随着年岁渐长，我们的身体也开始老化，曾经明眸善睐，如今老眼昏花。
2: 各类眼部炎症、白内障、青光眼、黄斑变性、视网膜病变，各种眼病造成的痛苦折磨，让我们痛苦不堪，失明的威胁让我们惴惴不安。
3: 民族医学学者、维吾尔医学推广人、除障通脉疗法创始人胡老师，致力于眼科疾病的治疗和科研30余年，时刻惦记广大眼病患者的安危。
2: 在各类眼病高发、突发、暴盲、失明最危险的阶段，胡老师奔走协调，特别发起星火计划全国眼健康工程公益救助活动。
3: 本次公益救助活动期间，胡老师为大家争取到了前所未有的帮扶救助力度，只为眼病患者能解决眼病根源，重新拥有健康的双眼。
2: 活动期间，成功申请到救助名额的朋友，在享受半价购药的基础上，订购18盒除障泽海普方，还将额外免费获得2盒除障泽海普方。
3: 除此之外，还将额外得到天然野生熊胆粉5盒，眼部穴位刺激压力贴10盒，西域光明明目保健膏10盒，节省治疗费用近10000元。
2: 把握康复眼病又省钱的机会，远离失明危机，摆脱3座大山的重压，
3: 守护光明，提高视力，少一点遗憾，多一点满足，享受美丽人生。
2: 活动名额有限，优惠

0: 度空前，赶快拿起手边的电话抢定名额吧。
1: 活动名额抢定热线400-996-9819，400-996-9819。
2: 好的，一段片花过后，欢迎各位继续回到节目中来。我们首先欢迎打进电话的第一位朋友，这位朋友您好。
3: 我叫陈雪梅，服用舒张泽海服胶囊5个月了，效果挺良好，现在自愿做效果推广，特此声明。郭老师你好啊。
4: 哎你好。
3: 哎你好郭老师，你真的是太了不起了。在货源极为紧缺情况下吧，你人竭力的为大家呀这争取到了半价的优惠活动，还额外赠送了免费的熊胆粉、穴位压力贴和明目保健膏啊，这一切呀的背后的辛苦和付出啊，全都是你一个人默默承受的呀。郭老师这份医者仁心啊，真的是坚持与担当，值得我们每一个人的珍惜与尊重啊。就是因为啊你给我们申请到了这么大的优惠，让我们省大钱了，所以我想一次性把药备足了，我想要订2份18克的政策。我是甘肃白银市的。
4: 哎呀，现在货源真的是非常的急缺啊。我先看看您眼睛的情况吧，需要多少呢咱们订多少，也给更需要的眼病患者留点机会好吧。
3: 哎好好好，我今年70了，一开始眼睛不好的时候也没在意。无意中注意到你的节目以后，才知道自己的眼病已经很严重了。你说西域之眼奇方最擅长呢治疗这个重症的眼病啊，我就决定试一试吧。
4: 眼睛具体是怎么不舒服了您跟我说说。
3: 就是我左眼啊有黑点和那黑网，就是跟那个窗户上的那个纱窗一样，只是颜色发黑，有条状的也有块状的。右眼中心视力非常差，看东西模糊，走路时都不敢迈步，战战兢兢的。
4: 这种情况啊就属于典型的玻璃体混浊和黄斑变性，如果不及时的干预呢，视力会持续的恶化。您左眼的黑网是代谢废物堆积形成的遮挡，右眼呢则是视神经供血不足所致。这种现象有多长时间了呀？
3: 大概10多年了。这些年呢也没太重视这个事儿，就觉得年龄大了，能看到路就可以了。可是听了你的节目以后，我知道了眼病的严重性，我就不能说再那个疏忽大意下去了。我就感觉你推广的这个西域之眼奇方对我应该是管用的，我就决定试试。
4: 您能有这样的意识非常好啊。咱们这个西域之眼奇方啊，对于您这种玻璃体混浊和黄斑变性是有很好的效果的。它能促进眼部的血液循环，加快代谢废物的排出，改善视神经的供血情况。不过呢您患病时间比较长了，治疗起来呢可能需要一定的时间和疗程。您右眼已经有黄斑病变了，眼睛胀不胀疼不疼啊？
3: 用西域之眼奇方之前呢，眼眶太阳穴两侧经常疼，而且不能见光，在太阳底下呀只能就是闭着眼或者是戴着帽子戴上墨镜，而且晚上也不敢走夜路。后来用上奇遇之眼奇方配合熊胆粉治疗之后，那个我的这个感染大步的这么走路了啊，晚上出门也没有一点障碍了，我就特别庆幸自己没怎么走弯路，就选对这个方法了。
4: 是的啊，治病啊就像在黑暗中啊寻找光明，选对了方法，我们很快啊就能迎来康复的曙光了，重新拥抱健康和希望。相反呢，如果选错了药物，那就像坠入无尽的黑暗，不仅病情啊可能加重，甚至呢还会带来更多不必要的痛苦和风险。因此啊在医疗过程中谨慎选择和科学用药是每一位患者和医生啊都应该高度重视的关键环节。
3: 是啊，我刚用上西域之眼奇方和熊胆粉的时候啊，眼屎特别多，腋下总出汗，特别厉害的那种，而且呢还有味儿了。
4: 这个是好现象啊，也是排毒反应。
3: 是啊，我知道这是帮我排毒的。我左眼以前有好多个黑点儿，现在就剩2-3个了，而且黑网比以前呢也变淡了。右眼以往就是实实在在的黑，现在呢变得有点星星点点的白， 可以透光了呀。
4: 嗯，很好啊。现在呀、啊，用西域之眼奇方和熊胆粉一共多长时间了？
3: 正好今天呢是五个月了。
4: 哦，五个月，哎，有这么明显的变化，非常好啊。
3: 是啊，所以我就特别感激你，有了你这位专家为大家保驾护航，再配合这次全套的舒张通脉疗法进行治疗，我就更有信心了。胡老师，你务必啊帮我报上名儿，今后啊我就仰仗你的这个药了啊。
4: 嗯，越有信心啊效果越好啊。您能在发现自己病情严重的情况下就第一时间用上药了，就已经把康复的机会牢牢地把握在自己手里了。尤其我们这次赠送的高品质的天然野生熊胆粉，既稀少又珍贵，在市场上一直是供不应求，而且啊此次活动以后很长时间内不会再有天然野生熊胆粉供应了。所以我再次强调啊，有重症、急症、热症和复杂性眼病、久治不愈的眼病患者，一定不要错过这次用药机会。结合您刚才说的情况啊，这次啊您订一份18盒的政策就够用了，用完之后呢直接停药就可以了。
3: 哦，好好好，我听您的，胡老师。这次有了熊胆粉、穴位压力贴和明目保健的配合治疗，我就更有信心了。我相信啊我离胜利不远了。
4: 嗯，让大家恢复光明，开启崭新的新生活，对我们来讲呢也是无比幸福的事情。祝您啊以后越来越好。今天呢是星火计划全国眼健康工程公益帮扶活动报名的最后一天了，后面还有很多排队等待报名的朋友。哎，我们就说到这儿了，再见啊。
3: 哎，好的，再见。
4: 再见。
2: 感谢这位朋友的热情参与。除障自嗨复方对眼病的突出治疗效果源自它含有西域独有的斯卡摩尼亚枝、西红花和其他珍贵药材，经过特殊的动态超声逆流提取技术，更快地清除异常的黑胆质和胆液质，突破三重血眼屏障，以打通干眼通道，快速彻底解决眼病根源。它是结合现代制药技术的新维药，获得了国家批准的新药证书和专利证书。但是啊，由于进口药材的成本大幅上涨，本次活动之后很可能要全面恢复原价，请大家把握好半价用药的最后机会。活动名额抢订热线 400-996-9819 400-996-9819。 好的，接下来让我们继续有请出下一位参与活动的朋友。您好。
5: 哎，你好，我叫李兴国，服用那个除障子啊海富胶囊已经4个月了，现在效果很好。先自愿做效果推广，特此声明。哎，胡老师你好。
4: 哎，你好。
5: 我知道今天是活动最后一天了，终于打通电话了。
4: 嗯、
5: 你赶紧帮我订份18盒的活动吧。自从我用上你推广的这个药啊，我才体会到什么是真正的治眼药。
4: 嗯，恭喜您啊，终于找对方法了啊。
5: 是的，我用西域治眼奇方和这个熊胆粉4个月了。中间因为断药，我停药6天了，一直就等着药源的消息，没想到不仅等来了半价，还等来了熊胆粉、穴位贴，还有保健膏，这个机会真的说什么也不能错过呀。
4: 嗯，
5: 以前呢，我跑遍国大医院花了不少钱，病情呢却一直反反复复的，现在终于稳定了，视力也恢复了不少，连邻居啊都说我气色好了。趁着活动最后一天啊，我一定把疗程药备足，坚持用下去，争取啊彻底摆脱我这个眼病的困扰。
4: 嗯，是啊，这次活动啊很可能是大家最后一次半价购药的机会了，因为厂里之前储备的进口原料药材呢，这一次全部投入了生产，以后新一批除障泽海普方的生产成本就更高了，用药会更困难。而且啊，熊胆粉以后呢也不会再有，更别说免费赠送了。所以啊，这样省钱治病的机会我们一定不能错过呀。
5: 对，您说的太对了，胡老师，这不仅是省钱的问题啊，更是关乎我们眼病患者能否抓住最后一次康复机会的一个大事儿。
4: 嗯，
5: 我多年治病下来嘛，家里面早就被掏空了，不过用西域治眼奇方配合这个穴位贴、保健膏，这段时间以来啊，我对接下来的治疗非常有信心了、啊、再加上以后有了金胆熊胆粉的配合，那我相信肯定会 事半功倍。
4: 嗯，那是自然。

0: 的。
1: 这回哪怕向亲戚朋友借钱，我也必须参加上活动。胡老师，你帮我订两份十八盒行不行啊？
0: 嗯，向亲戚朋友借钱也要把药备足。哎呦，可以看出来呀、啊，您治病的决心和信心了。我也可以判断啊，您以后的光明之路啊，一定是越走越顺的。您眼睛是怎么个情况啊？您先跟我说说。
1: 胡老师，我爸原来是高度近视，1500度。
0: 哎呦，
1: 而且散光150度。
0: 嗯，
1: 最严重的是视网膜那个色素变性，
0: 嗯，
1: 还有视神经萎缩，后来还出现青光眼了。当时眼压高嘛，看什么都看不清楚。
0: 嗯，
1: 晚上啊都不敢出房间。现在眼压下来了，以前吧30，现在12，现在还稳定。
0: 嗯，完全放心了啊。
1: 对，眼睛不胀不疼，也舒服了。
0: 嗯、
1: 看东西吧也越来越清楚了，那个范围也越来越大了，颜色啊也能分清了。夜盲比以前看得清楚多了。
0: 嗯，这说明啊，您的视神经啊正在逐步的恢复，眼底的血液循环也明显的改善了。这段时间的治疗效果已远远超过常规手段能达到的程度。现在视力提高的怎么样啊？
1: 去检查视力已经0.5了、
0: 嗯，
1: 现在走路都稳当了，不像以前吧，总撞东西。上次复查，医生都不敢相信我的视神经萎缩竟然有了心浮的迹象，这在以前是想都不敢想的。
0: 嗯，
1: 这么多年为了治眼病啊，钱花了无数，药吃了无数，都没有用那个西医治眼奇方这4个月的效果好。
0: 嗯，没有比较啊则不知奇迹啊。过去啊视网膜色素变性没有办法，但是遇到除障通脉疗法以后呢就不用担心失明了。为什么呀？因为啊，除障则海辅方可以打通干眼通道，清除异常的黑胆汁和胆液质，再通过 DNA 修复酶修复受损的眼组织细胞，包括色素细胞、黄斑区细胞以及视神经细胞。这样的眼组织细胞由萎缩的状态逐渐丰满充盈起来，眼底感光成像系统和传导光信号的能力就恢复了。其次呢，疏通防水循环，调节睫状体产生干净的防水以后，眼压呢就能由原来的高状态降到现在的最佳状态，您的视力啊就能从根本上提高。为什么治眼病别人不敢说的话我们敢说？因为我们可以做到用疗效见证一个又一个奇迹的发生啊。
1: 对对对，我用了4个月，对以后啊可以说充满了希望。
0: 嗯，
1: 这次我也是幸运赶上了除障者海辅方涨价前的末班车，而且还有免费的熊胆粉、穴位压力贴还有保健膏那个赠送。我就给亲戚朋友打电话借了2份18盒的钱。胡老师啊，我以后就跟着您了，你一定啊得给我订上，我多备点药和熊胆粉不也是省钱了吗？
0: 既然呢您信任我啊，我一定会对您的眼睛负责到底。能少治疗就尽量少治，绝不过度治疗，避免浪费大家的时间和金钱。根据您啊这个目前的眼睛状况啊，再订购18盒就足够了，省下的钱啊还是还给亲戚朋友吧。毕竟啊借钱的日子确实不好过，而且您现在恢复的趋势很好啊，坚持巩固治疗就能稳定效果的。
1: 哦，那好，胡老师，我听您的。本来我也是想着多备点药，哎，能够安心一些。现在想想，还是您啊考虑得周到。相信啊，在您的专业指导下，再加上这药的效果，我这眼睛啊肯定也能越来越好。那我就先订1份18盒的。
0: 嗯，给大家筹备活动的目的啊，就是帮大家治好眼病。帮大家减病痛减负担，哎，这也是我的责任啊。能帮您达成所愿我也很开心。不客气了，咱们就聊到这儿了啊，再见。
1: 好好，胡老师，谢谢您，再见。
0: 再见。
2: 再见，这位朋友，我们期待着您眼病康复的好消息。下面呢让我们继续有请出下一位参与活动的朋友。您好。
3: 我叫朱国强啊，服用除障者海辅胶囊效果良好。现在自愿做效果推广，特此声明。胡老师您好。
0: 哎，你好。
3: 哎，我是跟随您2年的老听众了。
0: 啊、哦，
3: 我今天打电话。

0: 是想趁着活动再订点熊胆粉，不是说这次活动以后短时间不会再有熊胆粉了吗？
1: 嗯，事实上啊，从我告诉大家货源及熊胆粉的消息之后啊，热线电话就没停过，工作人员呀、吃饭去厕所呀都成了问题了。现在呀，虽说活动啊还在进行，但很多地区啊已经断药了，没有办法啊、这个活动只能提前终止了。我待会儿啊可以让导播呢先帮您登记上，随后呢您记得啊尽快打你们当地的电话再核实一下，因为我不确定啊、此时此刻你们当地还有没有活动名额了。
0: 那好的，胡老师，我是怎么回事吧？
1: 嗯，
0: 我的眼睛好了2年了、不过你这节目我从来没断过、只要我一有时间我就听，这都养成习惯了。这2天呢，听见救助活动可以免费赠送熊胆粉，我呢也想报名订一份。这不2年前呢，我就是用你推荐的金胆熊胆粉配合着除障者海复方一起治好了我的眼病，现在呢又有了新成员穴位贴和明目膏的加持，那效果肯定更加如虎添翼了，事半功倍、
1: 对，熊胆粉和穴里压力刺激贴啊以及明目保健膏都是除障者海复方的黄金搭档，内服加外用、多方面强强联合，对于眼病的治疗绝对是事半功倍的效果呀。
0: 这不那时候吧，我血压高啊，而且眼压也高，青光眼虽然做了手术可降的吧仍不理想，你说遇着点事儿、情绪一激动眼压随时又升上去了，血压一高吧眼压也跟着高，能升到30多了，眼压就像炸弹呐，随时可能导致眼睛出现意外呀。
1: 对，您说的没错啊。黄金眼压呢是15，您的眼承受正常的眼压2倍的压力啊。这种压力啊，长时间的刺激视神经，极可能在短时间内导致视神经萎缩的，出现视力急速的下滑。
0: 您说的确实。哎呀，我这视力啊，每天都在下降。头也晕，眼睛疼，眼眶、太阳穴都跟着疼啊。天天呢、我就不想睁眼睛。在用除障者海复方之前，我这右眼伸出手都看不见的。只能看到光亮。左眼睛视力在1米远时只能看到黑乎乎的人影，分不清男和女。眼前呢大概只有拳头大的地方不是黑的。当时啊，令我真的是特别的绝望啊！
1: 哎呀，这种情况任谁呀、遇到都会感到绝望的，因为您的视神经萎缩很严重，眼前出现了管视，看东西啊只能看到正前方拳头大小的一个范围。视神经萎缩继续严重下去的话，这一点视野还会越收越小，到最后，整个视神经坏死的话，眼前呀、就一片漆黑了。
0: 是，那时候实在没办法了。说心里话，要不是碰到您，我2年前眼睛就瞎了。当时啊，你让我用除障者海复方，还给我推荐了熊胆粉，让这个2样啊搭配着起来用。
1: 肯定啊，得让您配合着用熊胆粉，因为熊胆粉啊、专门应对严重眼病，您的情况非常危急，说不定一个小事儿或者是一次失眠第二天就失明了。而熊胆粉和除障者海复方啊、是绝佳的组合，能帮您迅速稳住病情。
0: 说的没错，当我用了之后啊，病情很快就得到了控制。用药第3天，我早上醒来就觉得眼睛胀痛感减轻了。这不是、继续用药1周后，摸眼球时吧，感觉没那么硬了，变得柔软了。
1: 不错啊，这表明啊，眼压降下来了。
0: 当时啊，我就在想，之前去了好几家医院，病情呢一直没能得到有效控制，怎么到您了这里，问题就迎刃而解了呢？您真是太厉害了。
1: 其实啊，很多情况下啊，当其他医疗手段没有奏效之际，恰恰呢，凸显了维吾尔族医药传统疗法的独特优势。像您啊这样的高眼压情况下，如果采用常规的西医治疗，通常呢是通过眼药水进行塑瞳或者是扩瞳，强行的促进房水的外排，但这往往啊只是暂时缓解，一旦药效过去啊，症状很容易再次反复。而除上通脉疗法不同，它注重的是从根本上调理和治疗。除上则海府方啊，能够有效的打通肝与眼之间的通道，清除体内异常的黑胆汁和胆液汁，从而啊使房水的流出通道恢复正常循环。这样一来呢，眼压呀、自然呢就稳定下来了。
0: 哎，这真是应了你刚才那句话，那句老话哈、会者不难，难者不会呀。还是您更专业，医术明显更胜一筹啊。当时呢，我遵照您的建议，坚持完成了三个周期的治疗。第一个周期结束后，我的视力就有了明显改善，已经模糊到看到手的移动，还能呢大致分辨出男女来。随着治疗的继续，到了后来，我甚至能看清人的五官，可以自己独立活动了，视野范围从最初只有碗口那么大逐渐扩大，直到眼前的黑影完全消失了，连侧面坐着的人我都能认出是谁了。
1: 哎呦，这真是巨大的进步啊。有余光啊，说明您的视神经功能正在逐步的恢复，这对后续的康复非常有利啊。
0: 是是是，我仿佛呀是从地中挣脱出来，重获了光明了。胡老师，不管今后还能活多久，我都得感谢您，您就是我的大恩人呐。
1: 哎呀，别那么讲啊，这是我应尽的责任啊。对于本不该失明的眼睛，我绝不会袖手旁观。我想啊，任何一位医生啊都会这样做的，只是咱们的方法更加精准，更加快捷。
0: 胡老师，虽然呢这两年我停药了，但我每年呢都会去药店买一些熊胆粉，用它一段时间。我一直惦记着您之前推荐的金胆熊胆粉，这次正好有活动，我能报个名吗？
1: 我理解您的心情啊。金胆熊胆粉确实效果很好，但您刚才也说了，这两年眼睛啊都保持的不错，说明啊之前的治疗很是有成效的。现在活动名额很紧张，很多患者啊病情啊比您严重的多，还在等着这个机会。建议啊这次咱们先把这个机会啊让给更需要的患者。如果之后呢还有合适的机会，让工作人员一定第一时间通知您。
0: 哎呀，胡老师，那我少买点，买六盒行不行？最起码能让我得到点，哪怕一盒呢也行。
1: 您这样吧，您联系一下你们当地的推广中心，看一下啊你们那里还有没有名额啊，还剩余多少，到时候工作人员会根据具体情况决定，好吧？
0: 哎，那好，谢谢您了，胡老师，我现在呢就去打电话报名。
1: 好，也祝您成功。那我们就说到这儿了，再见啊。
0: 哎，再见，胡老师。
2: 感谢这位朋友的参与。自古啊，熊胆有着药中黄金的美称，是四大动物药之首，具有超强的消炎抗菌、清热解毒、保肝利胆、明目退翳的功效，配合除瘴泽海府方，适用于重症复杂性眼病的治疗。但是由于熊胆粉的产量少，以后还能不能有这样免费配赠的机会真的是不好说哈，希望眼病患者不要错过精准治疗的良机。活动名额抢订热线400-996-9819，400-996-9819。那下面呢，让我们有请出下一位参与活动的朋友。这位朋友您好，让您久等了。
3: 我叫张静，服用除瘴泽海府胶囊一个周期了，效果良好，现自愿做效果推广，特此声明。胡老师，这次活动真的就剩今天最后一天了。
1: 是的，您听的没错啊，因为老朋友都知道，除瘴泽海府方之前啊很长一段时间里一直处于断货的状态，很多眼病患者啊只能眼巴巴的等着盼着，干着急用不上， 而这次啊优惠活动，我们把厂里之前储备的

0: 进口原料药材呢全部投入了生产，以后啊很可能要恢复原价了，所以大家呀一听到这个消息啊都抢着打电话来报名呢。
1: 胡老师，我也是第一天呢就赶上报名，报上名了，但是吧到现在都没有给我送过来呀，我怕把我漏了呀。
0: 这种情况啊确实有，但是几率特别小啊，没收到药很可能是因为最近赶上活动高峰期，单子特别多，物流那边呀也特别忙，工作人员得按大家报名的顺序一个个处理，送货速度呢可能就慢下来了。你只要是确定报上名了，咱们等着工作人员通知就行了。
1: 哎，好，有您这句话呀我就放心了。我呀是上次买了一个周期的药，现在呀马上用完了，所以呀这回我一听见活动消息我就第一时间打电话订了18盒。
0: 这个量呢刚好可以继续巩固一个周期。一般的病情啊两个周期基本就解决问题了，加上这次还有金胆熊胆粉、穴位压力刺激贴和明目保健膏的配赠，那么这对眼睛的修复和养护会更加全面，更能起到事半功倍的效果。
1: 这一个周期用下来我真的是被这个药啊药效是增幅了呀。我订药的时候吧工作人员老师也说了，说只要能周期用药，我的白内障肯定是不需要再手术了。眼底呀、视网膜病变也会没事儿的。结果呀，都实现了。我原来吧，这结膜炎挺重的，眼睛又干又红，经常痒。用熊胆粉第二天就不干不痒，而且也不红了。现在眼睛感觉很舒服啊。
0: 结膜炎啊，这种情况对于除障通脉疗法来说啊，是个顺带就能解决的小问题了。核心药除障泽海普方咱们都不需要用，单独用辅助方法熊胆粉或者是穴位压力刺激贴呢就可以了。
1: 胡老师啊，我最近吧感觉这玻璃体浑浊的情况有所好转
0: 啊，
1: 之前吧这眼睛里总有一些就是像黑丝线一样的东西，一根一根的呀，这眼前飘来飘去的，非常影响这视线呢。现在明显能感觉到这些黑丝线减少了，不像之前啊那么频繁了。另外吧，最近这10来天我还注意到眼前的白雾好像散开了很多呀，这视野变得更清晰了一些。
0: 非常好啊，眼前的黑丝线减少，说明啊玻璃体内变异的透明质酸正在逐步的吸收，玻璃体变得越来越透亮了，这对于恢复视力啊是非常积极的信号。同时呢，眼前的白雾散开也表明啊晶状体内的变异性的蛋白已经在治疗过程当中得到逐步的代谢掉，整体情况啊正在向好的方向发展呢。
1: 我的白内障啊都7、8年了，这期间呢这眼睛毛病越来越多，哎，又干又涩又痒又红的，还有黑点黑线不停在眼前飞，眼看着眼病一天天加重，就担心呢有一天瞎了可咋办。
0: 您的担心啊确实啊不无道理啊，眼病和其他的疾病相比啊确实有其特殊性，眼病啊你能亲眼看见它在加重的过程，而其他疾病啊你通常啊只能通过身体的不适感啊来感知，却无法直观目睹。当视力一天天下降，视野逐渐变得模糊时，你头上就像悬着一个警钟，时时刻刻呀都在提醒你，哎，让你啊不由自主的担忧会不会有一天，哎呦，突然之间眼前的一切就彻底看不见了呀。这种心理压力和对未来的不确定性啊确实啊非常的真实和沉重。不过呢您现在完全可以啊把心放在肚子里了，因为啊您目前的治疗和康复进程啊都在稳步的推进，一切啊都在朝着积极的方向发展呢。哎，我们每一步的努力啊都是为了守护住您的光明啊。
1: 对，我总算看到希望了，心里呀、也有底儿了。但说真的，我一直吧在担心一个问题。你说平时这药吧本来就特别难买，我根本呢没想到您这次能为大家争取到半价优惠，还有那么珍贵的熊胆粉，以前花钱都买不着，现在啊居然也能免费拿到，还有穴位压力贴和明目保健膏也都是免费赠送的。我真是几辈子修来的福分呢，遇到你这么替大家着想的好医生，用上这么好的药，所以吧我就一直害怕万一药断了怎么办呢。
0: 能理解您的心情啊，正因为

0: 知道大家遇到好药不容易，所以呢，我一直在尽全力帮大家争取既治病又省钱的机会。但遗憾的是啊，这次名额太少了，今天活动呢就要截止了。但后续啊，我也会继续努力和厂家协调，尽量保障药品的供应。工作人员呢也会建立完善的跟踪服务体系，及时了解大家的用药情况和需求。一旦有新的活动或者是药品供应的消息呢，第一时间呢就通知大家。
1: 那可太好了，有您呢在后面为我们保驾护航，大家治起眼病来就更放心了。
0: 把心放在肚子里吧。您的这个名额事情啊，可以联系您的指导老师，让他呢帮您再查一下，您就更放心了。
1: 哎，好好好，谢谢胡老师，只要有我的我就放心了。
0: 那我们就说到这儿吧，再见啊。
1: 哎，谢谢你胡老师，再见。
0: 再见。
2: 感谢这位朋友的来电，同时我们也感谢胡老师的耐心解答。那时间的关系呢，今天的节目要和大家说再见了。节目最后要再次提醒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这次胡老师在动用了厂里之前储备的所有进口原料药材的情况下，终于发起了此次星火计划全国眼健康工程。活动期间，在享受半价购药的基础上，订购18盒除瘴紫嗨复方，加赠2盒除瘴紫嗨复方，额外加赠天然野生熊胆粉5盒，明目穴位压力刺激贴10盒，西域光明明目保健膏10盒。但是全国呢，仅有10000个救助名额，请大家一定要把握好这最后一次半价活动的机会。活动名额抢订热线400-996-9819 400-996-9819，守护心灵之窗，开启光明之门。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